八点了，新的时段开启了，欢迎继续收听娱乐好心情周末版。周杰伦《简单爱》，纯粹的爱恋，简单的美好，愿我们都能拥有简单纯粹的快乐。

简单的美好藏在生活的细碎里，蔡琴《乡间小路》，温柔醇厚的嗓音勾勒出悠闲的田园画卷，周末慢下来感受自然惬意。

心怀热爱奔赴山海，林俊杰翅膀，充满力量的歌声治愈迷茫与不安，愿我们都能长出隐形的翅膀，永赴奔赴心中的热爱。

0: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文，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欢迎回到节目，幽默的片花过后，继续沉浸式的听歌吧。苏慧伦被动，慵懒温柔的嗓音唱出爱情里的小心翼翼，周末慢慢品味生活里的细腻情绪。

时光匆匆，好久不见，5566，好久不见，经典怀旧的金曲，唤醒你青春的回忆。周末有空，和许久未见的好友好好相聚下吧。

少年意气永不褪色，李宇春少年中国，铿锵有力的歌声尽显少年的热血，周末心怀热忱，永远做意气风发的自己。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6: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5: 正方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海滨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普波罗瓷砖、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预交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半年好运，片花加持，愿大家周末好运满满。李玟滴答滴，动感魔性的旋律瞬间带来动感欢乐的气氛，跟着节奏摇摆，享受你的周末吧。

每一份礼物都是藏在心底的温柔，群星礼物，真挚动人，歌声里满是怀念与感恩，珍惜身边的每一份陪伴吧。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零。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接下来又到今天节目的尾声时段了，再继续解锁好音乐吧。萧敬腾《海域恋》，轻快甜蜜，夏日氛围感拉满，适配悠闲的周末时光。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
0: 干杯。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0: 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9: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4: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我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4.5。

0: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7: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8: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1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2: 重磅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

0: 价福利火热开抢，百瓶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方环保漆全线升级，预交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1: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1: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2: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1: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3: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劲骨壮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那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0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

0: 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施工方面，G15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段布缝枢纽至曲安枢纽往上海方向交通，往上海方向在布缝枢纽分流，同时关闭大丰至韩收费站往上海方向出入口，施工预计到6月17日结束，请有需要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其余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准点再见。
0: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7: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这首双人的合唱自带青春悸动的氛围感。今天的开场曲，潘玮柏、徐姐儿 ，Tell Me。

0: 这个旋律呢，把双向奔赴的心动唱得热烈又直白，而有些温柔的心意更适合轻声的诉说，慢慢的表达。林俊杰，只对你说。
1: 사랑해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零。

朴树《那些花儿》在熟悉的老歌里回望岁月，重拾旧时光里的纯粹和美好，那些关于青春的感慨沉淀在了歌声里，在松弛的节奏里继续享受音乐时光。梁咏琪《透明》。

舒缓治愈的旋律之后，是时候来一点元气来打破平静了，把生活中的小疲惫统统抛开，跟着轻快的节奏一起摇摆。这是花儿乐队《我的果汁分你一半》。

0: 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4: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2: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在几句故事感的歌声里，感受生活的温柔和释然，和自己慢慢和解。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

陈润东，没有我你怎么办。岁月会流逝，但歌声里的深情永远动人。人生路上兜兜转转，那些不期而遇的美好能在歌声里找到共鸣。延续这份温暖的情绪，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正发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低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0000，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0000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6。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不管此刻你奔赴何方，总是有一份力量在歌声里为你加油，充满希望的旋律，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李荣浩，模特，从温柔治愈到慵懒的氛围感，再到坚定的前行力量，雨露的音乐陪伴是不是很满足呢？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即将到站，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王心凌 Honey， 我们下期再见。

0: 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劲骨壮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那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1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 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

0: 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苏纳桥段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整点再见。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0: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6: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0: 谁等你回家？
6: 谁的梦？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如真。大家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呢，遇到任何问题，欢迎来听听节目，随时也可以向我们来发问，我们找到相应的专家呢，来帮助你一起来解决。那想要跟我们留言的朋友，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有问题的话呢，直接在群中留言，或者是私信小助手都可以。好，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今天的家居小贴士呢，跟各位来聊一聊家庭当中的收纳。我们先来说说卫生间的收纳。对于小卫生间而言呢，其实收纳是非常重要的，不仅能够有效缓解它的功能需求，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空间的舒适度，所以能够增加空间的利用率的一些角落收纳啊，我觉得也是成为它的首选。在这里呢，也是简单来说一说小卫生间有哪些角落可以做到很好的收纳呢？第一呢，是尺寸不够，收纳梯来凑。通常呢，能够放置物品的收纳梯有着较小的厚度，比如说在卫生间当中使用长度、宽度、尺寸相符合的一些收纳梯，能够靠在我们这个墙上，较占用的空间比较小，而且有依靠条件的情况下，那收纳梯也可以塞进很多的一些角落当中来充当收纳空间，不会额外的占用很多的一些面积。而且因为空闲区的宽度较小，还有效的避免因为收纳梯呈现滑倒躺着的一种状态，也可以增加它的稳定性。收纳梯呢，一般常有温和质朴的木质，也有时尚精致的金属，以及工业感、绅士感比较强的铁艺材质，也是给我们家庭营造出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比如说像浴缸和墙体之间有较小的一个宽度的话，那么是可以用收纳梯来做一个角落的补充收纳。当收纳梯的材质或者颜色与卫生间当中设置的其他使用功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部件相呼应的时候，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降低收纳梯的一个存在感，来增加它整体的一个协调性。好了，这是说到了收纳梯的一个使用方法，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桶上方。在卫生间的日常活动当中哈，有些时候马桶上方的这一面墙是被闲置的，有些呢可能会放了毛巾啊之类的。其实呢，是植物板深度啊，其实不会影响到马桶的正常的使用。还有有些家庭呢是放镜柜或者是一些柜体。除此之外呢，在水箱外露的这个马桶上方来设置一个小型的置物架也是可以的，或者是水箱外露的马桶周围呢来放置一些角落的收纳空间，都是可以提升利用率啊，而且也不会浪费它的一些面积。像镜柜延伸到马桶上方，不仅是增加了收纳空间，还有效的提升了一个空间的整齐度。第三呢，是利用小型的一些收纳工具，比如说可以在淋浴区的一个角落来设置一个三脚架，可以在洗漱台放置一个小型的洗漱用品的收纳盒。别看它非常小，但是有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可以把它隐藏起来的。啊，还可以在我们使用功能与相邻墙体或者其他的一些功能之间宽度较小的地方来放置超保险的一个收纳架或者收纳柜，那都是可以有效的将卫生间的一些角落利用起来。只要善于利用啊，我觉得就会有一些很好的一些点子出现，也能够有效的去增加我们的收纳的空间。以上的是关于面积比较小的卫生间的一个角落收纳的建议以及观点。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厨房如何收纳。厨房呢，其实东西不比卫生间少，而且它的收纳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光是为了好看，我觉得也是为了用着比较舒适。关于厨房的收纳呢，也是总结了一些好用不好用的一些原则。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就是选择可以调整尺寸的一个收纳工具。拉篮或者是抽屉啊，分层的时候最好是能够选择可以调节大小的，这样呢能够在收纳调味瓶餐盘的时候可以根据大小来自行调整一下尺寸。像水槽下方的双层的置物架和隔板也都是可以调整的，可以最大限度的去利用一下我们这里的空间。第二呢，是相比较来说啊，抽屉比柜子要好用。规划厨房空间的时候呢，尽量是能够多做一些抽屉。如果已经入住了，可以加装抽屉内的一些餐具拉篮，那么在高抽屉的下方来增加一个小型的一个餐具拉篮，占用呢也就是大概10公分左右的空间，并不影响下面抽屉内的一个储物空间，但是所有的餐具哈、工具都会被你摆放得整整齐齐。那除此之外，像吊柜的下层以及水槽的下方也是可以选择抽拉式的一个收纳盒啊，这样拿取小东西的时候呢一目了然，也是方便了很多。第二个小技巧是，常用的小东西呢最好是能够给它挂起来，比如说像家庭当中的抹布、工具、刀具啊、炒勺等等，这些呢其实有些是可以悬挂起来的，包括小一点的奶锅其实也是可以悬挂的。这样的话，一方面不会占用台面的空间，另外一方面常用的物品拿取更方便，经常使用厨房上的一些物品呢也会有一些水渍留下来，那么悬挂起来呢也是方便它比较好晾干。那再来吐吐槽，有些朋友家庭当中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很多的一些小伙伴呢可能也是从网络上学习到的哈，会买很多的一些收纳盒啊，让我们的柜子当中呢变得整整齐齐。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在拿取东西的时候，因为有了收纳盒的这样一层的一个卡扣，可能我们会把这个东西给遗忘掉了哈，盲目追求我们柜内的收纳整齐。最难收纳的其实反而是收纳盒本身，有的时候是收纳盒上面脏了哈，因为有些时候厨房真的是有烟无孔不入哈，收纳盒脏了本身你打扫其实也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那是不是说就不用收纳盒了呢？只要在必要的物品上选择收纳盒是可以的，比如说像咖啡、茶包、开封的盐、糖，这些呢是可以用收纳盒来给它封锁一下的。第二个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去追求一些分页屏啊。我觉得像家庭当中油

0: 说要跨的这个远度比较大，可以放在我们随手能够够得到的，而且要有一个原则，就是常用到的放在我们离手最近的，放在最外面，不常用到的那可以放在我们的柜子里面。像有些常用到的锅啊，每天都要使用的炒锅、小奶锅啊，我们可以放在这个灶台边上。像奶锅是可以挂在墙上的，而且有一些大锅呢是可以放在我们的抽屉当中，作为锅具的拉篮竖向摆放是比较好拿取的。像餐具的话呢，也可以放在离灶台比较近的有一些抽屉当中，像定制橱柜的时候啊，可以放在我们的橱柜当中。如果说当时是只做了一个柜子，但是没有做抽屉，那么也可以在后期可以加装一些碗篮，那这样的话也是比较方便拿取，因为最适合的就是把它竖向摆放啊，成套叠放的话呢，有些时候可能最大的碗放在最下面，你拿在上面的时候呢，是比较费事儿的。像米面粮油这些哈常用到的一些物品，也可以放在我们抽屉当中或柜子当中比较好拿取的地方。一般像米和粮呢肯定要分装的，这时候呢如果说小盒子的，我们可以放在离我们最靠前的地方，如果说是大袋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往后放，这样的话呢有一个先拿取啊，先吃完然后再把后面替补的拿到前面来，这样一个顺序是比较好使用的。像清洁剂、洗菜盆啊，都是可以放在水槽的下方，这样的话叠放起来也是比较省地方。如果说你觉得东西比较多，找起来比较乱的话，那么也可以利用一下带滑轮的收纳盒来给它收纳起来，这样的话拿取最深处的物品也不会费力气了。像刀具呢，我觉得能够放在墙上呢也是比较省心，像有一些瓷器的刀架是真的不会掉下来，这个是不用担心的。还有像厨房的一些小工具，也可以把它悬挂起来，常用的把它悬挂在外面，不常用的可以放在我们的抽屉当中。像炒勺之类的哈，如果说每天都要用到的一些铲子，那么就可以给它挂在墙上，不常用到的比如说包水饺的一些小汤勺，偶尔才使用一次，那么也是可以给它放在我们的抽屉当中。很多的一些家庭当中呢也有一些小家电，那小家电呢一定要记得远离火源，适当的位置，如果家庭空间比较小的话，可以多使用一些多层的植物架。每家的厨房呢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的原则就是按照大家自己的一些实际情况来布置，而且有些东西能够让它上墙的，不在我们的眼前的，那最好是能够把它隐藏起来，这样的话呢不会沾油烟，也会显得家庭是比较的整洁。好了，稍时间呢我们稍时休息一小会，先来进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当中。
5: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0: 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大家询问的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是，装修当中能不能直接用柜子来当隔墙呢？先说一下结论哈，可以的，但是呢要经过特殊的处理。

你去网上去搜这个问题的话呢，有人说是可以，有人说是不可以，有人说呢这个隔音是比较差的。两边的柜子的背板是九厘板，也就是厚度是9毫米的，中间呢可以让木工加隔音棉。理论上来说呢，柜子里的东西放得越多，隔音的效果应该是会更好一些，因为衣服物品等呢都是有一定的吸音的效果的。那么你也可以用手机来测试一下啊。结论就是衣柜的隔音其实比房门的隔音要好很多，因为基本上你要手机的音量开到一半的话，你要是关上两个房门几乎是听不到的。还有就是窗外的这个噪音可能会比我们屋内，比如说你故意放手机的这个声音要响一些。所以如果想柜子背靠背的这个作为一个隔墙的话呢，是可以的，但是建议要像我刚刚说的一样，9毫米加上9毫米的一个柜子啊，两个，然后呢再加上一个隔音棉或者是隔音毡之类的一个配置啊，这样的话呢基本上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因为你家的房门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做不到那么好的隔音，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房门的底部也要考虑一下，加上一个隔音条来弥补一下。

且刚刚说到的这个隔音条呢，其实很多的一些地方都有卖的哈，网上也有卖隔音条的，非常便宜，而且呢能够很好的起到一个隔音的效果。那实话呢，其实通过空气传播噪音相对是容易解决的，一定要注重门窗隔音的效果就行了哈。还有呢，就是楼板传播的噪音，我觉得是比较难处理的，比如说邻居之间楼上有踩踏地板的声音，扔东西的声音，椅子移动的声音，可能这些声音呢才是我们应该是注意的。好了，那第二个问题呢，是有朋友问到了装修哈，什么时候安装开关、插座和灯具比较合适呢？对于什么时候安装插座、开关、灯具呢，也是有一些建议和观点要给到大家哈。第一呢，就是开关、插座的安装，在家庭空间的装修当中，开关、插座一般呢是施工前期改造电路的一个电工进行安装，因为开关、插座是需要压住所在位置周围墙面的一个饰面的材质，所以在理论上来看哈，像开关、插座所在的位置的这个墙面的装饰基本上是已经完成了，达到能够可以安装的这种程度，也是避免墙上其他的一些部分呢可能会对开关插座造成一定的这个误伤，产生一些划痕磕碰，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没有做到很好的成品保护，安装完毕之后也是比较难看的。同时呢，在家中有开关插座的，最好是能够所有的基本上统一施工啊，合理的安排施工的一个流程和一个进度，这样的话才能够有效的不冲突啊，有效的避免有一些墙面完工，有一些墙面没有完工，那我们的这个电工师傅可能要来回跑好几趟，那不如等所有的一些饰面都已经完工之后啊，比如说像储柜啊、工具的收纳柜啊，以及它的内部有装插座的，等这些柜体安装完毕之后，我们再统一再来装这个开关插座，这个时候是能够保证我们柜内的一些侧板背板能够很好的将插座的面板暴露出来，不被掩盖住啊，或者说导致无法使用，这个时候呢差距是比较大的。有些柜子当中呢，有些家庭可能会给它里面安装一个插座啊，未来以后可能要装吸尘器，或者说有一些充电的小设备啊，我们想在柜体当中完成的，这些呢也是比较常见的。那基本上是事业都已经完工了，我们再考虑去装开关插座。那么在安装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家庭当中的装修，我们的所有的饰面层在顶面、地面啊，那么都已经是完成了，特别是有一些地面可能有些朋友也要装一些插座，那这个时候呢地面是不是已经完工了，这个时候我们要了解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开关插座也要做到横平竖直，那它周围的一个墙体的材质呢也是保存的比较完好啊，不要因为安装一个插座啊，周围的一个材质被磕碰被刮伤带来的一些损害啊，这个也是得不偿失的。我们再来看看灯具的安装吧。在家庭空间的装修过程当中呢，灯具通常由买灯的商家安排人来进行安装，或者说是施工前期改造电路的这个电工来进行安装，这两种情况哈都非常的常见。第一种呢，灯具由商家安排人员来安装，那开关面板已经是安装完成之后，在家具尤其是在摆放灯具下面的家具，最好是没有进到家中之前就把灯给安装好，那有了开关插座我们能够及时的去检查。为什么要没有进家具之前去给它安装呢？有的时候呢由于这个灯啊比较低，可能它接近我们这个家具，还要把家具挪移开才能够安装灯具，这个时候其实也是比较麻烦的事情。一定要记得安装完了灯具之后要及时的打开开关来检查一下它的可用性，如果有问题的话及时向商家来沟通协商退换啊等一些事宜能够有效避免责任不清的一些情况出现。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灯具由电工来安装啊，这个要考虑刚刚也说到的，像家具有一些东西大型的东西哈，尽量是没有能够搬进到房间当中，以免安装灯具的时候要给它挪移啊，增加了一个灯具安装的一个繁琐性。
那比如说是电工来给你安装灯的话呢，是最好能够把开关、插座、灯具同阶段来安装是比较好的。这样的话，电工的收尾工作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连贯性，更有效率，而且还可以对开关、灯具的可用性来进行一个双向的检查，以便其中有一方问题及时被发现，及时维修，不留下任何的隐患。第三点呢，是灯具的安装理论上呢，也是在我们的顶面的一个饰面层达到可以安装的一个进度之后，那么再进行安装。但是一定要注意有一个成品保护啊，避免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墙面的磕碰、刮痕、污染等一些损害。有一些比较细致的商家，虽然说呢他没有安排工人来帮你安装，但是他的灯里面呢是带有一次性的白手套的，也是让我们这个电工在安装的时候呢，如果方便的情况下可以戴上手套，那这样的话呢墙面是不会给他弄脏的。但是如果施工的时候戴上手套不是很方便，那这个时候呢即使不戴手套也要小心一下如果说你这个墙面是乳胶漆的，万一给它弄脏了，到时候再给它重新的补漆也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以上呢就是对于什么时候来安装插座、开关、灯具的一些建议和观点。那么在装修过程当中呢，这些虽然是小物件，但是它的安装节点呢，我觉得仍然是需要注意的哈。只要掌握好了时间，很多的一些流程是不会冲突和打架的。好的，稍后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哈，进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

0: 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3: 创发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0000，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0: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4: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铃声。
0: 谁等你回家？
4: 谁的梦想会抵达？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客厅当中的老三样沙发、电视柜、茶几存在的必要性呢，受到了较大程度的冲击。而茶几呢，作为三者当中被需求度较低的一个成员吧，成为了越来越多家庭首先想要抛弃的。所以去茶几化也是逐渐成为了一种装饰的一个修饰哈。那对于去茶几化有哪些建议和观点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先来说说什么是去茶几化。去茶几化呢，就是茶几的一个舍弃、弱化或者是转化，那力求于茶几哈、啊，对于我们整个一个空间的一个使用率越来越低了啊，加大了它的一个空间的利用率啊，空间呢是越来越大了，提升了一个空间的宽敞性，让客厅的使用呢是变为更加的舒适。而且它不仅是适用于面积较小的客厅，对于面积较大的客厅呢，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去茶几化了。我们来看看去茶几化的优缺点啊，凡事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嘛。那么它的优点呢，就是去茶几化可以让客厅的空间更宽敞，甚至呢提升了整体家庭空间的一个敞亮感。第二呢，是去茶几化可以降低消除因为茶几对空间的一个割裂而产生面积较小的一种感受。第三呢，就是可以有效避免因为茶几的尺寸较大而导致客厅的一个空间这个比例失衡带来的拥堵、压抑、缩小化的一种视觉感受。刚刚说到的是优点，我们再来看看缺点。对于客餐厅合二为一，以茶几作为一个家庭使用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有些呢家庭是在茶几上用餐的，那么这就导致了用餐这件事情可能没有办法实现，或者是体验感下降了。第二呢，是习惯用茶几的家庭，比如说家庭的客厅有很多的一些小杂物啊放在茶几当中，还有一些家庭的孩子呢喜欢是在茶几上做一些手工劳动，那这个去掉茶几的话可能会让客厅没有那么好用。第三呢，就是由于你通常这个茶几选择的款式、颜色、材质能够与我们家庭装修的风格相融合，所以它的存在呢能够加浓空间的效果，而去掉呢可能会削弱这种感受啊，尤其是对于中式风格的一些家庭而言，那么去掉之后可能会有淡化装修的味道的一种可能性。那有没有一种折中的方法呢？也是有的哈，就是去茶几化大致分为去掉、弱化、转嫁这三种。那么客厅不再需要茶几的话，那直接把它去掉啊，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会得到更多的一些空间区留白的处理，那使空间更加的宽敞轻松。生活方式呢随心打造，不想窝在沙发上看书，那么铺一张地毯，那么坐在地上也更自在，而且还有比较多余的一些空间能够让我们放一些瑜伽垫啊，做做一些运动啊，也是有着一个非常大宅的一种气魄。家呢也是希望越住越大，功能区的处理啊，没了茶几的碍事，同时呢也能够设置成孩子的一个玩耍区啊，宠物的一个停留区，长久的一个陪伴区，没有磕磕碰碰了啊，所以呢在这里玩耍起来可能也会更加的放心。刚刚呢说到的是去掉，第二种方式呢是弱化，就是为客厅选择体积较小的茶几或者是通透性比较好的茶几来弱化它的存在感啊，也是有一些可以选用的方法的。第一呢，就是选择体积较小的小茶几，小到只要能够满足你的正常使用需求就可以了，那么它可以脱离较常规的一些茶几的存在的类型，那它更像是一个小桌子或者是一个小一点的操作台啊，它的这个出现只是满足你的功能，不算是家庭当中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家具，弱化你对茶几的一个概念。第 二呢，就是将茶几换成玻璃啊，透明亚克力的这种通透性比较好的材质啊，这种情况下呢，主要是能够引申它的作用，弱化它在视觉上以及空间的一个存在感，达到去茶几化的一个效果。其实现在很多一些家庭当中，特别是年轻的家庭啊，他本身的空间可能也挺开阔的，但是他就不喜欢有一个笨重的茶几放在正中间，他也是特别会追求那种透明的，或者说形状比较新潮一点的这种茶几，放在我们的沙发的旁边，或者是作为一个边角来使用，只要是能够摆放我正常使用的一些小工具就可以了。第三呢，就是把它转架，就是在客厅设置能够代替茶几的一些工具对茶几的功能需求呢来进行转架，比如说在沙发的一端或者两端摆放脚几，那同茶几一样与沙发有一个较近的一个距离，使用起来特别是招待客人起来哈，也不用担心啊茶杯没地方放，或者说是我的水果没地方放，一样的哈，都是可以放在我们的沙发旁边，只不过是从我们沙发的前端改为了沙发的两边。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选择一张可以移动的小桌子来作为一个收纳的形式，能够随时把它移到你需要的位置，使用起来呢也是更加的方便。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小推车啊，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适合的，下面两层你可以放一些不常用的东西，上面的话呢也可以放常用的一些东西，那如果说使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小推车直接推到了我们的沙发旁边。如果你觉得平时你不太坐在沙发上啊，或者是用不到这个小推车的话，那如果你这个像阳台啊，你也是把它打造成了一个休闲区，平时喜欢在阳台上去看看风景，或者说是去喝两杯，那么这个小推车又可以很好的把它利用到了我们这个阳台的位置，它可以一物多用，也不会特别的占地方，同时有一些实用的东西，比如说茶杯啊、充电器啊，可以一直摆在上面啊，无论我们走在哪一个房间当中，它其实都是可以用得到的。第三种情况呢，就是选择沙发凳或者是圆凳，一些座椅啊，这种特征呢比较模糊的一些家具，必要的时候可以暂时来代替茶几来使用。那在没有用到茶几的时候呢，它可以又恢复到原来的身份了，不会出现多余的一种情况。像家庭当中来的客人比较多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些这个圆凳啊，是可以放在我们这个沙发旁边，而且有些圆凳家庭当中还会有好几个，那么可以放在我们客厅沙发的不同的一个角落啊。沙发凳同样的一个道理。

那么有一点要说明的就是客厅当中或者说客厅相连的一些功能的区域啊，用到沙发凳或圆凳的时候，最好是装修的这种设计感能和我们客厅的一个装饰的效果呢是差不多的，这样摆放起来呢也不是特别的突兀，而且无论放在哪一个角落呢也是非常的好看的。但是前提是它的表面一定是平整的啊，不能是那种软塌塌的皮质的或者说倾斜一点的表面，这个时候再放东西的话可能有一点点不太稳了。所以无论你是用什么样的东西来代替茶几，一定要保证茶几的这个风格能够与我们客厅的装修的风格完美的融合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好了，以上呢就是对于去茶几化的一些方式的建议和观点。那么对于去茶几化的选择呢，我觉得不要盲目啊，除了考虑这些他们的优缺点之外，还要结合我们家庭成员的喜好以及营造的空间的效果，家庭成员的一个生活习惯来选择啊。越来越多的家庭呢可能会选择去茶几化，特别是有一些年轻的一些家庭，他可能未来有孩子，那孩子呢想在客厅玩耍，有一个笨重的茶几放在这里呢确实很碍事，孩子在玩耍的时候都要把这个茶几移到一边啊，碍事不说，而且其实利用率也是低的。如果说能够转嫁或者是弱化它，我觉得能够给我们空间带来意想不到的一些效果，也能够使我们的客厅更加的敞亮，宽敞度也是更大了。

好了，那看看时间，马上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来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武珍，明天的同时间我们再见。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7: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6: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8: 聚焦大自然装饰，探索大自然装饰背后的精彩，解锁更多实用的装修信息。欢迎收听本时段的大自然装修时间。
9: 在寻找理想家居的旅途当中呢，如何能够省心又省钱，打造一个品质舒适的家呢？今天呢，我们节目也是采访两位装修的业主，听一听他们的装修建议和心得体会。首先呢，我们要采访一下年轻的业主秦小姐哈。秦小姐您好。
10: 主持人您好。
9: 我想问一下哈，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的呢？
10: 其实我很早就知道大自然装饰，但是我第一次接触它的时候呢，是因为我2015年的时候买了一个老破小小区，但是我也选择了几家公司，但是因为大家觉得我的装修预算比较低，大家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热情。后来我就到了这个大自然，因为我经常在广告里会看到他们家，当时接待我的正好是咱们张迪张总，他当时就是表现得很热心也很耐心，而且我整个的造价也很低，他一点点都没有不耐烦，所以呢当时我就选择了他们。
9: 就是因为第一套房子在那边装的，于是现在又在那边又开始装了是吗？
10: 对，是的，因为我从2015年到现在陆续买了3套房、然后第一套呢因为经济比较拮据嘛，在他那装的，然后我收获很大，因为那个时候装完之后所有的东西基本上我都没有费心，因为我不太懂，等到装完之后我跟我朋友啊或邻居啊去对比，我才知道他们装得很用心，就是我知道的东西和不知道的东西他们基本上都给我
9: 都
10: 覆盖
9: 了。
10: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在以后这个生活当中我用得非常放心，而且用得很舒服，就没有什么蹩脚的地方。所以我第二套房又买了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张总打电话，直到我前两年又买了一套大平层，然后当时有很多公司找我，然后我都没有考虑，我就直接就给张总打电话，他也很感动，
9: 就是一连在那边。

0: 装了三套房。
1: 是的。
0: 那在整个的装修设计服务过程当中，您对他们来说感受如何呢？
1: 他们队伍特别壮大吧，属于说他们的设计师很多，然后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还没有像现在发展的这么大，然后现在这几年吧，他们发展的很快，装修的样式也特别的多。张总呢，就等于说是老朋友了嘛，他给我推荐他们的一个设计总监，他从我想要的那种设计到我以后在生活当中可以实际上遇到的一些东西，这个设计师全部都帮我想到了，所以我觉得特别
0: 放心和省心。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啊，每一步都已经是替你提前考虑了啊。
1: 是的，
0: 也是让我们的业主更省心更放心。
1: 对，
0: 那么你也说到了在那边装了三套房嘛，那整个的装修设计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呢？
1: 有的。我最近这套房子是大平层嘛，因为当时是那个开发商他们给有一个精装修，然后因为他们客厅嘛都是木地板，我觉得木地板肯定不实用，我就想全部换成瓷砖。然后当时那个木地板掀掉之后，它有一个自流平，然后很多人他都不会注意这个事情，因为它地面很平整，我根本就没考虑过这个事情。都到那个验现场的时候，都砖都贴完了，他们那个装修的人才告诉我，他说姐，你这里面有个自流平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们都给你全部弄掉了，然后你放心，你这个砖70年都不会鼓啊。然后我当时也没在意，正好一个邻居来串门嘛，然后我问他这个事情，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说他也是找了一家装修公司，
0: 就没有给他提醒。
1: 对对对，他说当时装的特别快，他说可能一天就贴完了，他说肯定没有。然后结果他的砖现在已经开鼓了。
0: 就是有起标起翘的情况出现了。
1: 对对对对，
0: 您家这边还是完好无损的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在装修过程当中哈，你看这个装修公司真的是太重要了。
1: 是的，
0: 我们是不同的啊。
1: 对对对，
0: 我们希望能够专业的人帮助我们去完成装修这件事情。
1: 是的，特别省心。
0: 哎，那在装修过程当中哈，你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1: 其实我觉得装修吧这个东西，很多人觉得这个价格是放在第一位的，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首先要找一个靠谱的公司，然后你要看他的实力，还有他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年限。如果说一些不好的公司，我估计很快就会流失掉。他不会说像这个大的装修公司，他能留存那么多年。他既然能留存这么多年，说明他肯定有他的魅力。
0: 是的哈。那如果现在您有朋友要装修了，您会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1: 那肯定啊。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大自然的受益者嘛。我肯定会推荐大自然的。而且我希望大自然以后能越来越好，以后等我的儿子以后结婚了，我也会首选大自然。
0: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采访一位嘉宾啊，一位薛女士。哎，薛女士您好啊，跟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哎，你好。
0: 那薛女士，您是什么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公司的呢？
2: 我自己以前住的房子吧，是找人担保装的，费心，装的还不好，一点也不实用。前两年俺家邻居找那个找装修公司，说大自然装修公司装的，装好之后我一看，哎呦才好，所以俺那孩子结婚这婚房呢，我心想我还是找他们装吧。然后就找到那个大自然装修公司了。
0: 您是给孩子装婚房的
2: 是
0: 吧？
2: 对。
0: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对大自然装饰的服务满意吗？
2: 哎呦，太满意了，真的。装修好的样子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我以前没想到的一些小细节，他们那些施工的时候那些监理了啥的工人都提醒我，都替我想到了。
0: 那您觉得大自然装饰公司他们设计师的这个专业能力怎么样？
2: 设计师那真是也没得说，当时接待我的那个徐设计师，我提出了一些问题，他马上就能 get 到我那个点，马上就能理解，然后给出的方案又美观又实用。
0: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这边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
2: 有一点点，就一点小问题，但是他们这些施工的过程中，那些简历都给及时给解决了，他们的服务态度也非常好。
0: 那您刚也说到了，说是给孩子装婚房的
2: 啊。
0: 那现在来说的话，已经是装修几年了？
2: 装两年了。
0: 两年的时间了。
2: 对
0: 啊，孩子住进去的感受怎么样？他们喜欢吗？
2: 喜欢。当时我们去对方案啦，去啥都是带着孩子们一块去的，装好了也是孩子们想要的那种结果，
0: 就是孩子也是非常的满意。
2: 对对
0: 对吧？
2: 满意。
0: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建议给到我们马上要装修的一些朋友们呢？
2: 装的省心，住的放心，我觉得还是得找正规的装修公司。我觉得我找的这个大自然装修公司。

0: 不错，特好，
1: 就是您各方面都非常满意，
2: 对，
1: 是吧？
2: 对。
1: 那如果您现在哈有朋友要装修的话，您会给他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2: 那肯定了，我姐的儿子他现在婚房上半年装好了，三四月份开始装了，现在已经在晾着，就准备入住了。
1: 他满意吗？
2: 满意，很满意。
1: 也是您推荐给你姐姐的，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1: 啊，那孩子也是一样的感受，是吧？
2: 是的
1: 啊，你看啊，这个好的一个装饰公司哈，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够一代一代的时间那么久的被大家所信赖，我觉得就是靠我们一些老带新的一些业主，自己满意了，自己住得非常的舒心，没有任何的问题，也会介绍给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那也是希望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如果哈、啊、你想装修房子，也可以去首选比较靠谱的装饰公司大自然装饰。
3: 徐州大自然装饰集团深耕鹏城23年，专注健康家装，超3万家家庭安心之选。2024年度荣获 CBDA 标准实施单位称号，品质回访超2000户，收获超200面锦旗与感谢信，口碑见证信赖。大自然装饰始终站在用户角度，细致化考量每一处细节，用高品质的材料为大家装一个安全健康的家。大自然装饰将所有质保承诺写入合同，实现有据可依的质保承诺，杜绝空口无凭的现象发生。为更好地保证工程质量，做到质保承诺，大自然建立工人技术培训基地，确保标准化施工体系有效落地，建立24小时客服体系，48小时上门勘查，72小时解决问题。2025年，徐州大自然装饰荣获315放心消费金牌示范企业称号。将继续从低碳化、健康化、智能化、适老化等助力家装市场，并通过大自然全场景家装、健康整装等家居解决方案，给装饰行业带来新风尚。
4: 刚交完装修款就担心公司跑路、钱被挪用、工期拖、质量差还没人管，这些糟心事儿，徐州业主不用忍了。
5: 哎，你知道吗？徐州首家装企大自然装饰和支付宝签约了，装修终于有双保障了。
6: 真的？那可太省心了，我正愁装修资金不安全呢。
5: 可不是，资金全程支付宝存管，不用一次性付全款，水电机装这些节点你验收合格才授权付款，质量不过关钱就冻着。
6: 还有更贴心的，报价选材到付款手机上全查得到，每笔钱都明明白白，太省心了。
5: 关键是现在预约还能抢大自然签约支付宝的特价样板房名额，大自然控品质，支付宝保资金，赶紧拨打8222-18888222-1888锁定福利。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12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2: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乘客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G1 无尘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断了部分枢纽至雪岸枢纽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同时关闭了大丰至海安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请有需要的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1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4: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0: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5: 政策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11: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房产。大家中午好，我是佳佳。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普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都在第一房产。我们欢迎大家来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啊，需要进行咨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那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呢，也是要感谢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16: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个话题了啊。曾经呢凌晨抢号排队呢也是多月提前还房贷，那现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了呢？提前还房贷的风结束了吗？2022年下半年开始啊，我国个人住房贷款的借款人也是加快了提前偿还贷款，并且逐渐形成了一段时间以内的提前还款潮。但是如今凌晨抢号排队多月的场景已经是不常见了，提前还款的风是否还在持续呢？那记者呢也是整理了相关的一些数据，就发现啊，国有六大行存量个人房贷总额大约是24.48万亿元，较上一年是减少了0.71万亿元。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这样的一个内容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也想问问各位，当年你是不是也参加过这一场提前还款的这一股热潮呢？好，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啊。好的，曹老师。
16: 今年一季度呢楼市出现了小阳春对于这种情况呢，金融政策专家周易清认为呢，这次呢不是短期的超跌反弹，而是随着市场利率的一个逐步下调和购房政策的一个逐步放松，市场信心呢正在稳步的修复，而且这种趋势呢有希望在二季度呢持续。不过数据显示呢，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的余额啊仍在下降。2024年作为房贷发放的主力军，国有六大行个人住房贷款减少了0.62万亿元，而2025年呢全年净减少呢是0.71万亿元，比2024年的这个降幅呢有所扩大。
11: 是的。
16: 需要注意的是呢，2025年上半年国有六大行合计减少额呢是1078亿元，比2024年上半年的这个3255亿元呢明显减少。但是到了2025年的下半年大幅减少了大约是6022亿元。使得去年个人房贷整体的这个缩水的幅度呢比2024年进一步扩大。
11: 没错，随着个人住房贷款余额的不断的缩减，那目前呢国有六大行的个人住房贷款的余额呢均告别了6万亿元的时代。那从全国的大盘上来看啊，个人住房贷款的余额呢同样是下行。央行的数据就显示，在2025年末的时候，全国的个人住房贷款的余额呢是达到了37.01万亿元，同比下降了1.8%。那其实这就说明了部分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的余额甚至是有所上升的。那银行个人贷款进入到了一个精细化的竞争的阶段。那从业内来看呢，存量房贷余额的下降其实呢是两个力量的一个角逐，一个呢就是提前还贷抽走了多少，第二个就是新发放的贷款又补进来了多少呢，其实是这两个方面的一个思考啊。
16: 对，有业内人士认为呢，提前还房贷然后叠加去年居民购房的意愿不高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导致银行个人房贷的余额减少。现在提前还房贷肯定还是有的但是和前几年相比呢肯定不能称之为潮了北京财富管理行业协会特约研究员杨海平表示呢，房地产目前呢依然处于调整期现在有很多的刚需客群，但是呢也有很多观望客群， 总体来看呢，按揭贷款的这个增长呢还是很乏力。科瑞报告显示。

0: 市，三月份重点二十个城市二手房成交面积大约呢是1979万平方米，环比增长呢是117%，同比呢也是增长了6%。一季度累计成交面积大约呢是410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呢是4%。在这波小阳春行情当中呢，北京、上海一线城市呢充当了领头羊的角色。2020年一季度楼市的这个小阳春啊，以一线城市的二手房市场为主要的复苏推动力量。目前呢，正处于一个什么温和的修复阶段，它的这个回暖态势呢，可能具备一定的延续性。
1: 没错，那么根据上海易居研究院专业人士表示啊，说小阳春呢，它更多的呢是侧重于重点城市的一个二手房的交易。那现在呢，仍然是处在一个全国楼市复苏的初级的一个阶段，二季度的市场的交易进一步向好，那对于贷款市场其实也是有积极的支撑的作用。
0: 对，对于今年的这个个人房贷情况呢，多家银行的管理层在这个业绩发布会上呢，进行了表态。啊，其中这个交通银行啊，就对个人的这个房贷业务的判断呢，就比较乐观啊。那么问题来了啊，利率处于历史低位啊，那么个人提前还款还划算吗？啊，当然从还款方式来看，一般来说呢，这个等额本金的还款方式呢，前期偿还的本金比较多啊，利息还的少啊，相比来说呢，提前还款呢会比较划算。
1: 是
0: 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前期偿还的这个利息呢，比较多，但是本金比较少啊。那么如果还款期已经过半，大部分的利息呢都已经支付完了啊，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不用考虑去提前还款了。对吧？因为提前还款的目的不就是省利息吗？那你利息都付完了，
1: 那就对，没有这个必要了啊，
0: 是吧？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是不是要提前还款的这件事情，或者是你曾经是不是也是啊，在这个提前还款的其中的一份子呢？就目前的一个状况，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一下。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内容，大家如果说需要进行咨询的，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泉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

0: 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成交
0: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 说政策，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4: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大家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为大家来聊聊我们今天房地产的相关的话题了啊。所以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还有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的问题，包括普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内容啊。那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首先我们也是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3: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这个话题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互动。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话题呢？今天这个话题其实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啊，要来说说这个物业了。那因为物业佛山呢，有某个5000余人的小区上演了现实版的宫斗大戏，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距离他们原定的旧的物业的退场的时间啊，已经是过去了2个多月了，但是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君湖天下花园的新旧物业的交接工作到现在都没有完成。那这个总的建筑面积在24.6万平方米，涵盖了2046户，一共有5000多名业主的大型的社区啊，它这个体量非常大。那它是在2025年11月份的时候呢，就其实要开始进行这个交接了。但是没想到就陷入了一个多方的对峙的一个僵局。一边是业委会依法选聘的新的物业，大家都希望它能够顺利的交接，那一边呢是旧的物业以程序瑕疵为由拒不退场，并且还提起了诉讼。那加之部分的业主啊联名反对新的业主进场，你看业主也没有完全统一啊，所以这个小区呢就俨然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宫斗大戏。今天我们就这样的一个例子和大家先来聊一聊，因为它比较具有代表性啊。好的，曹老师。
3: 好的，这个叫君湖天下花园的小区呢，自2014年交付以来，一直呢是由这个奥园啊智慧生活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南海分公司来提供前期物业服务。2025年4月份呢，小区举行了第一届业主大会啊，对是否同意啊续聘原物业服务公司，是否同意啊南海区君湖天下小区物业服务合同等4项议题呢进行了表决。最终呢，参与票数面积都超过了法定的2/3，4项决议都获得了通过啊。其中明确授权业委会成员呢履行啊招标活动招标人的这个职责，包括组织招标、参与评标这些具体事项。依据这个决议呢，君湖天下这个业委会啊，就在2025年9月份啊，委托招标代理公司通过这个佛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南海分中心发布了招标公告。同年的10月份呢，确定了宏德物业中标，公示期间呢也没有任何异议。但是啊，原物业啊，这个奥原物业呢拒绝退场。狮山政府呢为了避免冲突呢啊，就严令禁止这个业委会和这个宏德物业啊强行交接，这个交接工作呢就处于一个停滞的一个状态。
4: 所以你看这个问题还是挺多的啊，还不少。进入到了停滞状态怎么办呢？就是一个自治困局。相对于新旧物业的对峙，那小区的业主内部的分裂呢，可能是让这个僵局更难以化解了。那也是记者注意到啊，君湖天下花园的2046户的业主，他们现在啊已经是分为了三方阵营了，所以业主之间都没有统一好，那这个事情可能就更难办了啊。
3: 三方啊，一方呢是坚定支持业委会认可招标程序的合法性啊，希望这个洪德物业呢早日进场兑现升级承诺。第二方的话呢，就是联名发起关于反对洪德物业入场的倡议书啊。第三方的话呢，就比较纠结啊，焦虑。部分业主呢，对这个原物业啊，他的这个服务呢，确实也存在异议。但是呢也担心这个新物业进场之后的服务质量，所以只是盼望了各方尽快达成共识，结束目前的这个僵局。根据佛山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第42条的规定呢，不再续聘的这个物业服务人应当在物业服务合同终止之日起15天内退出物业管理区，不得以对业主大会决定有异议等理由拒绝办理交接。可以说呢，这个小区内部的分化呢，加剧了僵局的化解的难度，还有就是业委会授权的边界的模糊啊，也成为原物业拒不退场的一个重要理由。业主本身就不同意。据不完全统计呢，全国范围内啊，类似这个业委会换物业但旧物业不退场的这种矛盾纠纷呢，还是不少的啊。根据这个中物智库对2025年国内60个典型物业退出案例的一个梳理，51例啊为物企主动退出，占比 85%。 主要原因呢，多为就是长期财务压力迫使企业及时止损。
4: 所以你看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啊。其实呢在一些样本当中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啊，就是已经成立业委会的占比 70%， 未成立业委会的占比 30%。 业委会呢它是显著影响退场后的一个程序，有的业委会的项目呢能够高效的推进新物业的选聘，而无业委会项目在物业退场之后呢陷入到了一个管理比较失控，或者呢是说比较依赖于应急托管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看到这样的情况呢，其实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在全国当中啊，不少的这个小区出现过这种更换物业公司、业主联名、业委会安排相关的内容的啊。当然，像佛山的这个内容比较难搞，因为它有三个部分的三个阵营的业主都有存在一些争议，所以呢，还需要相关部门好好的来处理一下这件事情了。稍后呢会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那刚才也是已经看到有部分的朋友啊已经提前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了，所以说呢稍后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有关于房地产的问题呢也可以来进行咨询。那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10，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7: 盛放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海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1箱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

0: 热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连厨。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5: 最近呢，关于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5: 高新区新建设了，
1: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6: 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7: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6: 高新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你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8: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啊。那大家如果说有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0已经是为大家开通，大家也可以在线上留言，稍后呢我们也会回复大家提问的一些这个问题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我们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房产的一些热点的内容。好的，曹老师。
9: 嗯，好的。今天呢，和大家来聊聊，在我们这个楼市调控政策当中啊，频繁出现的这个住房公积金啊。最近呢，和润研究院统计了29座 GDP 过万亿城市和15座副省级城市的这个公积金的数据。这33座城市2025年住房公积金的这个缴存余额达到了6.18万亿。什么是公积金的缴存余额？简单的就是说，历年缴纳公积金的总额，扣除已经提取部分留在账户里面的这个公积金的这个钱数。
8: 嗯，
9: 它是职工未来买房、装修、租房和其他消费的这么一个后发力啊，是一张常常被忽视的潜在购买力的底牌。
8: 是的，
9: 咱们把这个视角啊，眼光放大到全国啊，公积金年度报告显示呢。2024年全国的公积金缴存余额呢达到10.93万亿。2023年呢，这一数据呢是10.06万亿。预计2025年全国的这个公积金的这个缴存余额啊也会突破10万亿。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还有杭州5个城市的缴存余额啊都已经突破了1000亿的大关啊，这是公积金啊归集的主力。2025年啊，这个上海、北京、深圳的这个公积金的这个实缴人数呢高达923万、932万和729万。但是呢33座城市当中有20座城市的这个提取人数占比低于 50%。也就是说呢，超过半数的缴存人只缴不用。啊，就是公积金的这个钱数在涨，

0: 动用的这个人数呢相对变少。
1: 嗯，
0: 个贷率啊，就是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啊，占这个缴存余额的这么一个比例，这个数据呢也很能说明问题。33座城市的个贷平均值是 76.77%， 啊，除了深圳、济南、成都三个地方略有增长，多达30座城市的这个个贷率是呈现一个负增长。啊，为了缓解刚才讲到了这种困境，有效的疏导超过10万亿元的这个沉淀资金，加速流向市场，在这个去年底召开的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呢，就提出要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啊，这是近10年来中央经济会议首次单独点名住房公积金。上层传导的意思也非常明确啊，就是希望呢，用这个数目巨大的公积金的余额，激发潜在的这个市场的购买活力。很快，这个公积金的松绑呢，就成为当前全国各地楼市政策政策的一个主力。根据这个中指研究院监测的这个数据呢，2026年以来，全国累计出台楼市政策大概呢是160多条，其中涉及公积金的政策就超过60条，出台的频次啊，在各类政策当中啊居榜首。公积金现在变的是什么呢？变的是更容易取啊，更好用啊，用途呢也比以前要多很多，这个呢为职工的这个购买力呢注入了信心。梳理咱们今年的这个公积金政策，我们就可以发现公积金的发力点呢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提高额度，贷款额度。今年以来呢，超过80座城市提高了公积金贷款额度的上限啊，就是通过提高特定人群、特定住房类型上浮比例的方式，大幅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那你像深圳最高可贷351万，广州啊最高可贷360万，苏州最高可贷300万，杭州把这个家庭贷款额度提高到180万，成都呢是提高到120万。第二就是什么呢？就是放宽提取限制。厦门呢是优化了提取公积金的支付首付。
1: 嗯，
0: 福州呢是放宽代际互助提取时限，包头、十堰等地呢把这个提取的范围扩大到缴纳物业费、取暖费、住房维修基金、契税。大连呢是取消了提取的时间限制。第三个呢就是优化贷款条件啊，比如沈阳延长最低首付15%的政策啊，还有就是套数认定宽松期限。武汉呢是取消了存量房公积金贷款比例按房龄分级的规定，多地呢放宽借款人年龄限制到68岁，并加大了对多孩家庭、新市民、年轻人的这个倾斜的力度。第四呢就是扩大应用范围，现在公积金呢不仅可以用来买房、租房，还能用于翻建、大修自住住房，还有刚才提到的缴纳物业费、暖气费。这是今年以来呢多地在优化公积金提取政策当中很特别的一点啊，就是进一步明确支持城市更新提取。以前的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用途提取这个公积金的额度呢比较低，但是今年更多的城市开始重点支持老旧住房的一个自主更新啊，比如既有住宅更换电梯啊，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何须提取额度呢不超过更换电梯实际的一个分摊啊数额。大修自住住房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啊本市老旧危房改造中项目当中个人出资的那部分，明确公积金支持以旧换新，核减贷款次数。其实实事求是的讲呢，当前的这个公积金的优化政策啊还是有作用的啊，比如刚提到的降低购房门槛，是吧，降低购房成本，优化资金使用流程，特别是对于不愿意借商业贷款的人群，额度的提高能很大程度上啊减轻月供的压力。而首付的调整呢又降低了准入门槛，让很多年轻人买房的负担一下就下来了，有助于激发这个买房的这个意愿。的确呢公积金的这个贷款利率目前5年以上呢也就是在 2.8 左右，这个利率水平和商业贷款的利率是存在的这个利差呢还是很明显的。伴随着额度的提高、首付的下调、直付首付等组合拳，使用公积金的这个购房人呢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自筹资金压力和月供的这个负担。尤其是这个商转公范围的扩大，

0: 让早期的高利率的购房者呢每月少还一笔可观的这个资金。这种确定性的成本下降是消除观望情绪，促使成交转化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催化剂。不过从这个现实情况来看呢，当前的这个商贷利率呢也不算是很高，已经也很低了啊。这个呢可能导致公积金的这个利率优势呢在收窄，而且单靠这个公积金政策呢也不足以完全去扭转市场的预期。市场的这个内生动力的修复还需要配合什么呢？还需要配合收入预期，是吧？保交楼的成效，城市更新是不是能够全面展开，这些综合的这些组合拳。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超过10万亿的这个公积金的缴存余额是楼市基本盘当中最厚实的一块压舱石用好它非常关键。深化公积金制度改革拓宽使用场景，让这笔纯税的资金变为流动的安居活水不仅呢是保障刚需和改善群体的置业需求，更重要的是呢给市场传递一份信心。
1: 是的，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关于公积金那目前的这样的一些各地的公积金的新政都会带来哪些楼市的变化。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进广告了。那如果说大家对于公积金这方面也有一些自己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或者是其他的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的电话呢也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4: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问。
1: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0: 有。
2: 我要32位两室朝阳。
0: 可以。
1: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0: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
3: 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会，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4: 喂，我要买房。
5: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呢，继续是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房产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进行线上的咨询。稍后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平台上朋友们留言的内容啊。那此刻呢，我们已经是看到平台上有一位朋友拨打进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就先把这位朋友的电话接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喂，你好。喂，哎，你好，有什么需要咨询？喂，
6: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有一套房子住了在前往那个走南运湖那个地方，大概就是反正就是104平方，我嫌软，能就如果是现在是溜的还是出售，价位是现在是多少了？
7: 价位的。你刚才说什么？东南月湖是吧？
6: 啊，东南月湖，就是对，我是22号楼，就是3楼，就是说大概就是100-106平方，做了间房，然后我想如果出售好还是留着好？现在的价位是多少？我也不太清楚。房子
7: 你这
6: 空着，
7: 空着是吧？如果空着的话，自己也不打算去住啊、你可以给卖掉，可以考虑给卖掉。那个房子上房多长时间了？
6: 上房得几年了吧？
7: 什么？啊？
6: 在上有几年？我去年才装好的，就是你们2-3间吧。
7: 啊、那就是才上房2-3年，就是说你现在的话呢，也不急着用钱，但是这个房子已经上房了，现在你刚刚说你那个装修是你自己装的还是开发商给你装的？
6: 自己装的，就简短装的，它上面地板就是上面又是装的那个什么石膏线什么的。
7: 花了多少钱？
6: 大概花了60000吧。
7: 6-7万，房子上房2年，那你这个装修时间也不长呗？
6: 不长。
7: 然后其他呢？比如说地下室啊，这个车库之类的东西有吗？
6: 地下室是单个的，它是有方正，也有地下室，我也有车位。
7: 哦，也有车位。
6: 这个都是，它是另算的，不给这个房子绑在一起的。
7: 哦，就是有单独的车位。是吧？还有那个
6: 啊，单独车位，还有地下车库也有，也是单位的。地下车库当时买的时候是40000多块钱。
7: 哦，
6: 那个车位可能也是10000块钱吧。
7: 行，如果说你这个房子如果说要是已经没有什么用，而你也。

0: 经装好了，你也不打算、
1: 啊、
0: 你也不打算去住，那这样的话呢，你现在就两个选择，要么呢就是租，要么就是卖，是吧？
1: 租呢怕高的些涨，
2: 他还是有担心啊。
1: 对，
0: 其实呢，其实对于新装的房子呢、
1: 啊，
0: 从房子的这种情况本身来讲呢，我是建议往外卖的，因为你刚装修好，这个时候呢，装修的价值呢是体现的是最充分的，明白吧？哎，人家一看哦，你这新装，他是愿意多掏钱的。但如果说等了若干年之后，你这个装修，可能你没怎么去住，但是有可能会呢会变得非常落伍，然后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它也会自然的去折损。这个装修的价值呢，折损要比房子折损要快得多，它几年就基本上就折没了。那你要是在它对这个比较相对比较新的情况下卖的话呢，这个价值呢反而能够体现出来，你可以考虑把它给挂出去去卖了。明白吧？
1: 对，那是大概能是现在家里我不知道多些了。
0: 您的房子一共几层？你在几层？
1: 一共是10层，我在3层。
0: 哦，那您这属于小洋房类的，又有储藏室，又有车位，是吧？你这样，你就打个包吧，你把你的储藏室和你的房子加你的车位一起，你挂个就是40万左右。
1: 那有的太那个，但是买的时候都
0: 我知道你当时买的时候价格呢可能要高一些，但你要是但是你要是高的话卖不掉吧。
1: 对、
0: 嗯，
1: 但是买。
0: 如果说你要觉得，如果觉得你要心，你觉得心疼，你不想亏损，那你就留着住，明白吧？因为现在卖的话呢。因为现在卖的一些相对比较离市中心相对比较远的一些地方，在卖房的时候基本上都这样，你不亏是卖不掉的。
1: 现在他的房价能多些呢？
0: 什么房价？
1: 就是要是卖了一批房，
0: 如果说要是单纯卖新房，就是毛坯房这种房价格，现在价格呢基本上也就是3000多，3000左右，知道吧？对对对，
1: 6000块钱，
0: 这个原来的价格就不要再去算它了，
2: 对，
0: 知道吧？
2: 是的，
0: 现在如果想卖，就得随行就市，就说市场上愿意接受多少，你就卖多少。除非你不卖，你说我不行，我不接受，那你就留着，然后往外租。
1: 那我想问一下，然后就是不是，如果要是搁的情况下，是不是还能，比如说能回升呢？
0: 回升的话呢，这个周期呢可能相对会久一些，你只能用什么呢？就只能用出租来弥补一下这个损失。如果确实不想卖，明白吧？
1: 行，
0: 行，你再考虑一下，
2: 好
0: 吧？哎，好的，
1: 好，谢谢你啊，
2: 好嘞，感谢您拨打我们的电话，好，再见。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也要结束了，也感谢这位朋友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啊，可能会和心理的预期呢在价格上有一些稍稍的这个变化啊，但是还是像刚才曹老师说的随行就市啊。好，感谢大家的提问，也感谢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和大家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了。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3:00。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1: 重磅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3: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2: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3: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

0: 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我省苏北境内各高速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继而京沪高速的江阴大桥段受到扩建施工影响，广陵枢纽至晋江互通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险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友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真实案例，
4: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4: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4: 法律讲堂。
5: 我们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的买的房子得到了自己的一个就是房产证，叫所有权吧，拥有这样的产权证之后呢，就是我们所在的房屋的土地，我们还会有什么样的权利呢？
6: 你的这个房子肯定不可能是凭空建的，一定要占着地才行。然后呢，其实我们国家是规定房地一体，所以呢，你的这个房产证如果是合法的话，肯定也包括了这个土地建设用权，你也有。
7: 好，请您提问。
8: 我看现在就是咱们买房子啊，有很多这种公寓，它是商水商电，而且的话产权是50年。我想问一下，这种和咱们产权是70年的这种房子有什么区别？咱们买公寓这块的话，是不是不好？
9: 首先呢，说明一点啊，咱们平时所见到的这个所谓的50年的这个公寓啊，50年产权的公寓啊，它肯定不是住宅。
7: 肯定不是住宅。
9: 肯定不是住宅。根本就不是开发商所宣传的所谓的这种可以居住的房屋。它往往呢，它可能是工业用地啊，或者是综合用地其他的类型的，根本不是住宅。
7: 所以说其实它这个建设用地的性质就不是他说的这个住宅的性质。
9: 是的。
7: 好的。
9: 而且呢，它在实际的使用的时候呢，它往往它的成本啊是比较高的。你比如说商水商电根本就不是民水民电。
7: 不是民水民电。
9: 同时呢，你还不能够落户。
7: 哦、
9: 包括比如说咱们正常作为居住用的、很多的权利你可能它是行使不了的。而且里面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违规违建的一些问题。
7: 所以说大家在购买这一类房屋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
9: 对，而且是最好不要买。如果真的要买的话，首先要搞清楚它到底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一定要看一下它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对于它的规划用途到底是什么，核实清楚。
7: 谢谢您的提问，谢谢，请坐。
8: 谢谢。
7: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云端观众，看看等候多时的网友朋友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请教两位嘉宾。来，连线云端观众。
10: 主持人好，二位嘉宾老师好，我这边有这样一个问题想向您们提问一下。就是我有个亲戚啊，他是2011年买的房子，但是这么多年了都没有办下房本来。因为呢，他是盖在一个老厂房上面，属于工业用地。就是想请问您一下，像这种情况的话，他想退房，这个有没有空间，有没有可能实现呢？谢谢。
9: 好的，我觉得是可以退的啊。两个维度。首先第一呢，咱们老百姓买房啊，它一个很关键的目的呢，是我要取得涉案房屋的这个所有权，
7: 没错。
9: 而对于所有权的衡量是怎么衡量的呢？以登记为准，而登记呢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我的房本，
7: 是，
9: 对吧？既然我的房本办不下来，那么我的合同目的是无法实现的啊。根据民法典的相关的规定，当我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时候，对不起，我就有权利去解除合同，要求退房。
7: 要求退房。
9: 对，这是第一个维度的，从民事的角度上来讲。第二呢，对于这种类型的房屋呢，它往往实际上是不能够去做分割的，
7: 没错，
9: 也是不允许去做销售的，所以本身它的这背后就可能隐藏着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
7: 它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其他更为严重的。
9: 对，是的。
7: 好的，好，非常感谢您。好，我们再来连线下一位云端观众。
11: 主持人好，嘉宾老师好。如果购买了一套房子是期房，买的时候说是居住用公寓，但是直到下了房本，我才发现是办公性质的。那我看。

0: 怎么办呢？
1: 首先呢是可以起诉开发商，追究开发商的这个违约责任，然后呢那个也可以考虑就是说退房。
2: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孔金平老师，请他带来今天民法典第350条到第357条的通解通。
1: 下面呢，我们来梳理一下，就是建设用地使用权当中的第350条到第357条这部分呢，主要是这个建设用地的这个使用权呢，一定要符合规划的这个用途去进行使用。如果要对它去进行变更的话，那需要经过相关主管部门的这个批准才可以。另外呢，建筑用地使用权当中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土地和上边的这个地上建筑物之间的关系。法律上强调的是房地一体，也就是说原则上建设土地使用权人和地上建筑物的所有人是同一主体。如果除非有相反的证据证明他们是属于不同的这个主体，否则的话就推定为他们是属于同一主体。此外呢，在对这个房地产或者是建筑用地去进行处分的时候呢，也遵循这个房地一体原则。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对这个建筑用地使用权去进行转让或者是赠与或者是投资入股抵押的情况下呢，那地上建筑物存在的话也要一并转移。同样，如果你对地上建筑物要进行处分，比如说转让、出资、赠与或者是抵押的这种情况下呢，那其实也要连同它下边的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最后呢，就是关于建筑用地使用权的这部分呢，要对它进行利用的话，包括很多方式。此外呢，就是说在进行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利用上呢，可以直接利用在上面建房，同时呢它还是一种重要的这种融资方式，可以去对它进行出租，还有呢也可以对它去进行这个抵押，还可以进行赠与。只不过呢在进行处分的时候呢，也应当办理登记，因为这个建筑用地使用权它是一种物权，必须进行公示。登记呢就是它的这个公示方式。以上呢就是建筑用地使用权当中的第350条到第357条的内容。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正方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预销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真实案例，
4: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4: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4: 法律讲堂。
8: 去农村买房养老，签订的售房协议为何无效？户口迁走了，还能得到拆迁补偿吗？五保户哥哥的房产为何不能归弟弟所有？想去农村生活的您又该注意些什么呢？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为您解读民法典物权编第362条到365条，宅基地使用权。靳文静，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宋万忠，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法官。
9: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流行了一句话叫城市套路深，我想回农村。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啊，但是不知道两位嘉宾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啊，就是对于城市这种喧闹啊，节奏快的这种感觉已经厌倦了啊，特别想回归田园生活。就拿我身边的一位同事啊，前两天刚办理了退休手续，就在郊区租了一个地儿，准备在那儿养老了。
10: 没有退休的
9: 啊，
10: 还有的在职的
9: 啊，
10: 只要自己不是打卡上班的，很多人都非常向往这种生活。就是我在城市里面呢有一个小房子，工作的时候呢在城里面，然后呢节假日周末的话呢到外面租一个农村的小院子，然后可以养花种草。
11: 我有朋友嘛，他也就在农村居住，也会去他们家呢去做做客，

0: 出这个房屋呢，门外有院子，走出院子门外有柏油路，还有浓浓的人情味啊，所以就是说大家还是很向往这种田园生活的。
1: 退休以后想上个农村这边租个房子养老去，
2: 弄个小院种种菜，还有机食品都是。
3: 农村出行方便，人也不多，自由自在的。
4: 然后老人走了，孩子结婚了，我们就回农村租一小院，也过过我们的二人世界。
5: 这里呢是京郊的一个村落，在走访当中我们了解到啊，村子当中的常住人口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专门从市里跑到农村租房居住的，而且年龄都偏大。他们呢专门就喜欢农村的这样一种居住环境，比如说空气好，有院子，有土地，能耕作。刘大妈就是其中的一位。刘大妈在享受这种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的同时啊，也有一些困惑。比如说她租的这个房子啊有十多年了，现在呢这个保暖呐、隔音呐、防风的效果呀、防水的效果都没有当初那么好了。另外一个，随着家里的物件越来越多，她也觉得住的这个房子有点小了。
6: 这房已经租十多年了，想翻修翻修不知道行不行。我们这个院还有点空地，想再盖两间房不知行不行。
7: 农村的宅基地呢能不能翻盖，它取决于这个呢翻盖人。如果是村民自己来翻盖，那他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包括你就申请报备审批这一套程序下来，他呢就直接去审批。如果说城市居民租了这个院子以后他去翻盖，他的前提是什么？他自己不能擅自翻盖，他必须经过这个呢出租人，也就是出租宅基地的这个农村的村民，他去申请。等于说城市的居民帮着这个宅基地上的村民帮着他去盖，盖好的房子归谁呢？城市居民能不能这房子是我盖的，那这房子就归我，我取得房屋所有权。不可以，因为现行的法律禁止农村的房屋出让给城市的居民。
0: 在我们司法实践中啊，就会遇到这么一些人，房主起诉就是说我们是把房子租给他了，但是呢所谓的租客啊，他说其实我们不是租赁，我们是买卖。为什么说是买卖呢？我们这个租期是特别长的，你看我这写的是永久租赁，租金呢也是一次性给付的啊。最主要的呢，他会说你看我这个红本啊，也就是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它这个原件也是在我手里面的啊，我们其实是一个房屋买卖的关系，我们不是租赁。
8: 您说的他们在租赁这个宅基地的过程当中签的是永久租赁，
0: 对，
8: 这个在法律当中是被允许吗？
0: 这是不允许的，既然是租赁呢，它必然有一定的期限，就咱们一般的租赁合同而言呢，它的期限也就是20年，超过20年部分的呢，它属于无效的。
8: 看来啊，在宅基地的租赁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的矛盾和冲突。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9: 我这房子是买来的，后来又经过翻修改建装修，那你也应该给我钱的。
10: 这间四合院位于延庆县康庄镇，面积有200平米，孙先生一家四口在这里居住了将近7年，可如今他们却得另谋居所了。
9: 因为老人岁数大，他住楼房不方便，腿脚腰疼腿疼，为了尽孝给老人买的。
10: 孙先生以前住在六里桥，一直想给年迈的父亲在农村找一处四合院养老。2006年8月，一位姓康的男子找到他，并声称只需要10万块就可以将自己位于延庆的这套院子卖给他。
9: 查看他这个有这个房屋产权所有证，跟他签的这个首房协议。
10: 康庄镇一街村常住人口2100人，每户居民都有自己的宅基地。2001年，部分居民给房屋办理了产权证，有的居民将房屋出租，有的则将房屋转卖。
11: 像我们这个，我一写的时候就给他写好了，不管你拆迁的时候与贵与贱，归我的，跟你没关系，因为你是把钱卖的，把租卖给我的。
10: 记者了解到，在村里买房的城里人大有人在，这些年来一直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可自从村里说要拆迁了，买房的人开始接连遭遇了官司。
9: 就是因为现在有巨大的利益在里边，这他要 反悔，这个首方协议人不已经签了永不反悔吗？
10: 2013年11月30日，延庆法院一审判决康先生和孙先生所签署的房屋协议无效，孙先生要无条件腾退房屋。
8: 刚才这个案例啊，涉及到农村的宅基地买卖的一个问题，农村的宅基地可以购买吗？可以售卖吗？
7: 不管是我们的土地管理法，还有自然资源部它规定的有关的一些条例，都明确规定农村的宅基地是禁止出让。
8: 嗯，
7: 如果想要出让的话呢，怎么办呢？就是在同村的村民之间，
8: 嗯，
7: 我们把它叫做什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哎，咱们是一个集体经济组织的。
8: 嗯，
7: 比如说你们家孩子已经独立成户了，他需要一块宅基地，他也符合宅基地有关的要求，
8: 嗯，
7: 但是现在村里没有地了，他买我的，这时候是可以的。
8: 嗯，
0: 咱们这个案子里边的这个啊，它是一个城镇户口，
8: 嗯，
0: 那它显然不是本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种房屋的买卖，
8: 嗯，
0: 应该属于无效的。
8: 哎，说到这儿，比如说我有这个资格，我买一个、买两个、买多个，都可以吗？还是说只限购一个？
7: 这时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了
8: 啊！
7: 我们国家土地管理法里面规定的非常清楚，叫做什么？农村的宅基地使用权叫一户一宅，
8: 哦，
7: 它是以户为单位。
8: 嗯，
7: 如果你违反了这一户一宅，现在我们正在进行宅基地的确权嘛？
8: 嗯，
7: 确权的时候你不符合一户一宅的，将来就会面临下一步就要清退。
8: 怎么解读土地确权，金老师？
7: 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原来的2014年。不动产登记条例呢颁布以后，
8: 嗯，
7: 就开始进行了土地确权了。
8: 嗯，
7: 在农村的土地确权的话呢，它涉及到几种权利，一个是土地承包经营权，
8: 嗯，
7: 一个是宅基地使用权，还有呢是集体的建设用地使用权。除此以外的话呢，还有我们所说的农村的整个的这个集体的所有权，
8: 嗯，
7: 这一系列的权利呢都要进行确权。
8: 嗯，也就是说把土地确权拆分开，就是土地的确认权属。
7: 哎，对对对，集体土地的权属确认，
8: 哦，
7: 各种各样的权利。
8: 那么此前啊，我还看过一个新闻，也就是农村的宅基地被购买之后，还涉及到了刑事犯罪啊，会有这么严重吗？金老师？
7: 会涉及到这个问题。
8: 嗯，
7: 这个案子的话呢，在福建发生过。
8: 嗯，
7: 这个当地进行新农村建设的话呢，准备建造一批呢小别墅。严格意义上来讲说一户一栋，
8: 嗯，
7: 因为这里面有国家政策的补贴，所以说呢每一栋别墅呢只需要交纳呢十几万到50万左右的价格，
8: 嗯，
7: 拿到了一个二层的别墅。有一些政府人员的话呢在这里面他们就给自己弄了，所以先后呢出现了在一个村里面30多栋别墅最后被政府工作人员给和他的亲属给拿走了。这个事件后来被村民给举报了，查下来之后就发现在这个土地的审批，在这个招标等等各个系统方面都存在问题。
8: 嗯，
7: 最后的处理结果是什么？第一个，把这些公职人员拿到的这些呢别墅全部收回。第二个呢，涉案的人员全部进行处理。
8: 嗯，
7: 其中一个县级领导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8: 哎呦，得不偿失啊。
7: 嗯，
8: 那在记者调查的过程当中还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城镇户口的人他可以继承宅基地吗？
5: 这里是京郊的另外一个村落，那么在走访当中呢，村民告诉我们，很多村民的孩子在成年之后都离开了村子，有的是外出务工，有的是外出求学，有的人甚至把户口都改成了城镇户口。那么他们的父母呢，在村子里面还有老宅子，有宅基地，他们有一个疑问，像这样的已经迁出去的子女还有没有资格继承父母在农村的这些老宅子和宅基地？
2: 有
5: 有。
2: 嗯
5: 啊，为什么呢？
2: 那还就是他儿子吗？他是他的孩子就得有，那这哥哥的儿子那怎么会没有啊？是不是？
11: 要给谁呀？
2: 啊，那不是这个，这房子不能给老街坊啊。
5: 那国家的这个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吗？
12: 不知道。
2: 那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8: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小片当中啊，涉及了相关问题，我们来看看自然资源部的回复。自然资源部官网发布对13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第3226号建议的答复。关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登记问题，答复指出，农村的宅基地使用权可以依法由城镇户籍的子女继承并办理不动产登记。这答复一出啊，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啊，而且部分网友认为啊，现如今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可以由城 城镇户籍的子女无条件继承了，从此便可以过上城里有房农村有地的生活。
7: 我们老百姓呢理解到这个自然资源部的解释，其实恰恰是一个错误的解读，它是一个断章取义的解读。因为这里面呢，自然资源部的第一句话呢说的是，农民的宅基地的话，可以由城镇居民的子女继承并且办理不动产登记，它不是一个完整的话，后面是有限制的。这个限制是什么？是依据继承法的规定，城镇的子女继承了父母在农村的房屋，在继承房屋的时候，由于房地不分，所以同时取得了宅基地使用权。因此在登记的时候是房屋的所有权和宅基地的使用权一并继承。
8: 哦，这才是全文。
7: 还不是全文，最后还有一句话这句话叫做什么？农村的宅基地不能继承。
8: 哦，实际上是不能继承。
7: 有房屋的叫继承，是因为房屋的所有权的继承，所以才继承了宅基地。
0: 在我们司法实践中啊，会遇到一些问题，就是说这个宅基地它一直在空闲，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啊？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来说啊，这种宅基地空闲两年以上的，咱们村集体是有权收回的。
8: 那通常来讲啊，有些人会想了，哎呀，既然这个没有地上建筑的，我可能就没有继承权了啊。那赶紧趁着父母健在身体硬朗，赶紧把这老破房子呀给翻修翻建一下。这个可以吗？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手续和流程？
0: 这个呢，毕竟这个老房子啊属于父母所有，他们还在啊，他们以父母的名义来翻建这个房屋肯定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一般来说啊，这个村民呢他得向村委会进行申请，有村民代表大会来进行表决，表决完了之后呢要提交到镇政府进行审批啊，镇政府呢审批完了之后还要把这个方案交到县级的政府啊，建完了之后啊他还会要进行验收啊，会有这样的一个程序和流程。
1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13: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7: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6: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8: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9: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0: FM103.3，
1: 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生最闹，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2: 我妈各位说，本人是个油脂青年，工作之后啊，天天是风里来雨里去，挤地铁坐公交。经过多年这样的生活之后呢，我突然观察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之所以我们天天早晨在公交地铁上看到有很多人在睡觉，并不是因为他们晚上睡得有多晚，也不是因为他们白天上班有多累，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特别害怕听到某个声音，这个声音就是
3: 滴，此卡为老年卡，此卡为老年卡。
2: 不瞒各位说，有关买车这件事情呢，本人是个过来人，所以在这里呢，想和大家多说两句啊。那我要说的就是，千万不要莫名的迷信那些名牌的好车，三四十万甚至百八十万的车有什么意义吗？这样的车你开它个七八年，除了续一点玻璃水之外，你还能从它身上学到什么东西吗？你像我当初就没有这么盲目的迷信，而只是买了一辆七八万的车，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怎么样，我现在已经自己开修理厂了。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5: 我是米夏，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6: 三言两语，
7: 言简意赅，
6: 有问有答，
7: 礼尚往来，
6: 风轻云淡，
7: 春暖花开，
6: 闲言碎语，
7: 欢乐开怀，
6: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7: 闲言碎语。
6: 我们不是人间指南，
5: 我们也不是鸡汤网站，
6: 你们知道理想总是很丰满，
5: 现实总是很骨感，
6: 路上总会熙熙攘攘，
5: 胡同里总是去了拐弯，
6: 上班心烦意乱，
5: 下班疲惫不堪，
6: 周末难得清闲两天，
5: 远看天高云淡，
6: 近看峰回路转，
5: 米夏陪您聊聊，
4: 刘笑陪您转转，
5: 其实欢乐随处可见，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轻松周末吧。
8: 九善去上新鲜事，无乐不说。
7: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8: 有话则长，
7: 无话则短。
8: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2: 今儿节目一开始啊，先跟您聊聊我们老实巴交的后期三月的黑历史。确切的说吧，是三月家小宝贝儿的故事啊。这个三月对于他们家的小宝贝儿的感情，那肯定是没得说呀。这孩子小的时候吧，让三月操碎了心，经过了几年的努力之后，孩子终于上了小学，三月这可算是松了一口气。
5: 这不吗，前几天三月把孩子带到单位里和我们大家伙认识，我们当时都特别高兴，七嘴八舌的就跟小宝贝儿聊开了，没想到这一番狂聊之后吧，还聊出事儿了，弄得我们三月这两天一直都不是很淡定。排位赛。
2: 话说这天三月把他们家小宝贝儿带单位来了，这小宝贝儿就坐在我们办公室里头和我们聊天，米夏呢没事干就随便问了人家宝贝儿一下，
5: 哎，你上小学一年级都有一个学期了吧，哎，那阿姨问你，你在班里排第几啊？
2: 听米夏这么一问吧，三月家那小宝贝儿特骄傲地说道，
5: 第三。
2: 这数一爆出来吧，米夏没怎么着，这坐在旁边的三月立刻心花怒放，那当时我们一听这名次我们心里也高兴，于是乎他米夏阿姨就赶紧接着问，
5: 哟，小伙子成绩不错呀。
2: 听了这话，三月家小伙伴也高兴得不得了，立刻站起身来扬着脖冲米夏阿姨报告道，
9: 那是，实话跟你说吧，在我们班里就有两个同学我打不过。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

0: 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不瞒各位说，自从上班之后，单位里的同事就经常问我各种问题。你比如说，
2: 你还好吧？我看你这样挺累的呀。哎，我说小张，哎，你看起来是对我提出的这个提案有疑问是吧？哎，你是不是生气了？然后我说这个姑娘，你是不是生病了呀？你老这么扛着不是个事儿，你去看看。
1: 对于这些问题，我在这儿只想统一回复一句，那就是我就长这样。
2: 不瞒各位说，人人呀是一个麒麟虎，所以不管干什么事啊都慢半拍。最近啊刚刚有了微信，学会了看微信之后啊，我就突然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微信上上传照片的时候呢，很多人啊都是比着两个手指头在数钞票的姿势，然后呢还满脸的值得一满。我心想了，新时代的风气确实是不一样了啊，拍个合影都不忘了数钱，这还有点出息没有了。不过呢出于礼貌，我点了赞之后开始给他们都留言，留言里对题恭喜发财。而就在刚才才有周围的朋友提醒我，那个数钱的姿势不是数钱呢，感情是比心。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2: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 103.3。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让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
3: 接下来请听微小说尖峰时刻。
4: 董事长的千金被绑架了，绑匪拍下了千金的照片，准备发给董事长要赎金。正要发送的那一刹那，董事长的千金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他挣脱了捆绑的绳索，抢下了匪徒的手机。面对惊慌失措的匪帮，董事长的千金非常沉着地打开了相册，修完了图之后，把手机又交给了绑匪，并且诚恳地说道：
3: 要发就发这张呗。本人公司白领一枚，见的人多了，我总结出这样一条规律，不知道亲们有没有这样的同感，那就是有些人虽然你很久都没有跟他联系了，但是只要一见到他，你还是立马能想起来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不联系他。
5: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6: 话说这天，徒弟非常狼狈地跑回来找师傅。
7: 师傅，我受伤了。
6: 师傅是个粗人，听了这话很生气。
7: 你就是个笨蛋，我平时怎么教你的啊？你给我讲讲，你自己变成这个样子到底是出来什么事了？
6: 徒弟有气无力地说道：
7: 我跟人家去比武去了，我先是一招白鹤亮翅，紧接着孩子捞月，然后是恶扑石猴子摘桃，然后就是劈空拳一扬指。
6: 听了这话，师傅深吸了一口气，继续问道：
7: 哎呀，照你这么说，对方看来是个高手了，那当时你出了这么险的招，那个跟你打的人他是用什么招式把你打败的呀？
6: 徒弟跪在地上满脸是泪地说道：
7: 他当时他揪我头发。
4: 话说这天，有一只有1.5米高的女的吧，领了1.9米高的男朋友回家。回来之后吧，就问他妈妈到底他们俩般配不般配。这当妈的呢摇了摇头说道：
6: 闺女啊，妈觉得确实不大般配。
4: 听了这话，这1.5米高的女的有点急，她继续问她妈：
6: 那怎么就不般配了呢？
4: 当妈的怕女儿生气，于是就给她亲闺女打了个比方。
6: 这就好比吧，你走在大马路上，你看一特老高电线杆底下戳一垃圾桶。
4: 话说这天，这夫妻俩人啊正在逛街呢，这媳妇儿突然看上了一包，然后呢就冲她自个儿老公撒娇：
6: 老公，我想买这包行吗？38000。
4: 听到媳妇儿的问话，这当老公的呢唯唯诺诺的跟媳妇儿商量了一下：
8: 不是，亲爱的，咱商量商量啊，那个咱不买这么贵的包了，你看行吗？啊！
4: 没想到听老公这么低三下四的求自个儿，那就当媳妇儿的急了。
6: 你能不能像个男人呢？你
4: 老公闻听此言，振作了一下精神。
8: 哦，那行，那我试试呗。那什么，那你听好了啊，
4: 你这败家玩意儿，我跟你说，你敢买这包，我抽你，信吗？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笑咖正传。
3: 报刊正传一，祸不单行。
4: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比较内向的男人，所以从

业工作之后就一直没有交到女朋友。还好就在前两天，我的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给我介绍了个对象。我问他有照片吗，我的朋友马上给我看了那个女孩子的照片。哎，我看到那个照片上的女孩子真的是好漂亮啊，当时兴奋的我一夜都没睡。而就在昨天，我见到了真人，这一见不要紧，又让我一夜没睡。

0: 小咖正传二，小明同学的日记。
1: 昨天我妈又说我是捡来的，听了她的话我笑了笑。我其实不想说出一个秘密，怕我的妈妈伤心。我心里清楚地知道，在家里爸爸姓万，哥哥姓万，我也姓万，只有妈妈姓江。所以到底谁是捡来的，我不说大家也能明白。

0: 叫他正传三，心潮澎湃。
1: 本人是个油脂青年，昨天晚上啊，参加了一个朋友的聚会，在聚会之后啊，我开车送我心中的女神回家，这一路上我都非常的激动，有点心潮澎湃了。这时候呢，正好夜深了，赶上路面上有查酒驾的，警察呢就把我给拦下了。我打开车窗之后，警察就让我吹一下，我吹完了以后，指标显示正常，警察呢又让我吹了一回，数值还是显示正常。我本来以为我能走了，没想到呢，警察还拦着我不让我走，而且拿着自己手里的那个测酒驾的仪器，那不停地叨咕，一边叨咕，还跟旁边的一个岁数比较大的警官说：“不对呀，这测试仪是不是坏了呀？”让我没想到的是，当时旁边的那个老警察走过来，向车里面看了看，然后又回头看了看那个仪器，竟然对那个年轻的警察说了一句：“呀，那机器没坏，你把心放肚子里吧。”啊。这人没喝酒，赶紧放人走吧。这人就是没出去，车里拉了个姑娘，红得跟酒驾了似的，你赶紧让他走吧。

0: 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4: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8: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懂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懂你，懂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9: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0: 买吉利银河到阳新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我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南方二重唱，细说往事。音乐人李子恒也曾经是怀抱吉他的民歌手，80年代初曾写下民谣《秋蝉》，至今依然广泛传唱。90年代，他写下这首《细说往事》，交由南方二重唱。南方优美的声音，淳朴真诚的态度，都让人印象深刻。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中，也许更需要这样纯净的歌声来抚慰人们的心灵。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张学友、葛明辉，老是一件令人回味的事。

张学友、葛明辉。老是一件令人回味的事。这首歌是张学友和葛明辉好像两个男人的对话，两个人因为躲雨并肩站立，各自回味自己的过去，好像站在另一个平行空间里看着自己和年轻的自己和解。我希望等我老了的时候，不是充满绝望与麻木的时光，而是每一段年轻时光的叠加。那时的我们与生活化干戈为玉帛，不问因果，能真心的接纳彼此，没留下遗憾与不甘。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曼，韩红，携当。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669。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来自动力火车。这首作品是来自于团员游秋星的创作，层层递进的情感与张力十足的演唱，让这首歌充满了力量。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哀愁来自辛晓琪。
1: 远远的看着你久违的背影，有一点不真实的情绪，好像一出哀愁的电影，全世界忽然间都安静。

我都拼着了。

0: 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8: 正方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低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方环保漆全线升级，预交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红尘七里，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我不敢讲，笨小孩。哦吼吼，哎，
1: 急什么了？在。

0: 妙了。
1: 柯树良、刘德华与吴宗宪，笨小孩，三位的合作就像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他们的歌声中，我们仿佛也能找到自己曾经的影子，那个单纯但努力的笨小孩终会成长为更好的自己。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阿四，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阿四，我们该用怎样的心情去面对失恋？女神的想法是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而神经大条的女生想法很简单，就是吃吃吃。这大概就是阿四和他的神曲要表达的故事，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曼，继续为你送出王力宏、欧阳靖与李岩《盖世英雄》。

0: Switch it up， 唔使问，你实同意，做英雄系唔容易。But yo， you ain't gotta take it from me， just listen close to 李老师。
1: 霸气傲人中原，王者扬风云，力拔山河天。

0: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小镇姑娘，来自陶喆。小镇里的男孩子虽然没有胸怀大志，但也有善良单纯、积极乐观等优秀品质，所以你会有一天怀念，可是我已不在。因为时间在走，每个人也会不停地发展和改变。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Take my breath away， 你令我神魂颠倒，来自 Berlin。

0: 胖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到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 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古帖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5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7: 买吉利银河到2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基斯林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江安路段，受到栈道施工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听见城市新作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饰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FM103.3。

0: 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1: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1: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8: 撞包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立项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

0: 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您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徐州烧烤假期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期，开心就好。
1: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0: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锅银锅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0: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6: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
6: 正在收听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网业为大家特别推出的网络热门脱口秀节目《苏龙侃苏超》，我是您的老朋友安童。周六晚上到，又来陪大家看球啦！大家看，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了连云港体育中心体育场的现场。哇塞，我们的苏超不知不觉已经到今天是第七周了。今天晚上呢，咱们徐州队是客场对阵连云港队。大家看，我们今天找的这个视野怎么样？是不是能够一览全场？我们现在是在连云港体育中心体育场的二层看台上，而且呢，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阿联真的是特别的大气，特别的有格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天晚上连云港给我们客场球迷，就是咱们徐州球迷留的这个区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主席台两侧的黄金区域，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徐州队的球迷来到现场是能够正对着我们球场看球的，反而是连云港本地的朋友给他们安排的是球门后面的，也就是说把黄金区域让给了我们徐州队。我们在这里呢也是非常非常感谢连云港队，也感受到了连云港队对我们热情的招待。那现在呢，我们把画面给到球场，大家看，虽然说还没有球迷进场，但是我们体育场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已经全部就绪了，我们所有的安保人员，包括现场的工作人员，包括就在十分钟前，我们的开场表演和中场表演刚刚完成了最后一次的连排，等待着今天晚上把精彩的节目呈现给大家。同样，今天晚上我们松坦苏超的直播呢，也给大家准备了20多轮礼品抽奖送给大家。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第一轮抽奖已经开启了，苏超有我万众所豪，第一轮抽奖的奖品呢是文旅定制书签摆件，加上徐州万豪酒店大堂吧的双人下午茶两份。那现在呢，大家如果是正在我们的无线徐州直播间的朋友们呢，就可以点击我们屏幕左上角的这个蓝色礼品袋，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是我们的屏幕左上角有一个蓝色的礼品袋，然后点击发表评论后参与，这个口令词是帮大家已经打好的，直接点击发送就能够参与到我们的第一轮抽奖当中了。等到我们左上角蓝色礼品袋下面的这个倒计时结束之后，我们就会进行第一轮的开奖。那现在呢，距离开奖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大家赶快动一动我们这个发财的小手指，把我们的这个好礼预约上，争取今天咱们一边看球一边就能把礼物带回家。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也可以开始进行下一场比赛的预约了。下一场比赛是咱们徐州主场对阵无锡队，是6月13号，我们也同样是苏龙侃苏超下午4点钟就开始直播，大家也可以点击我们屏幕的右上角能够看到有相关直播这几个字，下面有一行正在滚动的小字，点击一下就可以预约了。哦，我们可以预约两场，可以同时预约徐州队和无锡队，徐州队和南京队的直播都可以点击预约，这样我们直播开始的时候就会自动的给大家推送，我们就不错过我们的这个精彩内容了。同样，我们还是老规矩，现在在我们直播间，我已经看到有4000多个朋友进入到我们直播间了。大家来，我们统计一波，今天晚上能到连云港来看直播的朋友们，请在弹幕里面给安童扣个一。如果说您到不了现场的话呢，请大家给安童扣个二。我们来看一下啊，是能到现场的朋友多呢，还是说看我们无线徐州直播在直播间线上关注我们苏超比赛的朋友多？不过您来不到现场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今天的比赛呢，同样也是从比赛前下午4点钟开始直播，一直持续到我们整场比赛结束之后，有非常非常多丰富的内容给大家准备。我们现在呢，安童是在第一现场给大家带来外景的报道，一会儿呢到演播室里面，我们的徐州广电的王牌主持人苏苏小龙和我们的直播嘉宾也给大家。

0: 带来非常精彩的内容，以及我们很多在徐州的第二现场都给大家准备了很多惊喜、很多礼物，所以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你们的亲朋好友。那现在我们继续来看一看今天的赛程。其实说实话啊，安龙也是几乎每一场苏超都到现场，我们也跟着球队的脚步来走过了很多客场，但是到了连云港的这个主场呢，我们仍然是觉得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因为大家看，整个体育场座位包括跑道全部都是天蓝色的，是海的颜色，天空的颜色，再配上整个连云港体育中心呢，它的外立面都是白色的，所以这个白色和蓝色配在一起真的非常的浪漫。我们站在这里就有一种坐拥碧海蓝天的感觉。也不知道今天晚上我们刚刚还在开玩笑啊，说咱们徐州队看到阿联这么的浪漫，会不会脚下留情呢？朋友们，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一下啊，你觉得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徐州队和连云港队最终会几比几去画上一个句号呢？我们看看有没有今天的预言家。同样，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了也会给大家进行第一时间的回复的。有朋友问几点入场？我们一般苏超的比赛呢，基本上是像7:40开球，7:10就有演出，5点以后就可以开始陆续的排队进场了。大家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的正下方，就是一会儿我们徐州球迷所在的区域。那一会儿等到快开场的时候，我们也会带大家到我们的球迷区里面，然后跟我们徐州远道而来的球迷进行做一个互动。当然我们今天来的比较早啊，所以也是提前的带大家来探班一下今天我们在连云港体育中心的情况。那同样呢，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下我们本场比赛的一个介绍啊。我们徐州跟连云港去年是在5月31日的时候有一场比赛，那时候我们徐州是主场，去年是在端午节当天，我们最终的这场比赛呢以徐州队2-1连云港队画上了一个句号。那今年呢换成连云港来招待我们了，我们来到了连云港。我们本次呢两支队伍在今年苏超比赛当中其实都是展现出了过硬的作风了。就像我们徐州队虽然上一场我们遗憾落败，但是我们徐州队整体给人的这种厚积薄发的稳稳的感觉还是非常令我们徐州球迷放心的。那连云港呢也是，连云港现在目前的状态呢是急需一场这个胜利的比赛来鼓舞他们的气势，所以说这场比赛我们相信连云港队也会进行训练，拿出他们最好的水平跟我们打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比赛。好的，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的第一轮的抽奖还有最后的5秒的时间就要开奖了，大家没有参与的赶快参与一下我们第一轮的抽奖咯。朋友们，好，我们开奖了。大家看，安童今天是没有抽到礼物的，没关系，安童把这个礼物的机会留给大家。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直播间有没有抽到礼物的朋友们，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一下，说你有没有抽到礼物。当然我们第二轮的抽奖也马上就开始了啊，朋友们，如果说你第一轮没抽到礼物也没事儿，给安童在评论区扣个小一，我们跟后台再申请一下，我们马上快速的给大家上第二轮礼物，好不好？朋友们，想要礼物的朋友们扣一个一在评论区。好，还有朋友在问今天的天气怎么样，来朋友们看今天连云港的天气呢，可以说是一个雨过天晴，因为昨天的这个时候连云港还是有下一点小雨的，但今天呢可能是为了我们苏超比赛吧，真的是天公作美。我们今天呢天空非常好，天气非常好，阳光明媚，但是呢温度又没有特别高。我刚刚也看了一下天气预报，现在此时此刻的温度大概是20度左右，到晚上7点多开赛之后我们的温度差不多是19度，非常适合看球。哇，大家看球场上，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孙悟空，哎，孙大圣。大家都知道连云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叫做花果山，今天看来我们的孙悟空孙大圣，我们童年的记忆也来到了这个奥体中心啊，来到了体育场来为我们助阵。而且大家能不能看到现在场上有两位孙悟空，这一集我知道了，朋友们，这一集是真假美猴王，也许有一个是孙悟空，有一个是六耳猕猴。大家通过镜头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楚，我们圣诞老师给一下，有两个孙悟空，大家来判别一下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我们在评论区跟大家互动一下好不好？
1: 三个
0: 啊，有三个吗？有三个哦，真的有三个，哎，有三，哎，那两个孙悟空中间是不是还有一个机器人？这是我们古代文学和现代科技的一个融合，我们能看到有非常多的现在的媒体。

体记者朋友们在围着两位孙悟空和机器人进行采访。哇，我突然对今天我们和连云港的这场比赛的开场表演和中场表演非常的期待啊，真的是期待值拉满了。我们在这儿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今天连云港给我们准备的这个开场表演也是非常的诚意满满，整个表演的主题呢叫做西游文化山海特色，整场演出呢是以展现连云港和徐州的双城情谊、历史文脉与足球精神为中心的。那么暖场节目呢一共有这几个，第一个是大型歌舞叫做八年，第二个是汉服舞双面烟巡，第三个是丝路风华，串联海陆丝路机器人街舞注入科技活力。那中场表演呢是叫做团体操雪龙吟，也是非常的气势磅礴，以及花样足球暴风少年，彰显着我们足球的传承。好的，朋友们，那么此时此刻我们今天的第二轮抽奖已经开启啦，请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屏幕左上角有一个蓝色的礼品袋，第二轮抽奖是由鹏城大昌烧烤为大家提供的助威徐州百元代金券有十份。那同样的方法，大家可以点击我们屏幕左上角的这个蓝色礼品袋，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演示，点击蓝色礼品袋，点击发表评论后参与，这个抽奖的口令是帮大家输入好的，直接点击发送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第二轮的抽奖当中了。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新朋友老朋友们赶快参与到我们本轮的抽奖当中。那同时呢，此时此刻我们现在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文字记者席的正下方啊，咱们的徐州球迷已经陆续进场了，看看我们盛老师能不能给得到啊，穿着黄色，我们黄色的客场的队服的徐州球迷已经来到现场了，这个应该是我们徐州球迷的先行部队啊，我们能看到差不多两边有二三十位徐州的球迷带着加油的哨子、加油的喇叭、加油的旗子已经入场到现场了，为我们的徐州队加油。比赛几点钟开始？今天晚上的比赛是7:40准时吹哨。我们看到也是第一次吧，我记得是在直播当中第一次带大家近距离的去看一下咱们徐州专业的球迷会，他们这次会带来哪些专业的装备，我们依次看一下。首先能看到啊，前面这一排是我们徐州的各个球迷会的旗帜，基本上啊整场比赛一个半小时多，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的旗手是一直在摇旗呐喊的，能看到他这个旗子从可能此时此刻进场开始一直到今天晚上的10点钟都是一直在摇着旗子为我们徐州队加油呐喊的。同时呢，我们能看到在第一排的时候有一个白色的大鼓，很多朋友说我们徐州球迷啊为什么口号喊得这么响亮这么整齐，其实这个白色的大鼓是功不可没的，我们会有一个鼓手全程在第一排以古典的形式带着大家一起唱战歌，一起喊我们徐州队的加油的口号。那此刻呢，我们的这个横幅，咱们徐州队的横幅也在我们徐州球迷会的成员的这个工作人员的这个应该已经在布置了吧，在我们的看台的二层，应该是一会儿要在我们白色栏杆上布置起来的。看到的我们真正的这个直播信号里面的如此整齐，如此整齐划一，如此响亮，如此有激情有热血的徐州队的球迷会，此时此刻就在我们的下方。我们今天也是趁着这个机会，如此好的一个位置来看一下大家是怎么提前做准备的。好，那同时在我们对面的这个区域，大家能看到在这是体育场的南边球门的后方的，这个是来自连云港的球迷，他们穿的是他们主场的天蓝色的这个战袍。哇，连云港的战袍也是非常的浪漫，非常清新的这种天蓝色，蓝色和白色的配色。所以大家其实这样通过镜头就能感受到啊，这次连云港真的是把最好的位置留给我们徐州队了。我们现在是正对着球场的，连云港的球迷会的这个区域是在球门后面的。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在连云港球迷所在的区域下方也有一排标语，也是蓝白色。

再次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在我们直播间，我们第二轮的抽奖已经只剩最后的40多秒的时间就要开奖了，大家赶快点击我们屏幕左上角的蓝色礼品袋来参与到我们第二轮的抽奖当中。今天连云港的这个天气还是非常好的，而且大家通过镜头也能看到这个体育场啊是可以直接看到山的，而且这个应该就是花果山，因为我们连云港体育中心它的位置就是跟花果山景区是挨在一起的，从这儿到花果山景区可能开车也就十几分钟的时间，所以说连云港的这个体育中心的视野真的很好，而且从外面往里看，整个体育中心它像是一个游轮帆船的形状，很浪漫。那现场的音乐声也响起了，我们跟着音乐声一起沉浸式的感受一下。

确，在去年的5月31号，也就是端午节的当天，我们就是以2-1赢得的当时的那场徐州主场的比赛。所以今天这场比赛，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啊，我们也非常期待双方能够有更多更强的技战术，更强的体能拼搏到最后一刻。三个孙悟空，到目前为止我们在现场都已经看到三个孙悟空了，说不定一会儿开始之后还会有更多。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打一下你支持的队伍。的氛围还是非常浓厚的，因为球迷进场很早，平时我们在客场给大家带来直播的时候，基本上4点多就是球迷方阵都还没有进场，但是连云港的话，我们能看到徐州球迷和连云港本地的球迷都已经提前进场了，做准备了并且我们刚刚在体育场的周围还看到了很多不同的摊位和市集。那这一次呢，连云港也是给大家做好了非常多的保障的工作。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即将来到连云港看球的话呢，同样的这个老规矩，我们在场内呢像瓶装水呀、雨伞啊、防晒喷雾都是没有办法带到现场的，但是我们现场呢，连云港也给大家准备了12个免费的饮水点。同样我们也提醒大家，不管是今天在连云港还是未来可能在咱们徐州主场，所有朋友看球都要做到人证票三合一，才能够顺利的进入到现场。其实呢，大家都知道苏超比赛从来不缺看点，但是像咱们徐州和连云港这种两地相邻的城市，今天晚上在绿茵场上的这个角逐，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期待。那现在在我们的我的右手边，有越来越多的徐州球迷已经聚集到现场了，能看到吗？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有穿红色战袍的，红色是咱们徐州队的主场的战袍，黄色是咱们徐州队的客场的战袍。不管红色黄色都是支持咱们徐州的朋友们。徐州球迷已经陆续到现场了，我们能看到现在下面有一个短发戴墨镜的姐姐正在拉横幅拍

给我们留言，我们马上给大家安排第三轮抽奖，好不好？那同时我们也提醒大家，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新朋友老朋友，我们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呢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我们徐州广电专门为大家推出的网络热门脱口秀节目苏龙侃苏超的直播。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连云港体育中心体育场的二层看台上，我们今天也是早早的来到了现场，带大家感受一下苏超赛场内外的氛围。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此时此刻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就可以预约我们下一场和下下场的比赛了。这个是我们无限徐州的直播间的界面，在我们直播间界面的右上角有个滚动的字，点击就可以预约6月13号徐州和无锡的比赛，以及7月4号徐州和南京的比赛，大家都可以预约上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的第三轮抽奖也已经开奖了，大家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蓝色礼品袋，发表评论后参与，点击发送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第三轮的抽奖了。那第三轮的抽奖呢，是由豪顺装饰提供的奖品，装修选豪顺，靠谱顺又顺。第三轮的奖品是便携小风扇十个，大家赶快参与到我们的抽奖当中。哇塞，现场的氛围非常的热烈啊！我们把镜头给到现场，现场的这个屏幕上也正在放着苏超的宣传片。这个音乐声响起啊，可能安童的声音听得不是特别清晰了，大家感受一下我们现场的氛围吧，很热烈。球迷，有负责打鼓的球迷，有拿着喇叭领喊的球迷，而且呢有很多我们看到漂亮的姐姐妹妹都扎上了这种特别有这种足球的感觉的这个发饰啊，包括我们看到那边有个小姑娘的头发上也是编了这种彩色的辫子，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他都是脸上专门画了彩绘，像这边有位姐姐是来扎头发的，这个姐姐在我们下面脸上画的彩绘都很有这个足球的氛围啊。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连云港给徐州球迷也专门准备了一个徐州球迷专门的这个停车区域。就刚刚我们坐车进来的时候，因为我们是打车嘛，打车从高铁站过来，我们连云港本地的司机还跟我们讲，今天在奥体中心周围苏 C 牌的车都让我们进，然后有免费专门的这个停车点，就可能其他的这个体育中心四周的路都封了，但是苏 C 牌自驾的咱们徐州球迷都是可以进的。几点钟开始？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苏龙侃苏超的直播是从4点钟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比赛结束之后。但是我们徐州和连云港的这场比赛啊，就是足球赛，是晚上7点40分准时吹哨开始。7点40分开始，朋友们。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新朋友老朋友，咱们苏龙侃苏超，我们的直播非常有诚意，今天给大家准备了20多轮的奖品的抽奖。那现在呢，我们第三轮抽奖已经开始了，在我们屏幕左上角有一个蓝色的礼品袋，这个是我们无限徐州直播间的界面，屏幕左上角点击蓝色礼品袋。那我们第三轮的抽奖是便携式小风扇是10个，由豪顺装饰为我们提供的，大家一定要参与到我们的奖品的抽奖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然后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让大家一起来为我们的徐州队加油。那现在我们来问一下，在我们直播间有多少是徐州的朋友，是徐州朋友来给我们扣个一。

0: 实话一句的朋友给我们扣个二。我们来看一下，在咱们直播间里面，你是支持徐州队还是支持连云港队啊？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一下，包括您有任何关于比赛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了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回复的。因为大家的这个留言是非常多啊，安彤一个一个来看啊，慢慢的去给大家回复。同时呢，我们也想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啊，今天我们徐州的这个球员，他们就住在离连云港体育中心车程5分钟的一个酒店。今天晚上的5:40，他们会从酒店出发，在5:45的时候就会到达现场，差不多在6:40的时候就会到现场进行采场的训练。那等到6:40的时候，安彤也同样会在现场给大家带来我们现场最新鲜的一手的报道，并且呢，一会儿在6:00左右的时候呢，我们还会跟请到了连云港当地的主持人来跟我们做一个直播的互动，让他来给我们徐州的朋友们推荐一下连云港哪些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因为其实我觉得连云港对于每个徐州人来说啊，我们最常吃海鲜的地方应该就是连云港，就从我们徐州一脚油门2个多小时就到了。所以说今天来到连云港的主场也是非常的亲切啊。我们能看到现场的球迷是聚集的越来越多了，朋友们。啊，我们看到了评论区里面也有朋友说是南京人啊，欢迎大家。今天晚上真的是网上都说是苏北五虎大乱斗，就看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表现的怎么样了，压力给到我们苏北五虎。对，同时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点击我们屏幕右上角的预约按钮，有一行正在滚动的小字，来预约一下下一场直播。这样的话等我们直播开始了，您的手机会有提示，这样精彩内容也不容错过哦。哦，其实每次我们在这个客场的这个体育中心啊，我们的感触都格外的深，因为你像我们徐州的所有的球迷，他去主场是很方便的嘛，因为都在徐州，但是到客场，不管是像今天这个比较近的这个连云港，还是说我们上次南通稍微有点远，所有的球迷他们基本上都是一大早就做准备，不到中午就出发。之前是坐着球迷专列，今天呢是坐着球迷大巴，也是早早就来到了现场。你像现在4:00，我们徐州的球迷和连云港的球迷就已经入场了，到今天晚上比赛结束10:00，其实是5-6个小时的时间。那他们的这个加油声、呐喊声，这个状态其实都是一直非常亢奋的，所以说真的是能够看到现场每一位球迷对于足球的热爱。我觉得这个也就是苏超的意义。可能我们现场像连云港体育中心能坐2万多个人，并不是说2万多个人都非常的懂球。就像我可以跟大家说实话，安彤此前基本上不怎么看足球，但是我因为苏超爱上了足球。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因为苏超我们关注足球，我们每个人都支持自己的家乡球队。也许我们真的看不懂特别就是复杂的技战术，但是我们能知道在进球的那一瞬间，在看到我们所有的球员在场上拼搏的那一瞬间，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是连在一起，都是热血沸腾的。那现在我们的第三轮抽奖还有最后5秒的时间，大家赶快点击我们屏幕左上角的这个蓝色的礼品袋，参与到我们这一轮的抽奖当中。当然如果说第三轮的抽奖我们还是像安彤一样没有抽中礼物的话也没关系，一会儿我们的信号呢还会切到我们的演播室，切到我们徐州的各个第二现场，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的礼物在等待着大家。所以说呢，大家也可以持续的锁定我们无限徐州的直播间。那稍后呢，安彤和其他的主持人我们也会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苏超赛场内外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在评论区的网友们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关于现场的问题，也可以开始跟安彤留言。安彤还有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可以帮大家解答问题啊。我们同样也是最后1分钟，我们把这个画面留给我们徐州球迷好不好。我来给大家出话外声解答问题。和谁比赛？今天晚上是和连云港比赛。哦，大家能看到现在是进场的不是我们的球员啊，我们给大家做个预告，是一会儿5:00的时候，来自连云港的2支中学的足球队会在赛场上有一个预热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小比赛，也是突出了咱们苏超的草根性全民参与嘛。像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蓝色队服的是 连云港的中学的足球队，一会儿他们马上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5点钟的时候也会在现场给我们带来一个小的一个预热的比赛。在连云港体育中心给大家带来的情况就是这样，那请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无限徐州的直播间，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内容在等待着大家。
1: 我是球棒棒，
2: 我是彭奇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1: 长出了新芽芽了，
2: 炭火烤了2000年，
1: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横城七里都在为你兴上。
1: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装修就是一场必须赢的比赛。
3: 我们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2: 精准的战术，默契的配合，勇猛的射门，坚固的防守。
4: 对，徐州装修。
5: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起点，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6: 做手潮，我们不管花活，只认两个字：新鲜。
7: 当日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才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8: 皇城大汤烧烤，新鲜为本，地道徐州味。
9: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助徐州队。

0: 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1: 两汉文化探徐州，苏超进球最风流。
2: 齐天大圣孙悟空，苏超赛场向前。

0: 行了，
1: 你是否有人暗恋？
0: 可以了，可以了，
2: 没演够啊这一段啊，
0: 真的
2: 开心啊，真的是啊，
0: 先得给戴军老师说对不起。哎，
2: 对，戴军老师错不起我，对了哈。
0: 什么叫错不起你？对了，
2: 我对了，我对了，
0: 都是我们不错的，是不是？赶紧吃个桃，润润喉。
2: 你润喉就润喉，你说的挺难听，啥叫润润喉？这个。
0: 哎呀，跟你说嘛，这个很好吃的。
2: 但是这个桃
0: 啊，蜜桃，
2: 这个桃啊，朋友们哈，这一看就好吃。
0: 姐，
2: 咱们按照规矩啊，粉丝们先吃，吃完之后呢，你也吃个桃，好不好？
0: 我不吃，
2: 你不吃，
0: 这给你定制的哦，而且给你光吃，不光吃桃啊，你还得带上这个装备，
2: 装备，
0: 对
2: 啊，装备，
0: 用这个带上这个装备吃桃啊，更好吃。
2: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现在一带上这个，感觉那个气氛啊就开始浓郁起来了。
0: 什么浓郁？
2: 就是吃桃那气氛浓郁起来，就手里还差点东西，现在你知道吧？哎呦，现在也有，哎呦喂，就有这感觉，你知道吗？
0: 什么感觉？
2: 现在你这样就拿着这个棍儿以后吧，你就想跑，你知道吧？你就想跑，你就想跑，跑完以后吧，你现在还有一种状态，你知道吗？
0: 什么状态？
2: 你想大闹天宫？
0: 哎呦，
2: 好家伙！
0: 哎，我的天
2: 哪！好家伙，我的棒在哪里啊？我的棒在这里。
0: 我觉得你进入状态有点快，
2: 对对对，
0: 但是你这个体力上有点蠢。
2: 好家伙，你知道我棒在哪里吗？
0: 我觉得你太棒了。
2: 我放在地上。来，说实话，现在有一种大闹天宫的感觉啊。
0: 是
2: 啊。来人呢？现在咱们就准备大闹天宫一下子啊。
0: 大闹天宫是孙悟空，你不要用太一点的声音好不好？
2: 先给孙悟空半年的工资。再写个50000字的工作总结，严格执行的就是那个797工作制啊，一天假不给他放，真是啊，
0: 过瘾哈，
2: 太过瘾了，
0: 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2: 太痛快了，真是、啊、
0: 那行吧啊，那你主持吧，
2: 你别开个玩笑，今天啊，说实话，这有着干冰的感觉，气氛就是好，朋友们，真是啊，
0: 有干冰你真飘啊，
2: 真飘啊，感觉太好了，
0: 真是，
2: 哎呦喂，这雾气挺大的，真是啊，
0: 你刚刚还说呢，你怎么晃回来了？
2: 你摸不着底儿，朋友们啊，
0: 视线也太不好了。
2: 对，
0: 孙悟空要知道你这个啊，我觉得戴军老师，我们不先道歉了。
2: 好家伙，
0: 齐天大圣，对不起啊。
2: 对对，他待会儿来揍我，真是啊。
0: 你这个当时还说呢，这个音乐一出来，感觉浑身要长毛。
2: 对，我现在一拔毛，这后面可能小猴子就出来了，真是。
0: 哎，赶紧把这个家伙事儿卸下来吧，因为今天呢，我们是徐州队客场对阵临港队，
2: 对，
0: 所以我们主要有融入一点点西游的元素啊。
2: 对，去年的这个5月31号，其实那天就印象非常的深刻。
0: 是。
2: 端午节的当天，两队呢也在徐州的奥体中心也交手了。
0: 是。
2: 那最终的比分定格在徐州队2-1的是临港队，这一年时间就过去了，现在主场的身份互换了，又见阿联，可以说期待值是拉满了，这
0: 是。是的呀，但是大家这两天关注我们苏超也知道，这个阿联的实力啊。很迷，
2: 怎么说叫很迷呢？
0: 虽然说连云港现在积分排行榜，你可以看到他可能排的倒数第三，
2: 是吧？
0: 成绩不是特别好，但是他逼平了积分榜第二的无锡队啊。
2: 这么一看，他也不弱哈。
0: 他真的不弱，而且虽然说他倒数第三，他三场只输了一场而且还是输给了现在排名第一的盐城队，
2: 那实力
0: 也不弱。
2: 确实是不容小觑啊，真是啊！
0: 而且，去年连云港做梦都没有想到，
2: 怎么着，
0: 他能排在南通的前面？
2: 那何止连云港啊，除了镇江队，大家都没想到。
0: 你扎心了啊！
2: 真是啊，咱不是分析连云港，咋把这南通跟镇江都给搭进去，一起躺枪了啊？
0: 不好意思啊，咱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现在正在关注到的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客场对阵连云港的比赛的特别节目《苏伦卡苏超》，我还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苏，不，那个小龙啊，
0: 孙悟空啊，孙悟空。
2: 那本次直播还是要特别感谢一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徐州文旅集团呢，主要承担的是全市旅游产业和资源的融资建设、综合开发、运营管理。包括里边这个华盛七里，
0: 对，
2: 是我们市文旅集团旗下的汉服品牌，以汉高祖刘邦那个赤霄佩剑作为 IP，
0: 对，
2: 将汉文化呀、汉服元素啊融入到了生活、旅游和体验的各个环节，千年汉运薪火相传，让华夏的衣冠再耀蓬城。
0: 而且本次直播呢，我们要感谢一下豪顺装饰的全程协办支持。看苏超比赛要选靠谱的家装，徐州豪顺装饰全程协办，在徐州装修看 看过豪顺装饰再做决定吧。
2: 同时还是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三级甲等的口腔医院，守护您的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0: 还要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鹏城大昌烧烤、华佑装饰，还有徐州银许 IP 鹏小朋友的全程支持。
2: 还要感谢一下大鹏剧场的这个大碗剧场的大力支持。
0: 对，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支持我们的特别多，
2: 太多了，朋友们，
0: 在这一并对大家感谢了。
2: 对，
0: 那刚刚看到了很多的小伙伴已经在我们的无限徐州里不断的给点赞点赞点赞了。我觉得除了点赞的时候，大家还有一个动作要记得
2: 啊，
0: 预约
2: 预约按钮。
0: 我们为什么要吃桃
2: 啊？
0: 水蜜桃
2: 哦，
0: 这可是我们下一场要对阵的无锡队呀。
2: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先把预约点起来，就像本轮一样。今天我们开播的时候，大家就能够
2: 对
0: 关注到，第一时间提醒大家，
2: 哎，这场
0: 比赛要来了啊！
2: 我们是在客场作战啊，市区的连云港。那下一场呢，我们跟水蜜桃的这场比赛，各位一定要及时的点击一下预约按钮。
0: 对，
2: 另外呢，因为是刚刚开播，此时此刻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呢分享到您的相亲相爱家人啊，你的牛马工作群啊，你的那些闺蜜群啊，一起来分享分享。今天分享的越多，对中奖的也，您分享的越多，中奖的概率也会越高啊。
0: 我们看到现在正在给大家送奖品的应该是来自于我们的新乐亭。
2: 对啊，在左上角如果说还是有这个我们福袋按钮的话呢，一定要积极的点击进去，输入一下我们的这个抽奖的口令。今天你只要输入，哎，当然还有一个小细节提醒一下 啊，你中奖了以后呢，一定要及时的填写一下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0: 哎，
2: 啊，还有你的这个收货的地址。
0: 现在就已经开奖了，大家看看有没有中奖的小伙伴。
2: 嗯，
0: 而且大家要看到啊，他们很多说是不是只给我一个书签？不是，
2: 哦，对，
0: 我们新乐亭给大家的可是一个豪华单间房券哦。
2: 哇塞，豪华的，对。
0: 所以大家不要看我们表面给大家的，
2: 啊，
0: 我们内心可火热可真诚了，给大家送的都是我们满满的诚意。
2: 对，那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把我们的直播间多多的分享出去啊。当然呢，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也给各位准备了一个小小的一个互动话题，
0: 嗯，
2: 他们都说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呢是刘邦和孙悟空的一场比赛。
0: 咱们想一下，刘邦和孙悟空第一次见面，你说他俩会说点啥？
2: 刘邦跟孙悟空第一次见面，
0: 对，
2: 他俩能说点啥？
0: 大家开脑洞哦，在评论区打给我们。
2: 俩人可能得比一比吧。
0: 比什么？
2: 刘邦说，这个我养过一群兄弟，我们一起打的天下。
0: 孙悟空说，我养过，我带过一群猴子吃桃。
2: 那个孙悟空说你要不要学个那个翻筋斗云？
0: 那倒不必了
2: 啊，
0: 这个毕竟年龄大，腰不太好。咱们一起来想一想啊，
2: 对，
0: 如果刘邦见着孙悟空，
2: 哎，
0: 你觉得他第一句话会说啥？
2: 我看看，
0: 当然还有果果啊，他们问什么时候开始听到大家。我们苏龙侃苏超呢，是我们每次苏超的前瞻。
2: 嗯，
0: 那还有你要想看到我们现场呢，是7:40左右啊，
2: 19:40啊。此时此刻，各位可以在评论区来说一说，刘邦要是遇到了孙悟空啊。他俩人能聊点啥，说点啥，比点什么呢？各位来想想看，哎，好不好啊？
0: 而且我们的抽奖一直在继续，
2: 对，
0: 本轮的奖品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应该是豪顺装饰啊，
2: 对，
0: 应该是豪顺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啊。
2: 徐州踢球顺，
0: 啊，
2: 家装找豪顺，咱们输入一下这个抽奖口令，
0: 不用大家输，我们给大家输好了，
2: 对对对，
0: 一键就可以触达，就可以把豪顺装饰的这个抽奖刷屏到公屏上来了啊。
2: 对，那到下面那场呢是6月13号，咱们会在徐州的主场对阵的是无锡的比赛，各位也要积极的点击一下预约按钮就可以了啊。
0: 哎，还有这个小
2: 这么多朋友的留言，
0: 一生平安说如果刘邦见到了孙悟空，他会说我们的相逢又到了。
2: 哦，相逢又到了，
0: 哎，
2: 因为去年的这个时节我们就是跟连云港遇上了，
0: 对，
2: 今年我们又在五月底的这个时间又碰上了连云港。
0: 对，
2: 还有朋友说孙悟空肯定会说那句最经典的
0: 什么，
2: 俺老孙来也，
0: 俺老孙来也。是的
2: 、还有朋友说今天是在哪儿？今天是在连云港，我们今天有
0: 我们是客场，
2: 对，我们有我们的记者已经在前方，刚才安彤已经给各位发来了现场最新的这个预报，那稍后的时间呢，在我们的身后的大屏幕上呢，也会来慢慢的看一下现场的整体的进度。有些朋友也关注，观众进场了吗？我们徐州的球迷有没有进场？ 彩排了吗？哪些环节呢？稍后时间在我们的公屏上也能够看得出来啊。
0: 纯一手啊，各位小伙伴，
2: 纯一手啊！
0: 你还在哪个直播间能看到呢？虽然说我们此时此刻更多的球迷朋友会在徐州看球，但是我相信大家通过我们后面的大屏幕能够感受到现场的这种热烈的氛围
2: 啊。有些朋友也说，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话，足球该怎么来摆？说实话，我们直播了这么多期的苏龙侃苏超，最主打的就是听劝，朋友们。
0: 对，你们说说吧，你们说说好不好？
2: 对，你们说在今天现场我们的球该怎么摆？你们觉得最终的比分又是多少分？
0: 我们目前随便一放啊，现在有一个2-1的感觉，但是我们可没有。没有啥啊，就随便一摆啊。
2: 对，那你要这样呢，待会儿我们连港的朋友不高兴。不像2-1、啊。
0: 我们说2-1，没说谁是谁啊，对不对？但是我们内心啊，就是因为咱们作为徐州人，想家乡胜，这无可厚非，对不对？
2: 对对对。那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猜一猜，今天晚上的比赛，您觉得最终的比分应该是多少分？公屏上打出来啊。
0: 对，当然了，抓紧时间，大家把下方的我们的直播预约按钮，大家要点一下。只要有预约的，大家就把预约按钮点一下，因为下场6月13号，咱们是主场了哦，
2: 对，
0: 对战无锡水蜜桃的比赛就要开始了。
2: 另外呢，还有一个小的互动呢，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你所在的位置，现在所在哪里？我在哪里？我为徐州队加油！因为咱们直播了这么久啊，发现不仅是咱们徐州大街小巷的朋友们一起来关注比赛，可能散落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都很关注这场比赛啊。
0: 辣椒面加糖，他说的是说，我想请问一下，打赏什么礼物可以投喂你旁边这只刚刚的笨拙的猴子啊？假猴子呀，
2: 没有这个环节，你们很不礼貌，真是逛动物园呢还投喂，真是啊，
0: 逛动物园现在也不能投喂了。
2: 对啊，
0: 人猴子现在都有编制的。
2: 那你这就显得更不礼貌了。真的，我太拼。
0: 你有去过天津动物园吗？
2: 我听说天津动物园特别火，这
0: 天津动物园那个大喇叭都火出圈了，
2: 是吧？
0: 猴山没有火啊，猴山没有果啊，挂面塞进去啊，猴也不会做。
2: 那我今天送根火，明天送根果，挂面塞进去。让猴学着做，
0: 你指谁呢你？猴子他咋想呢？这挂面我是非吃不可了吗？
2: 好家伙，这挂面让你扯的真是有点远，这是啊。
0: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说，虽然说现在连云港非常的热情啊，很多的40多个 A 级景区都对我们免费的是开放了。
2: 对，
0: 但是我觉得大家不管是看直播还是逛动物园，文明观赏，禁止投喂。
2: 对。俺不吃挂面哈，你别又朝我这指一下，这是啊。
0: 是啊，还有琪琪啊，琪琪还说呢，说临港是美猴王的老家。
2: 对，
0: 那西游乐园哦，一定也在连云港吧？
2: 西游乐园呢，在淮安，在淮安，尴尬了，
0: 这个。说这话问的，你就好像说，苏州这么繁华，它的机场离它远不远呢？
2: 太刷新了，真是啊！
0: 这一个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故乡，一个呢是《西游记》大 IP 孙悟空的老家啊。
2: 对，我觉得这其实挺难的哈，一个是手心，一个是手背，咱们都是苏北的兄弟啊。我觉得跟谁咱都不得罪，这是啊。
0: 那这样吧，咱给你两下奶啊，给我个面子，咱谁都不愁啊，
2: 谁愁了这是、
0: 咱先去花果山，再去吴承恩的故居，反正离得都不远，是不是、
2: 对对对，咱徐州也是出了名的端水大师，这是啊。
0: 贵公园说，我有个问题啊，
2: 说什么呢？
0: 你说唐僧啊，说是唐朝的没问题吧？
2: 对，因为东土大唐而来嘛，这个。
0: 那你说孙悟空也是唐朝的吗？
2: 也是啊。
0: 当然不是。
2: 不是吗？
0: 猴哥，你想他遇到了孙悟空的时候，他已经在花果山，不对不对，五行山。
2: 五行山。
0: 五行。干了五行。
2: 干了五行山。
0: 五行山，五行山压了多少年？500年了吧？
2: 是啊，压了500年。
0: 500年前，是曹操刘备他们争霸东汉的末年。
2: 所以说俺老孙还是一个东汉人。
0: 当然不是了，且慢。
2: 怎么着？
0: 你说。你这个老孙是不是还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待过49天？
2: 那天上一天，地上一年，这就是49年，朋友们啊！
0: 你还在天庭无所事事了180天呢！
2: 我歇着了，真是。
0: 还当了几个月弼马温呢？
2: 对，
0: 这样算下来，你得再往前倒饬个320年
2: 这就到了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西汉。所以俺是西汉人啊，缘分你这是啥？
0: 你还得再往前倒，
2: 还得再往前倒。
0: 你想，你最开始你大闹阎王殿的时候，生死簿上写了猴哥已经活了342岁了，
2: 是吗？
0: 直接到了公元前579年的春秋时期啊！
2: 好家伙，俺老孙原来是个春秋战国人啊！
0: 所以网上说孙悟空穿的那个绿色袍子，来，我给你准备了一个。 其实是个战果袍啊，你知道吗？
2: 这是个战果袍。
0: 哎，就是这个。哦，孙悟空的好多人说，所以他不是个马楼睡袍。
2: 哇，美女，
0: 哇，哎，你
2: 真是，
0: 你穿这个
2: 怎么了？
0: 好
2: 啊，真猴啊，
0: 好辣眼睛啊！你真的是，哎呀，
2: 真是啊，
0: 真的是很猴的一个装扮。
2: 对对对对啊，就是这个战国袍，其实我觉得主打的就是这种我身上穿的这种松弛感，
0: 对对对，
2: 松弛感这个
0: 可以了，可以看不下去了。哎，咱们还是欣赏一下正经的汉服是什么样的，好不好？
2: 好，
0: 接下来我们有请一下华山七里汉服推广中心的小姐姐、小哥哥们登台，给我们展示一下几款不同时期的汉服。造型，
2: 谢谢，哇塞，太漂亮了吧！
0: 哇，那你简直不是一个画风，不是一个图层。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感觉他们上场跟我穿这衣服不是一个图层啊，
0: 绝对不是，
2: 不是一个图层啊！哇塞，好美啊！咱们徐州的顶美顶帅都来了。对对对对，
0: 那行，哎，先我们也邀请一下华夏汉服的小芳姐姐，好不好？给大家打个招呼。
3: 孙老师好，小龙老师好。
2: 哎，对，你叫我孙悟空就行。
0: 他是个小马龙。
2: 啊，小马龙啊。
3: 大家好，我是华商七里汉服推广中心的方琦。
2: 好啊，
0: 方老师，其实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问题啊，就是大家都来徐州想了解汉服，也想体验一下汉服，但是汉服种类太多了，
2: 对，
0: 时期不同，它的款式不同，代表的意义也不同。
3: 对，
0: 你今天能够通过我们四位演员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吗？
3: 哎，好嘞好嘞。
2: 好
3: 啊，我们第一位演员穿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深衣当中非常经典的一款，是曲裾。
0: 曲裾，
2: 曲裾，
3: 哎，大家看一下啊。
2: 哇哦，
3: 袖子比较宽广垂顺。
2: 哦，
4: 对，
3: 袖子宽广垂顺，然后你看哈，交领右衽。
0: 哦，
3: 为什么？古时候的话，然后右为阴，左为阳。
0: 哦，
3: 所以说一定要交领右衽。
0: 啊，
3: 序衽勾边。做人一定要讲规矩，
0: 要有规矩，
3: 懂规矩，因为我们是礼仪上国。
0: 你对旁边马龙说，
3: 要有规矩。
2: 美女，
3: 我们转一下
2: 啊，
3: 这件衣服你看它的垂直感非常好，
0: 非常好，
3: 然后中间有一条中缝，代表着做人一定要中正。啊，好，来。所以说这个是我们从春秋战国时期到了我们两汉时期非常经典的一款叫曲裾。
2: 哦，经典款。
3: 对
2: 啊，
3: 主要是什么？因为我们在以前穿衣服的时候，它不仅仅是一件衣服，它还代表着我们整个礼仪文化。
0: 是
3: 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汉族嘛，代表星星的民族
0: 啊，
3: 汉字呢本来就有银河的意思，在我们几千年前我们就对星际就开始探索了，所以说我们的衣服你能看到吗？因为我们以前讲什么天圆地方，你看它的袖子的剪裁。这个地方是圆的，
0: 圆的，
3: 对，然后下摆是你铺开的话是方的，天圆地方，天地人合一。
0: 哇，一件衣服还有这么多的学问在里头，
3: 是的，
0: 甚至连银河天象都有。
3: 哎，对，是的。
0: 那第二位呢？
2: 好，谢谢。
3: 第二位的话，他穿的是齐胸襦裙，从隋唐时期一直流行在整个汉服体系当中，一般是少女。比较喜欢的，
0: 非常漂亮。
2: 少女喜欢这个颜色，
0: 少女喜欢这个款式，
3: 少女喜欢这个款式。
2: 哦，
3: 然后的话，大家都知道唐朝嘛，以风云为美。所以说我们这个模特小姐姐的话真的是代表了我们唐朝的这种
0: 特别国色天香之美。
3: 对，是的。
0: 好，第三位，
2: 谢谢
0: 小哥哥。
3: 第三位那就是代表了我们这个就是西汉最经典的就是我们的直裾，然后外边的这一层呢叫素纱单衣，它代表了我们西汉时期最高的这个针织的技术，非常薄如蝉翼，薄如蝉翼，
2: 对，
3: 然后呢我们模特头上戴的叫刘氏冠，以前王公贵族必备的一顶帽子，
0: 又学到了。
2: 戴着好像是那个上朝的时候那个
3: 是的，因为我们整个汉服体系当中不仅仅是一件衣服，它从冠衣服包括腰带配饰是整个一个体系，称之为汉服。
0: 那我们最后一个这个很帅气的小姐姐的造型
2: 是什么？
3: 这个就是我要隆重介绍的，是我们华商七里的 IP 赤霄。大家都知道赤霄吗？
2: 赤霄是什么呢？
3: 对，赤霄是什么？
0: 是刘邦配的那把剑吧？
3: 是的，当年刘邦斩蛇起义，然后就是说 那个时候打就是打天下，因为有了这把剑，
0: 就是剑的人像化了。
3: 对，是的，因为我们徐州嘛，兵家必争之地，其实我们就是得徐州得天下，所以说这个是能比较代表我们徐州的这种就是这种文化的一款。
0: 好，
3: 也是我们主推的。
0: 你看我们在这里有很多的汉服可以选择，那来徐州有哪些景点能特别出圈呢？特别配这些衣服，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3: 那我首推是我们彭城七里。
0: 是
3: 啊，从夏元尊云龙山博物馆，户部山戏马台回龙窝到黄楼，还有我们云龙湖宝莲寺，那徐州那真是对，可以说是步步都有景，然后每个小区的花园也都非常漂亮，都非常出片，
0: 特别出片，是吧？
3: 特别出片，欢迎大家常来徐州。
0: 好，谢谢王老师，谢谢四位演员，谢谢你们。
2: 对，咱们也得这样。
0: 对，要礼貌，来，谢谢。
2: 好，来这个礼服啊。太漂亮了，这是啊！
0: 是啊，
2: 我们特别感谢一下啊，皇上七里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美的这个汉服的展示。哎，其实看特别简单，但其实里面的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
0: 而且您说彭城七里然后配上汉服，徐州汉文化的氛围就越来越浓郁了。
2: 对，
0: 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外地朋友来徐州感受一场汉文化之夜。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我是球爸爸，
5: 我是彭七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4: 长出了新芽芽啦！
5: 炭火烤了2000年，
4: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长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装修就是一场必须赢的比赛。
3: 我们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2: 精准的战术，默契的配合，勇猛的射门，坚固的防守。
4: 对，徐州文旅。
5: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6: 做手套，我们不玩花活，自认两个字新鲜。
7: 当日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还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8: 皇城大昌烧烤，新鲜为本，地道徐州味。
9: 这里是荣耀的战场，这里是胜利的兵工厂。2026苏超新赛季，仁慈健康十亿人申请出列，门将扑灭所有疼痛，捍卫健康的终极防线。后卫铸就钢铁屏障，让每一次冲击稳如磐石。中场，我们是运动引擎的锻造者，重塑力量，精密传动。前锋以战略洞见切割僵局，为胜利开辟通途。守护一队荣耀，守望一城健康。徐州队加油！
10: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

0: 来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客场对阵连云港比赛的特别节目苏龙侃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皮小龙。
0: 本次直播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徐州文旅集团主要承担的是我们全市旅游产业和资源的融资建设啊、综合开发啊、运营管理。刚刚给大家展示的这个
1: 礼服，
0: 对，华夏七里饮食博物馆店呢，它是将汉服美食博物馆，我们经常去吧，就是饮食文化博物馆，
1: 对，
0: 深度融合了，游客们可以穿着汉服品尝我们徐州的美食，漫步在仿古的汉街亭台楼阁之间啊，置身于 LED 的天幕之中，一步一顶，处处都能出现。
1: 那本次直播还是要感谢一下豪顺装饰的全程协办支持，看苏超比赛选靠谱家装，徐州豪顺装饰全程协办，在徐州装修一定要看过豪顺装饰再做决定。
0: 同时我们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三级甲等口腔医院，守护您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1: 还是要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彭城大昌烧烤、华佑装饰、徐州研学专属 IP 小朋友的全程支持，
0: 还要感谢一下大碗剧场的大力支持，
1: 啊，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
0: 哇，
1: 来，好多朋友说我中了那个米线，真好吃，是吧？谢谢朋友们。
0: 之前你还记得咱们上节目的时候小伙伴怎么说的吗？
1: 怎么说的呀？
0: 小伙伴说这个没想到，以为送的是一个小东西，
1: 对，
0: 什么小卡片，收到的是一个米线，
1: 是礼盒。
0: 对，我们给大家说抽奖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忘，现在是大昌的烧烤的抽奖，这一轮应该是送给大家100元的代金券。
1: 对，还有5分钟的一个时间，各位可以点击一下左上角的那个小福袋啊，进去以后呢会自动的输入口令，那5分钟以后会抽取出来今天是哪些朋友在这一轮中奖了啊。
0: 哎，刚刚还有很多朋友问几点正式的开始，我们现在呢其实是做的是我们徐州队对阵连云港队的前瞻。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比赛会在今天晚间的7:35左右吧，
1: 好，
0: 7:30-7:35，
1: 19:40吧，
0: 对，就正式的开启。当然了，我们一般来说是19:10就会把镜头放到我们的主会场了，因为每个城市还都有一个开幕式来给大家呈现。
1: 那在这个即将呈现正式比赛之前呢，咱们有这么多人的奖品，有这么多福利分享给各位，所以咱们也一定要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到您的相亲相爱家人啊，分享到您的闺蜜群啊，各种各样的群当中来，
0: 对，
1: 让更多的朋友参与到今天晚上的赛前直播啊。
0: 樊航说，去年的徐州宿迁硬核的对抗让苏超火出了圈，那今年的纯净友爱也让大家知道了我们也是能文能武啊，铁汉也有柔情啊。
1: 对，确实啊，我们
0: 就是我们之前还担心在节目中，
1: 对，
0: 之前我们还说呢，这个单价队爆单的情况今年还好没有出现，
1: 可能那个单价的那个球那个队员也没想到今年活可能这么好干，这事
0: 对啊，去年来回场上跑，今年怎么没活干呢？上一场开赛之前呢，我们的单价队的赞助商蚂蚁阿福甚至请来了裁判马宁给比赛送祝福呢。

0: 啥会请马宁呢？
1: 因为马宁祝苏超马年健康安宁、哦、希望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赛程、哦、啊。
0: 那你要这样哈、啊，就大家好，我是小龙，那也就是蛇对吧？嗯，我就祝这个苏超从去年的蛇年一直火到下下下下下个龙年。
1: 哦、一直活下去哦，那、哎、大家好，我是苏苏。
0: 哎、那你就别祝福了哈、啊。哎，你苏苏，你叔叔不吉利，知道吧？
1: 那不行啊！我要祝大家，啊、祝徐州队、啊、舒舒服服的就拿冠军，啊、就赢比赛，啊、都不用拼抢、哎，舒舒服服的赢。
0: 那也希望今天晚上的球迷啊，看球的时候心情也能够舒舒服服的哈。
1: 对，陪着大家舒舒服服一起看球喽。哎，
0: 妥妥帖帖，舒舒服服的看
1: 球。以后你就叫福福吧，
0: 我叫福福、
1: 啊，也挺好的。
0: 我服了你了，这是啊。哎，那很多朋友也此刻也正在抽奖当中啊，抓紧时间点击左上角。还有一些朋友说这个要来华上七里享主角人生啊，因为好多朋友到徐州来以后呢，特别想感受我们的两汉文化，特别想拍拍照啊，
1: 是啊，
0: 吃吃好吃的呀、哎、啊，来各位，这是一个好去处啊。
1: 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哦、今天我们还不给大家出话题了吗？就是如果你觉得刘邦遇到了孙悟空、哎、他俩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0: 嗯、对，
1: 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说的时候、哦、就来说徐州的球迷了哦，是楚风汉玉，他说的是徐州的球迷格局真的是 top 级的，
0: 顶级的，
1: 不仅为徐州队加油、嗯、也为宿迁的表现点赞，这是上一场大家在做一个回顾啊。嗯，确实咱们徐州球迷的表现得到了场内外球员还有观众的一致的认可
0: 啊、上次因为我们也是江苏长靖队的我们的后卫 啊姚奔也坐在我的这个位置、嗯、
1: 三头走，
0: 对，他说只要是这个徐州的主场呢，氛围呢完全就不一样，徐州的球迷呢也确实非常的热情，
1: 他们说 啊这热情到现场交流战术根本听不见呢，
0: 没事，大家都听不见，都是盲踢啊对吧？
1: 而且咱们徐州的球迷不仅操心球员们的发挥，嗯啊，操心赛场上的输赢，还操心咱们徐州餐饮的经营情况。
0: 这什么情况？我咋没听说呢？
1: 就比赛，上场比赛结束完，啊、徐州球迷就集体喊话宿迁球员了。哦，你们吃完烧烤再回家呀？
0: 那确实不白来啊，都不能白来这次啊。
1: 是，哎，而且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写关注、嗯、咱们徐州球迷，咱们就把咱们的热情打在公屏上，好不好？
0: 哦、
1: 各位小伙伴、嗯，我们作为徐州球迷。为徐州队加油，大家把徐州队加油、哎、徐州队必胜打在公屏上啊。
0: 对，那很多朋友也特别这个支持我们徐州队啊。嗯，那既然支持呢，我觉得千言万语呢要化为一个小小的行动啊，可以为今天晚上的比赛呢点点赞，也可以在我们评论区啊输入一下为徐州队加油的口令，也可以把我们的群这个我们的直播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分享到今天晚上一起对阵的是我们连云港队的这场比赛的激情和爱和大家对他的一种热爱啊。哎，那
1: 还有蓝胖说、嗯、如果刘邦遇到孙悟空就说啊，助我大汉铁骑、啊、所向披靡。
0: 来，今天晚上我们有个小话题，就是假如刘邦遇到了孙悟空的话，
1: 对，
0: 你觉得他俩会聊点什么，他们会做点什么动作，还是说点什么事儿？
1: 哎，今天晚间的时候、哎、我们很多的球员在赛场上嗯就开始拼命了、哎、大家现在就把赞点起来，嗯，我们都说、哎、我们要向宇宙哦来索要这种好的运气，
0: 都说宇宙是自助餐，那各位在宇宙当中可以尽情的说一说你此时此刻最想要的是什么，好不好、啊、嗯， 那接下来呢咱们很多朋友继续的把我们的直播间多多分享，还有不到40秒的时间，这一轮的抽奖就会显现出来到底谁来中奖了、
1: 嗯、啊，是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短片来了解一下、徐州的球迷为啥这么强。

0: 们六川，我们施主最出名房子这块都是长脊肉，这个可以说是我对我们一个一种赞美。去年开始吧，有了不少不少有了施主队，我们就在场上毁一地的对施主队加油助威，对场上子队的加油助威。
1: 球员在赛场上，他们拼搏的九十分钟是一刻不停的，我希望我们所有的球迷在看台上呢，也是陪着队员一起拼搏，我们也一刻不停，投入一定的热情，然后你用心去喊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但是你回来的时候，每个人第二天说话在群里聊天，你看一个一个的全都是公鸭嗓子，这是必须的，没办法，谁叫我们热爱呢？既然为了热爱，我们要付就付出，这点应该的。
2: 这场下来，可不也算，伤了一眼，但是我们。

0: 就是在我们徐徐州，在我们徐州的家乡出的，看着徐元美在上拼搏，就我们在后边就是也感觉就比较有劲了。对着队员们，不要有任何的顾虑，在赛场上尽情的拼搏，因为他们身后是整个徐州人民。
1: 我们就是也组织了一部分人以各种形式，大巴、自驾，甚至包车、火车，他们去到连云港的体育中心。我们就是呼吁大家在场上不遗余力的呐喊，为甲亢福利金加油。
2: 徐州和连云港离得也近，
1: 对。
2: 交流也多，比赛比分不重要，重要大家开开心心的去享受比赛。
3: 徐州而战，为徐州而战，徐州必胜，
4: 徐州必胜，
5: 徐州
6: 必胜！
5: 不得了，不得了！我看了这个视频以后，我突然感觉到我好像那个可以像我的那个就是私教那个交代了。
6: 什么私教？
5: 我的嗓子也有肌肉。
6: 我就觉得咱们徐州球迷刚才说只要第二天大家都有点公鸭嗓，我想说谁不是呢？
5: 谁不是呢？
6: 我来也是啊。
5: 我们说直播完加油完第二天也是这个状态呀，朋友们。
6: 是啊。
5: 对
6: 啊，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看到我们身后的大屏幕哦。此时此刻大家正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连云港的主场的一个奥体中心啊。
5: 对，一个现场
6: 呢。对，现在应该是我们连云港学校的小同学们在这里来训练，对吧？他们来感受一下，
5: 对对对
6: 啊，他并不是我们的足球运动员在这里啊。
5: 对对 对, 对，
6: 大家可以看一下，目前来说还没有陆续的进场。
5: 对，
6: 大家可以一直通过我们的镜头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主场的一些情况啊。
5: 那各位如果说想看到这个我们苏超的最新鲜的现场的直播的话呢，一定要锁定一下苏龙侃苏超的直播，因为每次我们在后面大屏上都能够传达出来的是最新鲜的、最一手的、最热乎的新鲜的这个赛场的信息，好吗？
6: 是，而且还有小伙伴说苗润东今天上场吗？
5: 小苗是吧？
6: 我们很期待呀，
5: 对对对对，
6: 但是首发阵容没有出来之前，俺也不知道啊。
5: 对，我听说这两天小苗这个好事不断啊，正在过生日应该。
6: 那他应该有一个生日的祝愿吧？
5: 对对对对，
6: 有个生日归自己的一个祝福，
5: 哎，也希望能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无论是我们小苗也好，还是徐州队哪位球员也好，都能够发挥出今天最好的状态出来。
6: 还有朋友说上，你咋知道的温馨？你有什么内幕消息吗？你是我们苏超徐州队的唯一的人脉啊！
5: 因为昨天晚上有很多人呢，在我们的这个，因为每次我们的球场在正式比赛之前，前天晚上。两
6: 都会去踩场，
5: 有一个小时的踩场时间。
6: 对，
5: 我在这个直播的之前呢，我也看了一下，小喵应该是在现场当中。那各位，你们今天晚上希望哪些球员上场？他们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各位也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打出来，好不好？
6: 还有朋友说能给我们看看那个连云港的表演赛吗？你说现在吗？正在给大家带来踢的这个，那表演赛你们都想看？
5: 对，
6: 你们就通过俺俩，后大屏，
5: 对，
6: 一直给大家直播着呢啊！
5: 这是我们苏超的一种这种就是气氛的交流，其实特别的好啊。
6: 是，
5: 在正式开赛之前，我们那些小球员们在比赛的时候，比赛之前先给大家带这个热身，因为稍后时间马上观众也要开始进场了啊。
6: 是，
5: 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跟热烈啊！
6: 对，这边 W 七说问一下几点开球，要一直反复的提醒大家。我们今天晚间的比赛是在19:35左右就正式开始了。
5: 对，
6: 我们现在一直在做前瞻。我们的记者此时此刻就在连云港的奥体中心。
5: 哇！
6: 之前啊，我们的安童啊。安童给大家说了啊，现在我们的奥体中心的情况。刚才呢，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连线，主要是做我们今天比赛的前瞻的一个预告啊。
5: 来，今天晚上有好多朋友都在这个分享今天晚上的比赛啊。有些朋友说徐州必胜，小苗最帅啊。
6: 还有今天晚上五虎都会出现啊。
5: 五虎大乱斗，他们都说今天晚上
6: 对对对
5: 对。还有朋友说这个今天晚上希望小苗能够加加油，或者说咱徐州朋友加加油，至少再进2球是吧？
6: 是。
5: 那今天晚上。你们对于比分是怎么预测的？你们觉得最终的比分是多少分呢？
6: 咱们3.5万的小伙伴啊，一定要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关注一下。
5: 对，
6: 而且大家可以把赞继续点起来。目前有9万的小伙伴给我们共同来关注到此时今天的比赛。
5: 对，
6: 但是一般来说我们都是百万级的点赞。
5: 那希望各位抓紧时间点赞，然后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了啊。
6: 好吧，那看看时间，接下来我们要进足广告了啊！广告之后马上再回来吧。
7: 我是球爸爸，
8: 我是彭七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家。

0: 一致美好了吗？
1: 精准的战术，默契的配合，勇猛的射门，坚固的防守。
2: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3: 做手头，我们不玩花活，只为两个字：新鲜。
4: 当日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才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5: 皇城大汤烧烤，新鲜为本，地道徐州味。
6: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祝徐州的。

朋友们，虎牙小卫士彭小牙上线，2026苏超燃情开赛徐州赛场等你来。为热爱呐喊的同时，记得护好牙齿，尽情品尝徐州美食。酸赛吃零食超快乐，在鸭脖、坚果等硬脆食物用力啃咬，一崩牙磨牙龈，汽水别里喝多必蛀牙。看好牙齿才能安心品尝徐州特色美食，尽情享受观赛时光。小牙观赛小技巧来了，一，吃硬脆零食用手扳，别用牙齿当开瓶器、剥壳器。二，观赛零食别选太黏太软的，容易粘在牙缝里，刷不干净。三，冷热交替别贪嘴，牙齿敏感受不了，有蛀牙早治疗，看球才没烦恼。苏超观赛季，来徐州市口腔医院做口腔检查，有机会领取苏超定制护牙礼包，内含便携牙线、漱口水，观赛清洁牙齿超方便。祝大家苏超观赛看得过瘾，呐喊尽兴，文明观赛，护牙同行。徐州市口腔医院陪你为热爱加油，从此开始快乐看球，准备好了吗？比赛！

0: 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应该是客场啦，对阵连港的特别节目苏龙侃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0: 本次直播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

0: 情支持。徐州文旅集团主要承担的是全市旅游产业和资源的融资建设呀、综合开发呀、运营管理，而且其下属的华山七里刘家大院门店啊、就坐落在我们鹏城七里当中的核心地段，是户部山的核心地段啊、而且天然适配汉服穿搭打卡，古风实景拍摄与传统文化沉浸式游玩，一站式满足国风爱好者的多元需求。
1: 那本次直播呢，还是要感谢像豪顺装饰的全程协办支持。看苏超直播选靠谱家装，徐州豪顺装饰全程协办，在徐州装修看过豪顺装饰再做决定。
0: 我们看到了这个现场、很多的朋友已经把我们的关键词打出来了，此轮抽奖就是华上汉服给大家提供的这个汉服体验券了、那要大家抓紧时间点进去，然后看看有没有中奖的这个小体质啊。
1: 那同时还是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三级甲等口腔医院，守护您的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0: 还要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鹏城大昌烧烤、华佑装饰、徐州研学专属 IP 小朋友的全程支持。
1: 还是要感谢一下大碗剧场的大力支持，
0: 同时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
1: 以坚实保障助赛场拼搏，徐州仁慈医院也是我们徐州市的体育医院啊。
0: 对，
1: 徐州队指定运动康复保障团队，以专业守护每一次奔跑。
0: 串要鲜，味要正，徐州队必胜。徐州鹏城大昌烧烤以实力为徐州队加油。
1: 装修就找华佑，苏超直挺徐州，华佑装饰大全包，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
0: 徐州广电小记者之农场主理人，换种方式学习本来就要学的内容吧。
1: 那今天我们此时此刻我们的抽奖正在进行当中啊。
0: 是，刚刚看到很多的小伙伴有几个问题，一个说结束了吗？还没开始呢。他说我来晚了吗？您来的还正巧。
1: 对啊、正是马上要开奖的一个时间啊，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把我们的直播多多的分享出去、看看今天谁中奖的概率会更高一点、
0: 还有呢，就是把我们的预约键一定要预约起来哦。预约键预约起来，我们下一场6月13号主场对阵无锡队的比赛就会第一时间邀请您准时收看了。
1: 对，
0: 因为什么？为什么要锁定苏龙坎苏超呢？全程都是好礼物。
1: 对，
0: 每一个都是我们最真诚最有诚意的礼物。您别看给您的图片，是个什么小发箍，是个小书签，
1: 对，
0: 拿到你就乐了。
1: 哇塞，这么丰富，这是哈。
0: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高级的住房券，刚才我们有汉服体验券，
1: 对，
0: 还有刚才我看到了，有我们的一个万豪酒店大堂的双人下午茶套餐，
1: 对，
0: 都是文旅必打卡的地方、
1: 你只要到手了以后那个奖品，你才发现它真的别有洞天。
0: 是，还有很多的小伙伴都在打徐州必胜，也是感谢大家了。我们此轮还是有个互动话题，上句已经给大家想好了，就是徐州连港嘛，徐港天下最最好。
1: 好，这种互动呢，应该是掐着腰说，
0: 徐港天下最最好。
1: 那下一句要是您会怎么来接啊？看看我们今天用上一句来引出各位下一句的这个就是对仗工整，看看谁能够对得更巧妙一点，好不好、
0: 比如说徐港天下最最好，热血激情冲云霄。
1: 徐港天下最最好，绿茵赛场逞英豪。
0: 徐港天下最最好，强强对决志气豪。
1: 这个徐港天下最最好，健儿风采分外俏。来，各位抓紧时间来上一句想好了，徐港天下最最好，下一句怎么来接？
0: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到我们今天的分享嘉宾了。是我们嘉宾开盲盒的时间。
1: 对，
0: 今天我们要请来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我们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公共教育学院的副院长毕思明毕院长。他呀是分管我们体育工作很多年了，
1: 对，
0: 多次担任了我们江苏省高校体育教师的项目评委，还有我们国家足球的二级裁判员、教练员。而且呢，他曾经执法过咱们国家 U13、U11 等国家青年足球赛事的裁判工作。
1: 你看今天我们以前请球员，
0: 对啊、
1: 请这个我们前任球员，
0: 是
1: 今天把裁判请来了。
0: 对，
1: 另外一位呢也是我们徐州市金龙湖小学足球队的教练王宽王教练，我们欢迎两位嘉宾登场。
0: 欢迎两位
1: 啊、来，我来到这儿啊。
0: 是，
1: 对，
0: 哇，我们两位都是
1: 专业的哈。
0: 虽然说大家可能对他们面生，但是他和我们之前来的所有嘉宾，他们都是好朋友。
1: 我们这是把这个徐州足球圈的半壁江山请来了。
0: 对对对对对，两位对我们直播间熟悉吗？
2: 我是第一次来。
1: 第一次来啊，
0: 听说过吗？啊，
2: 但是的话经常看，
1: 经常看。
2: 从去年的话，我们这个节目开始我就在看。哇，
1: 你看，谢谢别人的支持啊。
0: 我想他们俩肯定是很后悔啊，因为如果早点听朋友介绍就可以不来了，是吧？
2: 没有，我们想的是啊，为什么不早请我们啊？
1: 你看，这是
2: 来的晚了。
1: 对，主要是你档期太满了。
0: 那王教练嘞？啊，
3: 我知道，我很多上一场的两个嘉宾都是
0: 人家好朋友，
3: 一个是我同事，一个是我朋友。啊，
0: 他们怎么评价我们直播间呢？
3: 评价说很好，氛围非常好。
0: 除了不按稿子是吧？
1: 你犹豫的这一秒，让我们心里面咯噔一下。
0: 好了，
1: 欢迎两位啊！
0: 欢迎两位。今天既然把两位这么专业的嘉宾、重量级嘉宾请到直播间，我们还是要聊聊球。
1: 对，
0: 咱们来回顾一下吧，回顾一下上一场，因为我们是对阵宿迁的比赛。
1: 对，
0: 大家可能普遍觉得还是比较可惜的。
1: 对，
0: 应该来说，两位整体的感觉怎么样？对于上场的比赛。
2: 对于上一场的比赛的话，首先我先说一下吧。如果说从我们徐州队的精神面貌来讲的话，我觉得是满意的。
0: 对。
2: 然后从球队完成教练员的技战术的安排，我觉得也是做得非常好的。可能在这些上面，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好。但是可能从结果上来讲的话呢，可能是确实是有些可惜。
1: 对。
2: 而且的话呢，徐州队的两个失球吧，多少都有一些意外。
0: 对。
2: 也充满了偶然性。
1: 对，所以足球确实他们说是圆的嘛，
2: 对，
1: 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执行得很好，但是最终的比分可能是很难预料，很难预测啊。
2: 是，
1: 我们也想听听王教练对于上一场比赛的一个
3: 上场比赛，像卞院长说的，结果非常的遗憾，但是球员们的精神我觉得是值得肯定的。因为我觉得第一个进球确实也是存在争议。
0: 到底是不是越位？
3: 对，包括最后。我认为双方球员可能已经接受了1-1的结果。
0: 对，我们当时都觉得就是这个比分大概就可以吹哨了。
3: 对，
0: 但是万万没想到那一个世界波呀。
1: 对。
3: 可能也是我们球员也是觉得比赛快结束了，
1: 对
3: 一些
0: 感觉上是不是就
3: 松懈？
1: 对，
3: 那个高驰的。给他防守的强度还有距离不是太够。
1: 对，他们说那个，因为我们上场请到的是后卫嘛，姚奔，他说一般情况下在这个临近比赛结束，如果说丢了球的话，这回更衣室可能要挨训，可能对，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往往可能对方就抓住的就是你松懈了，然后再给你来一个反攻，这个时候可能
0: 但是按照以前以往来看，咱们徐州队的不是就是要拼到最后一秒吗？可能上一次就是我们从球迷来说就觉得上一场踢成什么样我们都能接受，毕竟咱们苏北兄弟在一起踢，有没有这种样的可能性？
2: 我个人觉得是那个球呢，应该说是后卫其实是在努力的上抢了，没有松懈。
1: 对，
0: 没有松懈，
2: 其实可以看到长传的那一下，其实我们后卫第一时间是想去近身去逼抢的，但是脚下滑了一下子。我觉得这个偶然性其实在这里。如果不滑那一下的话，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后卫第一时间就已经靠上去了。
1: 对，
2: 然后对方就很难再转身再传那个球，可能也就没有后面的那个神仙球了。
1: 对，
2: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比赛就是偶然性就在于这一点。我觉得
0: 是
2: 也不能完全的怪到那个后卫的手上。
0: 是，
1: 在东北有句话是专门形容这个擅长的那个进球的，
0: 是不是？
1: 这不巧了吗？这不
0: 巧了。当然了，那虽然有遗憾，我觉得这场比赛能让你们看到咱们徐州队在韧性上还有执行意义当中，有没有哪些还需要提升的？
2: 我觉得首先是徐州队整体的今年的这个技战术打法，从前三场来看，我觉得比去年是一个提高。
0: 对，
2: 因为说实话，我去年看徐州队的比赛吧，其实看到，尤其是在防守的端，其实还是有时候还是心惊胆战的，揪着心。
1: 对。
2: 但是今年其实我感觉到徐州队的后防整体的是有一个大的进步的。这个是要肯定的。
1: 对。
2: 另外一个，但是呢，就是说，我觉得徐州队的话，整体的技战术上可能也要有一些变化。因为我们几乎所有队伍都知道，我们徐州队对吧？我们边路很强，我们打边路。徐州队拿球之后，都是在分边路，但是我们可能是由于过于的这样去打边路，也就是造成了其他的队伍对我们的有针对性的防守。
1: 对，
2: 所以说我觉得今年徐州队可能是还需要通过 在几场的比赛吧，总结一下，我们可能要比赛的节奏，进攻的节奏上更快一点，
1: 对，
2: 然后进攻的效率应该更高一些，
0: 是，
2: 可能具体的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后面再跟着比赛再聊。
0: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好像我们一般来说都是边路打法，
1: 对，
0: 然后其他的城市队友们研究也就研究过来 了，然后我们关键队员一出来就开始包抄，
1: 对，
0: 就开始加攻我们，对不对？所以他们这点我们是不是要换点战术了？确实也是啊。那王教练呢？
3: 首先从韧劲儿到执行力上，我认为这个是我们徐州队从青少年到成年队来，至始至终都是有这个特点的。
0: 嗯，
3: 我们徐州队员都是很拼。
0: 是。
3: 从战术上，就像卞院长刚才说了，我们徐州我觉得就像太过度的依赖边路进攻，要再多一点方式。中路的渗透。是吧？然后包括外围的一些远射，我们现在有点过度依赖苗振东，
1: 要多一些进攻点。
3: 苗振东每一次一拿球，他们所有人贴身盯防他，
2: 然后
3: 局部的人在身后去形成保护、形成包围、形成加强。所以说，通过苗振东的吸引，吸引到更多的防守队员的时候，我们其他球员能够站
1: 出来，也应该顶上去，
3: 对，利用他吸引对手的这种防守重心，来去制造另一侧的。
1: 对，进攻机会。
0: 行，记下来了，给胡指导打电话。那今天我们是在客场对阵连云港，咱们先通过一组短片来关注一下连云港的情况啊。

0: 这是一个我们连云港前几轮球的一个小集锦，大家都说连云港表现很迷，是吧？
1: 扑朔迷离，
0: 上能平无锡，下能平苏州，咱这上下轿也不太合适哈。
1: 那今天我们也想让两位嘉宾来说说看你们对于连云港的一种感受，
0: 他们的风格，
1: 对，
0: 你们能不能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下？
1: 好，如果说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连云港队的话，我们想听听两位你们会怎么评价连云港。
2: 我评价连云港，如果用三个词的话，一个就是拼劲足，
1: 拼劲足，
2: 那个韧劲足，还有就是身体对抗足。我对他们的
0: 那个展开说说。
2: 首先是拼劲足的话，我们其实，我看了连云港前面的三场比赛，整场应该是三场比赛的话，连云港的队员在全场的话呢，这个拼抢都是非常激烈的，而且的话呢，只要是尤其是在前场的这种反抢，是非常凶悍，所以说这一点是给我的印象很深。第二个的话呢，韧劲足呢，确实就是说连云港对今天是对苏州的这一场，不到20分钟丢了两个球，然后又顽强的就扳回来。一般来讲的话，球队在客场先丢，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丢两个球之后，很多的球队心理上都会有很大的变化。然后连云港队他居然就是可以把这个拼劲儿一直保持住，没有松下来，而且最后是把比分给扳平。我觉得这个也体现出他的韧劲非常足。另外一个呢，就是身体对抗足，确实是在和苏州队的比赛和无锡队的比赛都能体现出来，在对抗当中连云港的这个队员他们是比较善于用身体，然后在这个拼抢当中呢都比较占上风。
1: 来给胡指导打个电话。
0: 再告诉他一下，
1: 传达一下，
2: 胡指导一定他能够观察到的，
1: 一定是仔细的研究过我们的对手啊。
0: 是，这边还有很多的小伙伴都在说毕院长帅呀，欢迎报考科文学校。
1: 对，
0: 因为院长报考学校，还有很多都说毕院长还挺帅。当然我们要给大家说，此轮我们正在抽的是我们文旅集团的数字体验馆。
1: 对，那数字体验馆揽千年古鹏，各位可以在左上角看到有一个这个小福袋的按钮，点击进去以后呢，它会自然的输入口令。那稍后的时间还有不到3分钟的时间，来公布一下这轮中奖的是哪些朋友。
0: 没错，刚刚毕院长说，就是连云港他拼抢很快，
1: 就身体对抗也比较强，
0: 很强的话，那您觉得和徐州对比的话，因为咱徐州队一般来说上半场不是都是先试探，不是直接就是冲，但是前两轮也是直接冲，
1: 对，
0: 就是让我们也感觉徐州队也很迷。您觉着两个队呢，这两个队之间今天的打法，他会直接上来就拼抢，还是说还是先有一个稍微的试探呢？
2: 我觉得连云港队应该毋庸置疑，上来肯定会争前，
1: 因为他主场
2: 肯定会，对他主场一定会争。而且的话呢，就是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徐州队我们说就是一开场的时候呢稍微有点慢热，
0: 对，
2: 我觉得各个队可能也会注意到徐州的这个情况，
1: 对，
2: 所以说连云港队他争开场的前20分钟其实是我觉得是这个战术肯定他会执行，但是我们徐州队今天的话呢，在客场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还是会以稳这个为打法，而且的话呢，我们应该说徐州队相对于连云港来讲，我们的中场是占有一定优势的，
1: 对，
2: 而且我们的球员呢，从技战术也好，技术各特点也好，应该说都比较有优势。我觉得徐州的话，应该一开场应该是稳扎稳打，
0: 是吧？
2: 还是应该
0: 胡指导听见了，前20分钟关键啊，
1: 稳扎稳打哈。
0: 王教练呢？王教练，您觉得连云港队有三个关键词，你会选哪三个关键词呢？
3: 我觉得连云港的这支球队，它的韧性极强，然后他们的打法很务实，然后攻守也比较均衡。
0: 打法务实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它是什么样的球风叫打法务实？
3: 因为你看他们连云港队，他不会追求过多的一些中场的传控啊，他就是拿到球
1: 他
3: 就是对大开大合，是因为他们前面有一个高点张成，个子比较高，冲击力也比较强，然后还有几个周围的几个队员速度也比较快，所以说他们不会去在中场做一些冒险的控球，可能就高举高打。我觉得我们徐州要控制好一点球，包括2点球。
0: 你的意思就是说，连云港不会就是整一些花活，
3: 对，
0: 他就是一定要把球控制在这，球权要拿的时间长一点，是吧？一点一点往前推进。
3: 他的打法肯定还是取决于球员的能力，他们可能就像刚刚毕院长，他们中场的球员的能力，可能比我们相对要 弱一点，
0: 弱一丢、
3: 对，但是他们就不会再跟你在中场去做很多文章。我有机会我就打你的反击。
1: 对、还有您提到一个攻守均衡，您是怎么来解释、
3: 因为这支球队里面有几个队员我还是比较熟悉，他们中后卫，他们的核心中后卫是叫曹晓东，是我小时候在全运会队的队友。然后他们的中场王志鹏，以前也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在一起比赛，他是从绿城青训出来的。他脚法也比较好，经验也比较足，踢过很多年这种低级别联赛的比赛，中乙中甲他都踢过，踢过很多年。
0: 那他们的打法是什么样？他们的踢法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你这两位发小。
3: 他们俩一个，你像王志鹏，就是他的技术比较好，脚法也比较细腻，调度转移他做的是比较好，然后他有一脚门前的任意球，非常危险。去年我们跟连云港打的时候，他有一脚定位球就差点进，差一点点就进。然后这个曹晓东他是那高大的中锋嘛，防控能力比较强。
0: 这挺好的。
1: 你看啊，这是刚才提到的几位关键先生，
0: 不知道我们这边有内人啊，我回头给你们说一下他的打法。
1: 对，他们这个有很多朋友呢，此时此刻也这个都在我们分享直播间的过程当中啊。
0: 对，现在此时此刻给大家送奖品的是来自于我们鹏城大昌烧烤，给大家兑来的是100元的这个无门槛的体验券。
1: 对，
0: 刚刚呢，我们有很多的小伙伴呢，还有个问题说忘带身份证可以进吗？现在应该是都是有电子身份证了，但是要三证合一啊，大家啊。
1: 那有些朋友说已经中奖了啊，中奖的话呢，您记得及时的输入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以及收奖的地址。那稍后时间呢，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啊，把您这个奖品直接的邮寄到您的家中，好不好
0: 啊？而且还有很多的小伙伴都开始关注预约了下一场，我觉得这是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
1: 对，
0: 其实看球有的时候我们看的热闹，但更多的时候在苏龙坎苏超的前瞻当中，我们可能看出了很多的门道。
1: 对，
0: 我们会请很专业的老师嘉宾、评球嘉宾，来总结一下上一场的经验呀、
1: 对，
0: 来前瞻一下这一场的赛事啊，咱们一起先研究，然后带着我们的研究成果一起来看球，我觉得这个状态就非常好。
1: 对，那此时此刻各位如果说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嘉宾采访环节呢，如果说有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对我们的连云港非常熟悉，包括今天晚上的比赛在战术打法上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看法的话呢，
0: 是
1: 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继续打出来。你觉得今天晚上他们可能会以什么样的阵型来跟我们来完成比赛？另外呢，你觉得连云港的哪些关键球员需要我们重点的去好好的关照一下？
0: 是
1: 啊，那我们在对战这场比赛的时候，徐州队应该用什么样的战法打法？
0: 你觉得应该是哪个阵型？3-4-3？
1: 对，
0: 还是哪个？
1: 对，上回有人说10-10说的，30个人是不是也太多了？这是
0: 把门口
1: 对，
0: 把球门堵上
1: 啊。那所以呢，你看各位，如果说咱们有很多懂球的朋友，今天晚上你们是怎么来预判这场比赛的？
0: 啊，咱们在
1: 专业的层面上来给我们多多的分析一下，好不好？
0: 是。还有刚才有位朋友营员说，大昌寄过来的券是过期的，不用担心，他只是忘更改了一下，就在我们给大家发的，他已经印过了，所以你去他认，一定认，他不认你找我们后台，我们会帮你到底的。所以这个劝大家不要担心啊。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
4: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0: 两汉文化探徐州，苏超进球最风流。
5: 齐天大圣孙悟空，苏超赛场向前冲。

0: 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客场对阵连云港比赛的特别节目《苏龙卡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的阿子苏苏。
1: 大家好，我是你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0: 本次直播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徐州文旅集团主要承担的呢，是我们全市旅游产业和资源的融资、建设、综合开发、运营管理。今天我们给大家主推的华上七里汉服推广中心呢，它是作为品牌核心的一个展示店，它呢是集中古装的一些短视频拍摄呀，汉服妆造旅拍呀，非遗手作体验等等啊，还有一些汉服长服及周边产品销售一体的沉浸式的体验空间啦。
1: 那本次直播还是要感谢一下豪顺装饰的全程协办支持，看苏超比赛选靠谱家装，徐州豪顺装饰全程协办，在徐州装修看过豪顺装饰再做决定。
0: 同时还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三级甲等口腔医院，守护大家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1: 还是要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彭城大昌烧烤、华佑装饰、徐州研学专属 IP 小朋友的全程支持。
0: 感谢一下大碗剧场的大力支持。
1: 还要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
0: 刚刚我们在广告期间看到了朋友圈里就是大家的留言说，让毕院长划个龙舟。我在想，划龙舟是一个什么庆祝方式啊，毕院长？
2: 划龙舟是我们应该是古代端午节的一个庆祝方式。
1: 这你都接上了。
0: 您和龙舟有什么渊源吗？
2: 因为我们科文学院，我们这应该是这三年都参加了徐州市潘湖的龙舟比赛然后我们成绩还不错吧，
0: 是因为你们离得近吗？
1: 拿过一次
2: 近水楼台先得月嘛。
0: 近水楼台先得奖。
1: 对对对，可以可以这也是毕院长可能这个给我们训练的比较好，
0: 对，
1: 拿出了很好的成绩。
0: 因为您是这也是龙舟队的教练，
2: 对对对，
0: 还是排球队的教练，
2: 对对对
1: 对对，
0: 一专多能。
1: 哇，您是怎么这么全能的人啊？
0: 是不是一样通样样通？
1: 我是样样通样松。
2: 因为当时也是上大学的时候嘛，我就是像我们江苏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毕业的对，所以说我跟我们其实王艳我们都是校友，我是他的师兄认识
1: 你看都是我们江师大体育学院的
2: 对，在这
0: 学院在摇篮呢，
2: 为我们母校做个宣传，我们江苏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确实培养了很多人才。
0: 是是是是是，这个我们毋庸置疑。
1: 下一步就是以我为首。对，那今天呢，我们既然提到了是徐州队和我们的这个连云港队的比赛，在我们的上个段落呢，主要的聊一聊我们的对手
0: 连云港队，
1: 对吧？但是我们老话又说了，要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光知彼呢，还得知道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是
1: 更合适一些。
0: 其实前三场比赛，两位老师都有关注吧？都关注了。咱们是一胜一平一负，
1: 对
0: 对对对对。其实如果是咱们都是做教练的，这种时候你一般来说怎么样调整自己的备战心态呢？
2: 这个还是我来讲
0: 啊，你来讲。
2: 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说作为教练员来讲，我们尤其是经历了两场不胜，
0: 对。
2: 那么首先的话是运动员的心态，给他首先要建立一个自信心，因为尤其是我们在上一场，在最后一时刻，被输掉这场，输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场比赛之后，队员的心理肯定会有波动。所以说，我们作为主教练讲，要利用这两周的时间去尽量的去把运动员的心态给他调整好，要保持我们运动员的一种自信心，尤其是我们第一轮大胜，可以说大胜泰州之后，应该普遍的可能队员的心态都那个比较自信的，那么经过这两场之后的话呢，可能会有下降，所以说主教练第一个要做好这个心理状态，第二个呢，我觉得要针对连云港队伍的特点还有他的重点位置，那么我们要做好我们重点的防守队员和进攻队员的心态，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徐州队不光是整体，我们还有一些个人，很多球员什么，他们都个人也有很多特点，在关键位置上的这种发挥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做好重点运动员的这个他的这种心理的调节，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我觉得就是要放松，对，因为虽然说我们已经两场不胜，这一场可能对我们徐州队来讲是一个抢分的一场赛事，但是还是因为是客场嘛，我们还是要让把运动员的话不能过于紧张，还是要调节心态，在这种紧张之余，还是要把他们心情要放松下来。我们就像毛主席说过了，我们要在战略上藐视对手，要在战术上重视对手，是这样一句话。我觉得应该带着这种心态吧，把队员给调节好。
0: 没错，这三个方面就是能够来帮助我们徐州队的队员调整一下他的备战心态。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抽奖继续开始啦，小伙伴们， 这一轮给大家可是送的万豪的双人下午茶哦。
1: 这个苏超有我，万众所豪。那各位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继续的打出来我们的这个关键词。稍的时间呢，我们还有不到3分钟的时间啊，就会来公布下在万豪的这轮奖项当中哪些朋友来中奖了啊。
0: 对，
1: 奖品非常非常的丰厚，所以咱们一定要及时的转发到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群当中去，让更多的家人能够参与到今天晚上的抽奖啊。
0: 没错，那刚刚是我们卞院长给大家说了，就是您作为教练来说，会觉得会有以下3点，尤其是心态上，我觉得心态特别重要。上一场结束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2: 我上一场其实原来是那个抱着徐州必胜的这个信心去的，
1: 对。
2: 然后最后那个丢球丢完之后，确实心情有点沮丧，但是我们。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我觉得那是一个偶然球吧，应该能够平常心的去接受它。
0: 是的，
2: 作为我们无论是作为一个球迷也好，作为一个可能一个足球的从业者来讲的话嘛，对吧？除了那个球之外，还有第一个球，可能那个和我们刚才跟王教练，我们也在说那个球，那个裁判员的判罚啊，就有所争议嘛。这样的，其实徐州队这两个丢球确实比较可惜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我觉得结果是在这地方了。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就是接受这个结果，然后继续支持徐州队。
0: 是这样的。
1: 其实从赛程上来讲的话，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点，就是我觉得提前的先暴露出问题。可能从我们很多队员的状态调整上而言，反而是好事。
0: 是
1: 因为前面把状态调整好，后面还有更硬的比赛要去踢，对吧？那我们也想听一听王教练，您对于徐州队的整体的一个感受。
3: 我觉得还是卞院长讲的，还有你刚才讲的，都主持人刚刚讲的，确实非常的有。球员的心态很重要。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让队员去不要有心理上的负担。
0: 对，因为
3: 苏超这个比赛说实话关注度
1: 非常高，
3: 太大了，
0: 太多了。
3: 球员他包括教练，我相信他们多多少少的心理上会有一定的压力。
0: 是的。
3: 然后我认为呢，就是第二点，就是针对上一场比赛，我们教练我想辅导一定也是首先要给予球员一定的认可。做了好的地方要鼓励，该鼓励鼓励，做得不好了，我们辅导我相信也会带着录像去给球员们去分析去。
0: 是。
3: 然后第三个就是球员上身体上的，他身体上的放松，不要让球员带着疲惫感去打下一场比赛。还有刚刚主持人讲的，我认为早一点发现问题是好事。
0: 是的，
1: 对，
0: 要是前三场都胜了，那我的尾巴都会跳线上去了。
1: 那是你的尾巴，你有尾巴。
0: 对，
3: 我是2002年看的世界杯，2006年是真正能看懂世界杯了。2006年意大利夺冠的时候，他们就是小组赛打得一点都不好，他们2平，最后一场打澳大利亚也是一个点球赢了，但是到了淘汰赛他们就是越来越有凝聚力，
1: 对，
3: 打法越来越
0: 成熟。就是一场比赛如果不胜反而能积累更多的经验和能看清楚自己的更多的问题，
3: 因为我们比赛还没过半嘛。
0: 对，其实挺好。我们当时做上一场就一直在说亏了，这是在第三场的比赛，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的可以调整的时间。
1: 对啊，
0: 那还有呢，就是很多人都在关注徐州队的积分排名。现在我们是从第1名，然后现在到了第6名，咱第一过对吧？
2: 应该是第一场打完之后的。
1: 大家可能很多球队都
0: 曾经
1: 第二
0: 多。对。那两位老师，您觉得现在前三场的排名对于我们进入淘汰赛的影响有多大呢？现在是第6。
2: 我看了一下徐州队后面的赛程。应该说这前三场确实对我们来讲比较可惜。第一场大胜之后，第二场我们客场对南通。当时其实南通队应该是有多名主力禁赛的，那场球其实没有0-0被，其实是我觉得是客场我们被他们逼平了，是有点可惜。然后紧接着这一场又输掉了，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徐州宿迁的一个楚汉之争2.0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支战嘛。但是后边赛程我看了一下，我们紧接着徐州队连云港客场完之后，紧接着是2个主场。应该是主场对无锡，对南京。然后再下面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应该整个赛程来讲对徐州队是有利的。觉得如果只要是下面的打好的话，徐州队应该进前三还是没有问题的。
0: 是吧？
2: 对，
0: 那行，那今天既然说我们有着这么样的一个信心，咱们先来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徐州队。

0: 宙加油，
1: 是
2: 宇宙加油、
1: 哎、这几个球也非常之精彩。嗯，哎，那结合我们之前的一些比赛，两位老师觉得临港这次主场他可能会采取哪种样的策略来和我们徐州队来进行对抗呢？
2: 嗯，你说连云港应该是在刚才我们分析过了，他的中场并不占优势。嗯，他主要是还是靠拼中前场，然后创造机会、嗯、然后后场包括起球啊这样的，所以说他最主要的还是以防守反击为主。嗯，这个我觉得差不多是
0: 防守反击，
2: 防守反击，然后在前场的话呢，以这个抢逼为，嗯，这样的把球通过后场直接打到前场去之后、嗯、然后基本上就是说，如果我第一个点抢到之后、嗯、那么我就地展开进攻、嗯、如果我第一点没抢到之后的话呢，我也看了前面几场他们比赛、嗯、就是他们对第二点的拼抢非常那个、嗯、非常的那个强啊、嗯就是我即使第一点我没有落点没有抢到，那么对第二点的这个拿球的运动员、嗯、他一定是翻抢是比较强比较凶的。嗯啊、而且随时都可以形成两到三个人的这种在中前场的这种围抢、嗯、然后造迫使你这个传球啊，或者是带球失误，然后就地打反击，他、嗯啊、还是以这种打法为主，会
1: 其实也是
2: 比较简单、实效一点。就像
1: 对
2: 王说的，
1: 王教练您觉着呢？
3: 我觉得连云港今天他们坐镇主场，嗯、包括他们、嗯，从他们的赛程来看，他们第一场虽然输了，但是他们输的是盐城队，目前
1: 排名第一，
3: 排行榜第一，
1: 对，排名第一。嗯，
3: 然后第二场他们把这个强大的无锡队给逼平了，
1: 对。
3: 第三场他们在0-2落后的情况下，又把比分扳回来，我觉得他们队的整体的现在的队内的氛围、嗯、气势，包括他们主场的球迷，嗯，一定会给我们徐州队带来
1: 很大的威胁，
3: 对，不小的压力和威胁。嗯、从技战术上面，我觉得他们就像刚刚毕院长，他们一定是打我们的反击，他们一定，嗯、我认为他们是会收缩防守来打我们的反击，嗯、对，然后去制造混乱，嗯，增强一点。然后去抢二点，嗯，或者在前场快速的形成反抢，二次进攻，嗯、啊，来，然后包括我认为他们这个刚才讲过了，那个王志鹏他的脚法，嗯，很好，可能他们队员会不会有意识的去造一些犯规，嗯，给自己的球队创造定位球的机会。嗯、哦，
1: 这
0: 关键
1: 就是创造犯规也是一种技战术吗？
3: 是的，是的。
1: 又学到了
2: 啊！所以在这个进攻往往在打不开的情况下，在依靠前场的某个支点，嗯、然后造犯规，然后赢得前场任意球啊，嗯、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也是一种进攻的打法。嗯，
0: 对，今天晚上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在我们的公屏上继续打出来啊。你们觉得今天晚上从你们的这个专业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因为有很多的专业球迷啊，
1: 是，
0: 就你们觉得今天晚上的这个大概的一种打法踢法到底是什么样，也可以继续在公屏上继续的打出来啊。
1: 没错，而且现在此时此刻应该是我们的云龙索道赏湖光落日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抽奖的环节了。
0: 对，他们。

0: 送给大家的就是云龙山索道的门票，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1: 那另外如果说想看到现场的气氛的话呢，各位在我们身后的大屏幕上啊，此时此刻呢也正是我们这个连岗的这个我们现场的一个信息。
0: 嗯，
1: 那目前从监控大片来看的话，应该是在做这个养平这个草坪维护的一个时间啊。
0: 哦，还在喷水，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其实稀稀拉拉的一些球迷已经入场了。
1: 对，
0: 因为我们比赛还有一段的时间，是今天晚上的19:35
1: 我看到两边可能稍微有一点点部分的观众啊，已经开始在准备入场了。那6:00啊，还有不到2个小时，
0: 嗯，
1: 1.5小时左右的时间。那我们也希望各位能够多多的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现场最新鲜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情况。而且刚才在下午大概我们从4:00直播以后呢，安彤也在现场给我们看了很多现场的很多彩排的情况。
0: 嗯，
1: 今天晚上的比赛呢，我觉得既可以看一下今天晚上的比赛比分
0: 啊，
1: 比赛过程，也可以看一下今天晚上在比赛之前我们连云港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节目表演，
0: 是
1: 特别的有意思啊，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所谓真假美猴王的这个场景和情况
0: 啊。因为我们在早间给大家做前瞻的时候，安彤在奥体中心，连云港奥体中心说，哎，那边有只猴，
1: 哎，
0: 那边怎么还有一只，
1: 那边还有一只猴啊。
0: 对，我们大家要期待住了。而且刚刚我看到很多的朋友开始他们做自己的预测了，他们预测今天晚间徐州队是2-1。
1: 好，2-1连云港。
0: 两位老师您觉着呢？
1: 好，
0: 其实不是一个很好打的，让你
2: 这个问题可能对我来讲更不太好回答。
0: 为什么？
2: 因为我的爱人是连云港人。
1: 哦，明白了。
2: 但是我成功把他策反了，现在是支持徐州。我个人的看法，可能我觉得如果说2-1，或者如果我们徐州队能在进攻端能够有所调整，
1: 嗯，
2: 我觉得话可能我觉得2-0、3-0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
2: 对，都有可能。
1: 那今天晚上，这是我们辩长队比分的一个预测。我们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啊，就是你们看了这么多场球，对徐州队可以说非常了解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们觉得今晚会踢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者说比分上去，好不好？
0: 对，李教练嘞，你觉得一个？
1: 王教练。
0: 哦，王教练，sorry。
1: 对，
0: 王教练啊。
3: 我觉得今天2-0嘛。
0: 2-0。
3: 对，2-0。
1: 我就喜欢你们这种直给，
0: 这种话我都不敢说耶。
1: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这个徐州主场的一个直播间，我们也希望能够徐州队能赢嘛，对吧？那也希望各位你们在公屏上来打出来。有些朋友说预测有可能是在3-1，是不是？
0: 对，还有千羽说OK， 我觉得他觉得是赢3个球。
1: 白沟可乐说2025年的徐联呢也是2-1，那场我在现场，也是第一次突破20,000人的一个场次。那上一场呢踢了个2-1，有些。朋友说那个温馨说，我觉得是2-0的可能性比较大。
0: 哎，笑口常开也说2-1，张帝说2-0，
1: 2-0，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都来预测了，你们也可以同步预测一下。当然，我们这个预测会一直在伴随着问我们的嘉宾，因为可能通过我们不同的短片，或者是通过我们现场再来分析，我们对这个比分的预测会有一些。调整不太一样啊！
1: 我们主打就是听人劝，吃饱饭，
0: 是
1: 耳根子特别软哈。
0: 对对对，现在此时此刻正给大家抽奖的就是我们的华善七里，然后大家有一个旅拍券，
1: 对，
0: 大家别忘了，你看我们的直播间真的不是给5毛1块的东西，全部都是
1: 5毛1块的，
0: 很值得大家来抢的东西啊！
1: 你看啊，其实你看我们公屏上现在有很多的网友呢，对这场比赛做了一个预测。其实我觉得大家在比分的预测上越来越理智哈。
0: 嗯，
1: 有一些朋友，你看目前为止都控制在2-0、3-1、3-0这样的一个比分当中来，我们都希望徐州队赢，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呢，大家在这种分析上呢，我们也想听一听各位的一个想法。比方说，我为什么觉得它是2-0？
0: 对，
1: 我觉得今天晚上大概在哪些点位上、哪些位置上可能会创造一些机会出来，
0: 是，
1: 好不好？我们也想听一听你们对于这个比分预测之后的一个理由，好不好啊？
0: 锦瑟流年说徐州是3-0连云港，不支持反驳
1: 啊，不支持反驳。
0: 我们心态也是这样的啦，但是我觉得现在我已经学聪明了，我要学华安的，也是咱们徐州人董松指导，要做苏超的麻醉师。
1: 对对对，
0: 因为他每次都好客气啊。
1: 连云港其实是一个很强的队伍。
0: 对，连云港其实是一个很强的队伍。我们一定要给大家这样说出来，要不然每次我们都是一个特别自信、特别给球队压力很大的，
1: 对
0: 对吧？
1: 确实啊，因为从我们以前呢，说实话，我们对连云港呢的一个了解呢，大部分来自于去年2025年的那场比赛，
0: 对，
1: 2-1，然后赢了那场。但是其实今年呢，大家在就是各个球队上都已经开始在补强，
3: 对，
1: 尤其你看，包括王宽教练，包括我们的毕院长，可能对我们很多连云港的球员是非常了解的，
0: 是的。
1: 那综合的情况来看，而且今年还有一个变化是什么？今年大家一旦补强以后，其实对于 个比分就

0: 很难的，
1: 很难预测了。
0: 对对对，因为他情况做了一种很大的一种变化。
2: 每个球队的人员都有变化，
0: 对，人员都有调整。
1: 而且刚才王教练说的那句话，说你看上一场又赢了这么强的无锡队，我想你听听无锡队去年的时候还说的是太湖三傻变成太湖三强啊什么的，对吧？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让我们觉得很扎眼的表现，但是今年他特别亮眼。水蜜桃特别亮眼，
0: 对对对，就在我们手里面。对对对，那象征就在我们手里面啊。
1: 是。哎，
0: 那今天晚上各位可以继续的来说一说啊，就是在我们的公屏上来打出来，今天晚上的比分应该是多少啊？有人说3-2也有可能，其实我觉得如果能3-2这个赢下比赛也可以，拿下3分，
2: 能赢就行。
0: 对，另外呢，
1: 都行啊，
0: 让我们的观众呢在现场呢能够欢呼多几次。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每次这个有很多朋友那个看完进球以后能够在现场欢呼雀跃，其实这个肾上腺素这个分泌出来啊，特别开心的一个状态啊。
1: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徐州2-0，还有小伙伴说徐州3-2，
0: 对，
1: 还有的小伙伴都来预测了今天的比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那么两位老师，咱们从前三场的比赛来看，相比上个赛季啊，徐州队在比赛经验方面或者是临场调控调整的能力上有没有哪些变化？
2: 我觉得首先要感谢一下胡指导，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教练，
1: 是的，
2: 应该说是对吧？徐州队通过这去年的比赛，然后今年的话，应该在各个方面，其实我一开始在赛前的时候，其实我可能还不是特别的看好徐州队的实力的，在苏超之前，因为综合了其他的一些球队的一些情况，但是第一场下来之后，我感觉胡指导把整个徐州队调控的是非常好。
1: 你集训去了？
2: 对，
0: 集训去了。
2: 相比的来讲的话，就刚刚说的像苏北五虎吧，连云港啊，淮安，目前这是我知道的，他们的队伍调整的非常早，他们在去年10月份就开始调整了。
1: 那我们稍晚。
2: 对对，我们是比较晚的，但是我觉得胡指导这一点的话，对队伍整体的调整这个是非常好的。而且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可能是我们徐州队，我觉得现在就是特点也很明显，对吧？这样子，我们除了整体的一个技战术的打法，我觉得还是主要是依靠边路吧，对吧？依靠边路的突破，然后整体球员这样子去打，这个的话，我觉得整个队员在场上执行各方面的话，应该是把这个技战术体现得很充分，这也是我觉得徐州队的一个成长。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比如说后防线，后防线的调整，我觉得要比以前要好，要好很多。可能现在其实整体的徐州队，应该从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吧，就是能打出一种赏心悦目的足球。
1: 对对对对对，好看。
2: 对，不管我们先不管比分，但是我觉得徐州队在这方面，我觉得是做的是非常好的。
1: 是。
2: 然后呢，在其他的就包括我们的其他的一些就整体的队伍的来放，我觉得徐州队也是一个非常团结，然后拼劲十足，然后既体现，我觉得这从这里面既体现我们徐州的特点，
1: 对
2: 吧？那个。汉雄楚秀，
1: 对
2: 这样子，既体现出我们的技战术打法一种松汗，又球员呢脚下又体现出一种细腻的，
1: 对，
2: 我觉得这一点是徐州队今年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一个看点，也希望我们球迷嘛能够多关注。
1: 而且刚才我们辩长说的胡指导，我们胡指导也是很少，就今年苏超当中很为数不多的
2: 没有换
1: 教练的，他对徐州队非常之了解，就是我们的球技呀、或者是打法他很了解。那王教练嘞，
3: 相比上赛季咱们徐州队整体的提升是非常显著的。因为今年苏超他整体的水平跟去年已经不在一个档次上。包括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去年的无锡、常州，今年投入，包括他们队员的引进都很强大。我们徐州，你看也引进了郑雪健、苗振东、马一鸣，这些优秀的
0: 球员，
3: 对，我认为整体是相比于去年来说是有很大的提升。不能因为我们前三场的这个结果不是太好就否定他们。整体他们的，你像今年他们团队之间的统一性，无论在进攻防守上，我认为比去年都是有提升的。包括胡指导，有一个小小的故事，胡指导他是我们这一批，就是 因为我们小时候的主教练是现在江苏长进的翟导啊、哦，然后胡指导是当时我们这一批山东队的山东鲁能队的主教练。对。哦

0: 但经常是我们每年都在一起比赛，
1: 每年都在一起，
0: 每年的、哦。然后胡导那个队就一直是全国冠军。哦、他当时带的那支山东队里面有很多都是国家队了。
2: 哦，
0: 啊、他是一名非常有能力的教练。
2: 所以我们对胡指导是相当之相信、信任
0: 啊，
2: 相信他一定会带着我们徐州队取得好的成绩。此时此刻，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后面的屏幕啊，为大家正在直播的就是我们临港目前奥体中心的一个实况。
1: 对，
2: 那稍后的时间，我们就要连线到我们的前方记者安彤、来给我们。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安彤您好。
1: 安彤你好。
3: 是在连云港体育中心体育场，大家看现在此时此刻场内的球迷已经陆续进场了。刚刚呢我也有关注我们的直播，我看到弹幕里有朋友在问今天连云港的天气怎么样啊，安彤可以跟大家讲今天是一个非常无比适合看球的天气，现场呢非常的凉爽，而且昨天连云港还是有雨的，但是今天已经雨过天晴了。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我们连云港广电的主持人李志强来给我们做一个互动。 Hello 李志强，
4: 一点都不荣幸。大家好，我是连云港广电的主持人李志祥啊。其实这个连续一假期哈、今天很早很早我就想来这个跟徐州的老铁们来聊一聊，来说一下我们连云港对徐州的这种热情的这种感受了。
3: 其实我们今天来到连云港也是觉得非常的亲切、因为其实对于很多徐州人来说，我们最常去吃海鲜的地方就是连云港，哎，一脚油门两个多小时就到了，对不对？
4: 没错、那我们连云港人呢最常吃烧烤的目的地也是咱们徐州，特别是咱们徐州的白串啊，羊肉串白串，然后蘸着醋吃，哇，这种吃法简直是绝了，特别的香
3: 啊！你很会吃啊、那你也给我们直播间里面徐州的这个朋友们介绍一下，咱们连云港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给我们推荐一下。
4: 好，那就民以食为天，咱们先来说吃哈。吃这方面呢，咱们连云港有一个特别著名且只有连云港有的一个特色，那就是冠云的豆干。
3: 豆干
4: 啊，就是哎呀，具体怎么做的啊？相信直播间有朋友应该能了解啊，我就不具体细说了。反正吃起来特别的香，而且蛋白质特别的足啊，适合健身一族的朋友们。
3: 我一定要去尝一下，等直播间。
4: 对对对，那第二个那就是我们海鲜了。比如说我们的梭子蟹非常的肥美，还有皮皮虾呀等等等等，这些海鲜类的产品也是受到江苏省乃至全国人民的这种欢迎的。那么说到喝呢，就是我们江苏这个连云港有一个灌南，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酒叫做汤沟国藏酒。
3: 这个是我们连云港独有的吗？
4: 对，独有的，而且有一句话是专门来形容这个酒的，就是说南国汤沟酒叫开坛十里香。
3: 哎呦，我真的是，如果说咱俩不连线，咱俩必须得来一杯，
4: 是
3: 不是？
4: 对对对，那咱俩既然说，虽然说有公务在身，但是呢，我希望这个网友朋友们，能够在比赛结束啊，能够这个两地的球迷、两地的老百姓欢聚于此啊，欢聚在一起，然后一起来品尝连云港的美食，然后来喝连云港的汤沟美酒。
3: 对，我们都说这个连徐一家亲嘛，虽然今天在绿茵场上我们是对手，但是在这个场下我们必须是朋友，是不是？
4: 是
3: 非常好的朋友，因为我们今天从这个下了高铁，一直到我们连云港体育中心，我们能看到很多志愿者就在举着牌子，上面就写着连徐一家亲来欢迎着我们的到来。
4: 是的，是的，你看。朋友们，今天虽然说徐州电视台是连线的是我，但是我在连线之前呢，跟我的好多同事都讲过，我说徐州跟连云港队踢球，你们希望谁赢啊？他说老徐啊，
3: 太难了，
4: 徐老大呀，那无所谓啊，谁赢了我都开心。
3: 是的
4: 啊，其实就是这样的，而且还有一个很细节的点，我要跟这个徐州的网友朋友们来讲一讲。对，就是昨天呢是咱们徐州队苗润东的生日，然后我们连云港广电的记者同事呢，专门给徐州队的苗润东准备了生日蛋糕，来给他庆生。我想连徐家亲，咱们嘴上说很容易，但是付出行动给我们徐州队的队员，我想这就是咱们连徐一家亲最生动的诠释。
3: 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也是昨天就刷到了这个视频，我们也看着是非常非常的感动。那我们也想问一下，你看大家都知道我们徐州队有苗润东嘛，算是我们这个赛季比较出圈的一位这个队员了。那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连云港队有没有什么队员？
4: 好，提到苗润东，其实我们连云港队有一个队员跟他是在江苏长进队是一个队的，他叫李团杰，他叫李团杰。然后以前呢，他们两个都是搭伴一起去对抗其他队伍。那今天呢，他们作为徐州队的一员和连云港队员，他们两个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3: 一个看点，
4: 这是网友朋友们值得期待的一个点。
3: 嗯，
4: 那么同时呢，我们都知道徐老大的这个进攻啊，很凶悍的。
3: 是，
4: 那么我们连云港队。

0: 怎么办呢？我们连云港队还有这个李海涛啊，李海涛这个众所周知啊，他是这个在我们连云港，对，他是守门员，他的外号是定海神针啊，就是特别急特别难的那种球，他是能够特别的就是用自己的权力去来解难的啊，最后这个来守住连云港的大门。
1: 所以我听完你讲了，我也感觉今天晚上这场比赛一定是非常精彩的，没有陌生的较量，只有精彩的比拼。
0: 是的
1: 啊，那大家能听到，通过我的话筒能听到，我们现场徐州队球迷的这个呐喊声已经起来了，我们听一下。那其实我们徐州队的球迷，大家的这个气势啊，可能是整个江苏都有目共睹的。
0: 是的。而且那个徐州的网友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今天连云港的主场，但是我们球迷区的最好位置却给了徐州队的球迷。
1: 是的，这一点我们也觉得特别贴心。我们想问一下，这是第一次连云港队这么

0: 球报告。
1: 我是彭奇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西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0: 长出了新芽芽了，
1: 炭火烤了2000年，
0: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长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装修就是一场必须赢的比赛。
3: 我们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2: 精准的战术，默契的配合，勇猛的射门，坚固的防守。
4: 对，徐州装修。
5: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0: 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对客场对阵连云港的比赛特别节目苏龙侃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本次直播要特别感谢一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徐州文旅集团主要承担的是全市旅游产业和资源的融资建设、综合开发、运营管理，其下属的比方说今天大家特别熟悉的华上七里汉服退款中心呢，作为品牌核心的展示店，通过 AR 的技术先后推出了赤霄、永业、知否这六大短视频的产品系列。另外呢，还以云龙湖啊、户部山、快哉亭、回龙窝这些古建筑、古街、古巷啊，作为依托自主拍摄了样片200多组，收获了广大游客的青睐和好评。
0: 本次直播我们要感谢一下豪顺装饰的全程协办支持，看苏超比赛选靠谱家装，徐州豪顺装饰全程协办，在徐州装修，看完豪顺装饰再做决定吧。
1: 同时还是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三级甲等口腔医院，守护您的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0: 同时感谢一下我们的徐州仁慈医院、彭城大昌烧烤、华友装饰、徐州研学专属 IP 小朋友的全程支持，
1: 还要感谢一下大碗剧场的大力支持，还要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
0: 是啊，刚刚我们说到了好多，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哎呀，刚才怎么没有声音了啊？
1: 哎，
0: 那是说明现场的热情太高涨了。
1: 为什么说我们现场的粉丝都是 top 级的？
0: 对呀，
1: 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呼喊助威的声音啊，越来越高涨了啊。
0: 为啥都说咱徐州人的球迷是铁嗓啊？在刚刚那个现场真的是展现得淋漓尽致。
1: 对，
0: 还有朋友问几点开始，我们给大家再说一下，今天晚上的19:35左右，我们的比赛就正式开始了。
1: 对，
0: 此时此刻我们是在做徐州队对阵连云港队的一个前瞻的预报的一个节目。苏龙。

0: 话说的叫十月杀光赛羊汤，那烧了汤以后那掀掉眉毛，
1: 对，
0: 还有那个啊，我这个分享的时候我的这个嘴巴都要这个分泌口水啊，
1: 嗯，
0: 那个椒盐虾婆，
1: 哇，太好香了，
0: 哎，清蒸梭子蟹原汁原味啊，一吃就知道什么叫做海的味道。
1: 那咱徐州啊，不靠海，但是呢，咱们靠山靠湖，
0: 对，
1: 这是一个豪爽实在。
0: 嗯，
1: 马上就要到扶阳节了，一锅锅的鲜羊肉汤，夏天喝到大汗淋漓，那才叫痛快呢。
0: 嗯，
1: 地锅鸡的饼子蘸满了汤汁，一口一个，一口肉，一口饼，
0: 啊，太
1: 大了。
0: 你要说到这个饼啊，连云港。其实还有一个小鱼煎饼也很有名啊，就是煎饼上呢卷上了一个小鱼干、花生、辣椒，嚼入配享哈，
1: 可好吃了。
0: 对，那徐州的地锅鸡呢，是这个饼呢是贴着锅边的，连云港的煎饼呢也是直接卷着吃，这两种饼可以说就是两种性格。
1: 还有徐州米线，
0: 哎，
1: 米线对不对？肉酱铺满。嗯啊，汤底浓郁，
0: 哎，
1: 软滑筋的，
0: 嗯，
1: 不行
0: 啊，
1: 越说越饿。
0: 我觉得你要说到这吃的，有的时候咱们以前说叫千人千味啊，
1: 对啊。
0: 不过要说到烧烤的话呢，连云港它烤的就是海鲜，
1: 对。
0: 咱徐州，你看啊，尤其刚才有这个连云港的主持人，咱讲到的是烤的是这个白串、羊肉串啥的。
1: 是啊，
0: 彭城烧烤这小炉一支，孜然啊、辣椒这么一撒，滋滋冒油，真是、啊。
1: 哦，哎呦喂，你猜我的余光看到了谁？
0: 看到谁啊？这
1: 说啥来啥，咱们徐州烧烤是咱们徐州老实烧烤的喇叭姐，
0: 哎，
1: 马上就要来给我们送晚餐了。
0: 哟，喇叭姐，欢迎欢迎喇叭姐，
1: 欢迎
0: 喇叭姐。哈喽，哇，你的这个装束太经典了。啊，
1: 晚上好，
2: 老师上班，喇叭姐给你们带来晚餐。
0: 哇，来，谢谢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哇塞，太丰盛了，
1: 香喷，
0: 慢一点啊，慢一点，
1: 差点我的晚饭就没了。
0: 对，
1: 苏苏想要，苏苏得到。
0: 啊，太经典了，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怎么办？怎么给你们展示一下呢？
0: 尤其是
1: 中间的机位啊，能不能看到我们这个香喷喷？
0: 对。太香了，
1: 太香了，
0: 太香了，这是啊！
1: 哎呀，你说这个徐州的烧烤啊，
0: 哎，
1: 我们还是得请我们的老师，喇叭姐，
0: 啊、
1: 先给大家打个招呼来。
0: 来，请站到中间来，好不好？哎、好。
2: 大家好。
0: 好。
2: 我就是徐州老实烧烤的喇叭姐。
0: 喇叭姐，哎、嗯，
1: 话筒来。
0: 今天那个喇叭姐呢，既有喇叭，也有话筒哈。
1: 对、
0: 哎。对啊。
2: 嗯，此时喇叭姐。
0: 嗯，
2: 必须到这个点了，不能让我们的直播现场饿着了。
1: 哦，
2: 羊肉串给你们现场
1: 包一下是吧？
0: 包一下，太香了，这是。
1: 今天要包的主要也是给外地的小朋友展示一下，这是我们的烙馍，
0: 对，
1: 徐州非遗啊，这个非遗已经应该是。
0: 对，
1: 很多朋友必不可少的一个了啊！
0: 对，有好多外地的网友呢，到徐州来以后也想吃到最经典的、最地道的烧烤。
1: 这
0: 来朋友们
1: 就是嘛！
0: 对，你看咱徐州的烙馍包容一切，真的是。
1: 但是它最官搭的 CP 一定是烙馍卷羊肉串，打小吃到大的呀！
0: 对，我们不知道我们俩的词汇能不能形容出这种美妙的味道。就是总结为一句话，就是
1: 我手都是。
0: Lady first 啊！好，
1: 谢。
0: 对，就是这种美味，希望各位。尤其是外地的游客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老师烧烤豪的逛一逛。当然，咱们徐州朋友想吃的话，出门就到哈。
1: 对，老师烧烤有好多家店啊，哎、
0: 对，
1: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0: 哎、
1: 我给大家说一下，作为我们徐州的小伙伴，一般来说第一口不是给自己吃的哟，
0: 对，
1: 是爸妈会咬一口，因为第一口都是饼，没有这个肉，
0: 对，
1: 到第二口才有喷香的肉呢。
0: 哎，那今天晚上我们既然已经选好了这个烙馍以后呢，第一口粉丝先吃了，粉丝吃。啊，粉丝先吃啊！
1: 喝了一口、啊。
0: 对，阿伯姐，您站到这儿来。其实我一直是有一个疑问哈，就是你看苏姐吃的也特别香啊。
1: 好香。
0: 我们很多朋友们也很关注的是，为什么咱徐州有这么多烧烤？为什么我们老式烧烤的这个味道又这么好吃呢？
2: 为啥？
0: 那为啥呢？
2: 因为
0: 你能把那秘方给说说不？
2: 秘方
0: 为啥？啊，为啥俺们这味道就好呢？啊？
2: 主要大家喜欢我们，还是因为我们的真材实料。
0: 哎，这真好。哎，
2: 本地的小山羊。
0: 嗯。
2: 另外呢，现切现穿。
1: 哎，
2: 都是现烤的。
1: 是。
2: 另外，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坚持了30年不创新。
0: 啊。
2: 一直保留着大家认可的徐州最喜欢的老味道。
0: 对。虽然说这个口味上不创新啊，但是我看到你好像创新了很多的品类。
1: 对，
0: 我看到现在好像你看啊，也做米线了，朋友们，有米线在里面了，这是啊。
2: 因为主要是方便外地游客呀，在我们家吃过烧烤以后呀，也能带一盒徐州米线回家。
0: 啊，
2: 我们 米线

0: 也是徐州正宗的地道的味道。
1: 哦，是的，
2: 地道的米线，
1: 而且很多的，刚才还有小伙伴说呢，抽的这个米线很好喝，
2: 对，
1: 抽奖送给大家。那接下来让我们喇叭姐用她最标志的喇叭，为我们徐州队加加油，好不好？
2: 好，来，这个
0: 要不要
1: 开？
2: 开，可以开，
1: 开。
2: 开机，
1: 现场开，
2: 来，
1: 喇叭姐为徐州队加油吧！
2: 啊，准备很多词儿了，
0: 老师绕口，喇叭姐为徐州队加油！
2: 徐州队
1: 必胜！
0: 徐州队必胜！
1: 好，谢谢。
2: 谢谢喇叭姐
1: 啊，我们今天其实都已经想到如何庆祝
2: 了。可以先休息啊，
1: 谢谢。
2: 每次我一看到喇叭姐，我就觉得哇，特别实在。为什么叫老实烧烤？真的啊，
1: 因为实在。
2: 你把这个拿在手里，你就觉得很实在哈，实实在在的。
1: 扎实的一个卷肉啊。
2: 对。
1: 刚才我看他卷了五个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饼稳了。
2: 对，
1: 一定很好吃。
2: 哎呀，真是，就是我想问一下啊，就因为我就是从事这主持人行业也十多年了，真是啊，就你们有没有见过那主持人一边直播一边流口水的？
1: 我都已经开始吃了，
2: 这有点太考验我的底线了，朋友们啊！就放在我的面前做直播哈。那各位，如果说我觉得看球呢是一种感受，是一种享受，那有的时候也需要有一种场景，
1: 对，
2: 跟着朋友约上三五好友一起到老师烧烤也好，咱们到大街小巷上啊，一起感受一下徐州的这种烧烤的味道，好不好？
1: 对，尤其是在苏超开始的时候，多了一个和朋友聚会的理由。
2: 对，
1: 去吃一下徐州最地道的美食是特别好的。刚才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已经开始流口水了，是不是？我们已经开始吃播了。
2: 对。
1: 此时此刻，大家抽的就是我们老师烧烤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米线，
2: 对
1: 吧？应该有好几袋呢。
2: 哎，对，那各位
1: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2: 如果说这个咱们到老师烧烤，比方说有些外地的朋友呢，这个想尝一尝咱徐州地道的
1: 米线
2: 口味。
1: 啊，
2: 包括我们之前其实送奖的时候也是用这样的礼盒给大家来呈现的啊。你看到里边它就是这样的这个
1: 包装的，大家回家的时候可以直接放入开水里煮一下，
2: 对，
1: 还原高度还原我们徐州米线的味道。
2: 对，摸起来冰冰的啊。
1: 对，还有我们老石烧烤的喇叭姐的一个卡通形象。
2: 对。还是本人更漂亮，
1: 还得是你哦，
2: 是吧？后面还有我们的这个食用方法。
1: 对，
2: 其实好多朋友呢，这个尤其外地的朋友哈，这个拿回家以后呢，你看着上面的方法，按照这个方法做就行了。
1: 是的。
2: 还有一个，就我觉得我特别刚需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有好多我外地的朋友一来吃完烧烤了，然后我又想给他带点东西。
1: 是。
2: 有时候你知道，咱徐州一般标配是六顿饭啊，着急忙慌的也未必。
1: 六顿啊！
2: 我一般招待人都六顿一天啊，有六顿或者八顿。
1: 哪六顿呢？
2: 吃六顿。老实啊，
1: 你这个确实很
2: 完了以后呢，就是有的时候你着急忙慌来不及准备的时候，你看老师烧烤，您到了店里面直接的，然后可以把这个我们的一盒送给朋友，特别的方便哈。这个
1: 是的，是的，
2: 对啊。
1: 现在我们的平台上还有很多的朋友想问一下，
2: 那有些朋友说直播开始的时间是吧？
1: 对，
2: 19:45左右啊。那我们会在19:10左右呢切到这个现场。刚才我们其实已经在我们安童的这个连线当中感觉到了我们整个徐州队球迷们的热情高涨啊。
1: 是。
2: 那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把我们的这样的直播间呢也分享出去，把您的这种热情啊也分享出去，好不好？
1: 没错，而且刚才还有说我们面向的很多都是徐州观众，当然我们的直播不仅仅是面向的徐州观众，
2: 对，
1: 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很接地气的徐州话。哎。话很半
2: 四，
1: 但是也不能全程都说，外地的朋友听不懂怎么办了，对不对？
2: 对，今天晚上呢，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球迷呢，其实也已经到了我们连云港的这个现场。
1: 对，
2: 今天晚上的比赛呢，其实因为前面的几场比赛，让大家呢在心里面会有一种。就是期待，也不叫期待，因为连云港确实也很强，对吧？
1: 对，
2: 这场比赛呢，我们希望能够在客场拿下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分数。
1: 是。
2: 所以今天晚上你们是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或者心态来看这场比赛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继续的打出来，好不好？
1: 而且现在还有很多的小伙伴问我们徐州的米线哪里买，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直播间里不卖，但是我们可以抽。
2: 对。
1: 现在还可以抽奖哦。刚才已经抽中的就是我们老师烧烤为大家带来的我们的米线啊。
2: 对。那各位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多多的分享出去，因为我们今天晚上有很多轮不计次数的给大家来进行抽奖，
1: 而且希望大家此时此刻就可以把我们常规的那个话题出来了，
2: 好，
1: 就是徐港天下最好，
2: 得插着腰说啊，徐港天下最最好。那要是您来接这下一句的话，你会怎么来接啊？
1: 我们想一下啊，徐港天下最最好，挥汗 好意气交、哦、
2: 徐岗天下最最好，绿荫逐鹿本领高，
1: 非常好。徐岗天下最最好，嗯，我们直播间都是宝、哦、为什么呢？因为刚刚这个董叔说怎么抽奖，嗯，但凡您看到无论是您的左上角还是右上角，或者是您进就是您的屏幕的任意一个地方，
2: 对，
1: 有一个蓝色的像礼袋一样、嗯、点进去，我们已经把抽奖的口令给大家输入好了，大家一键触达就启动了您的抽奖机制了、嗯、
2: 对，稍微一等，因为我们今天有很多轮，然后呢、嗯、我们稍的时间在左上角会有一轮抽奖等候各位，而且每轮的奖品呢也不太一样。
1: 是、啊。
2: 那也希望此时此刻呢，如果说是有一些朋友们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话呢，多多的给我们来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一种心情跟状态。我不知道大家就今年看这个苏超跟去年看苏超的心情是不是一样的哈？嗯、就
1: 不太一样。
2: 我今年我去年其实我讲的比较直接，我以观众的角度去讲的话呢，嗯、我去年的心情呢是比较纠结的啊、嗯，因为我就是希望每一场都能够拿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分数啊、嗯，因为你希望他，因为希望你支持的队伍赢，这无可厚非，对吧？嗯。但今年呢，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看的比赛场次多了以后呢、嗯，我的心态是比较平的，因为我们尊敬每个对手。
1: 对。
2: 对，就好像其实我们越尊重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往往在一件事情上往往会拿到更好的一个结果。
1: 就是我们越松弛，可能越会有我们想要的结果的出现。哎、嗯。各这边还有很多的朋友说喜欢听我说徐州话，然后对了下一句，哦、那我就用徐州话给大家对吧 ？People 说，徐岗天下最最好，绿荫秋。主场七本旁，
2: 对，
1: 还有问今天主场吗？今天不主场，今天主场在绿荫港啊。
2: 还有说羊肉海鲜一起烤是吧？哎、啊，对对对，
1: 对，徐庄天下最最好，羊肉海鲜一起烤。
2: 对，一生平安说，我觉得需要对绿荫港的李海涛可能做一下针对性的一个关注哈。
1: 关键先生、嗯，稍后我们还会把嘉宾请上来，
2: 对，
1: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绿荫港的关键先生，我们要注意哪一点、嗯、啊？
2: 因为我们你看，我们俩平常做这个交通节目的时候，我们也。嗯也会讲到一种心态，叫做着力极差。
1: 对，
2: 就我们往往在对待一件事情想特别好的努力的时候，往往可能会取得一个并不是很好的成绩。
1: 是的。
2: 那今天晚上呢，我们也希望所有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朋友能够跟我们一样，把心态放平，尊敬每个对手。我们只要在每一场当中能够全力以赴，我们就为徐州队加油助威呐喊，好不好？
1: 两个队全力以赴，只为一个队加油呐喊。你这个偏向英语太强了。
2: 我这样算挺明白的，朋友们，好不好？
1: 那我们就继续啊，徐岗铁下最最好。
2: 对，
1: 全力以赴。气场豪，
2: 气场豪
1: 啊，对对
2: 啊。老坏他说，毕竟是苏北五虎自家兄弟 啊，我觉得赢就行，要能够赢
1: 的太多
2: 啊。对，我们希望今天晚上能够有一个好成绩，但是我们不得不用一下这个咱们董松教练
1: 的一个，
2: 我们的对手非常强劲，
1: 对
2: 啊，对手非常非常强劲啊、嗯。其实呢，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就是比赛能够继续的给他延续的很好，只要能够以最好的状态给他。发挥的好就可以
1: 了，展示出来，大家两边只要不洗礼，
2: 对，
1: 就徐州话、啊，不洗铅，不洗礼，咱这在球场上只不洗礼，只要不洗礼，我们就要对他们的加油助威。哎，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在公屏上说一下自己的位置，
2: 对、
1: 您在什么位置？我为徐州队加油。刚才我看到了很多外地的朋友，比如说有鹤岗的朋友，有北京的朋友，有广东的朋友，还有我们连云港的朋友。
2: 对，
1: 我估计是过来偷听我们战术的，但是我们的战术也是我们仅仅我们的。
2: 对，
1: 懂那个我们的那个胡指导、听不着啊。哎，
2: 那今天晚上呢，大家看到了这个就是。场上的一个比分有一个预测、大家也都知道足球是圆的、它一切皆有可能，
1: 是
2: 就好像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比方说我提个简单的事儿啊，咱们提到装修好不好，
1: 好，
2: 你发现这个装修就跟踢球以后也一样，它是一项不完美的艺术，但是我们又在追求完美，
1: 是
2: 对不对，
1: 在努力的追求完美、
2: 对，
1: 所以在我们徐州还有一个非常热闹的第二现场啦、
2: 那就是大家希望今天晚上能够踢得好顺的一个地方，
1: 对、我们希望赛场上很好顺，
2: 对，
1: 但是我们希望其自己家里啊装修用豪顺、
2: 对，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连线一下在前方的我们的主持人，应该是大拐在现场啊，
1: 对，
2: 看一看在我们的第二现场豪顺传来的哪些热乎的消息，大拐你好，
3: 准备了吗？坐好，
4: 坐在哪来？
5: 嗨，各位老表，我是你们的西周天妹汪拐拐。怎么回事儿？我刚才是不是看见羊肉串儿进咱的演播厅了？有没有人看见苏子杰在那儿 K 羊肉串儿？还是说我看错了？能有没有人在咱无线徐州视频号的直播间回答我一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我们豪顺装饰今天这场苏超比赛的第二现场。我敢保证，俺这个现场 不一定很偏，但是一定很粘。在粘纸前，我们有两个小动作要请大家做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手机屏幕上方左上角现在已经弹出了这个蓝色的礼品包，我们点击发送，参与到我们此时此刻豪顺装饰为大家准备的礼品互动的小口令的这个抽奖。还有一个，屏幕的右上方会有咱们预约6月23号徐州对阵无锡的一个比赛，大家可以点击预约一下。这样的话呢，我们无线徐州端的每一场比赛都不错过了。有人说啊，练兵岗的现场非常的燃，哎呦，我真是感受到那个气氛了。但是我刚才说了，咱这来豪顺装饰不一定很天，但是一定很燃。怎么样，老表们，咱把气氛调一下。还有这边儿。
2: 阵型上的一种思考，就是你如果在执教这个比赛的时候，你会在什么情况下打这种541，在什么情况下打4231？
4: 首先今天这个名单我很惊讶，
1: 是吧？
4: 有比赛有三名队员之前他们是没上过场的，
1: 对，
4: 林振杰、马一鸣、还有这个朱轩勇之前，而且我们之前从来没提过这个阵型。
1: 是咱们说的中场那个马一鸣，不是之前咱们说的马一鸣。
4: 马一鸣是我的学生。
1: 哦，马一鸣是您的学生啊？
4: 是从启蒙。
1: 哦，
4: 一直到省队。
2: 但今天场上是有两个马，
1: 对，
2: 一个马一鸣，
1: 然后
4: 你看郑雪健，他之前是踢前腰的，
1: 对，
4: 今天打变成中后卫了，
1: 对。
4: 杨旭东之前是中后卫，今天变成前锋了，
1: 是。哎，这个胡指导这是变化，真的是。
4: 胡指导他应该是想通过，他可能连云港可能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强的球队，然后他想试一试
6: 变阵。
2: 试一试
4: 一个变
2: 化，做一下测试，
4: 更多的在这种高强度的比赛中对球员有一个深度的了解。
2: 对，
4: 你在平时训练中，他没有这种高强度的对抗和比赛来检验，他可能有些球员具体适合打什么位置，我们具体，未来我们有很多对手具体能有哪些变化，他可能胡指导今天可能想去，尝试一下更多的球员。
2: 我觉得有时候好的教练可能就要做一个这个探索的一个探索，
4: 大胆的尝试，
6: 不光是为这一场，要为后面的。
2: 对，
6: 比赛也要这样，
2: 特别好
1: 奇。我特别期待这三位新的球员的赛场表现。
2: 对，
1: 那还有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连云港有哪些关键先生是我们需要来提防的一下。
2: 有没有刚才咱们这个
1: 说的那几个
2: 王教比较关注的？
7: 我说两个吧。
1: 啊，
7: 我其实看到前面几场，我觉得一个连云港的那个叫柳叶。
2: 柳叶
7: 是应该关注的，他的速度快，有技术，而且有意识。尤其是在上一场对这个应该是对苏州队的比赛吧，他的作用发挥的是很大的。而且的话呢，他的这个技术特点的话呢，对我们徐州队的后防会有一定的压力。因为我们徐州队的后防线，其实我觉得整体是应该是转身这一块是有点慢的，所以说这个呢要有提防。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守门员，守门员李海涛，人高马大，然后防守面积非常大，但是呢在这里呢，我觉得也可以给我们的徐州队员建议一下，就是说包括连云港现在丢失了几个球吧，就是对盐城队的那场主场的丢失了两个球，其中第一个很明显就是他因为个子比较高，所以说他的下地稍微慢一点，所以说连盐城队进他的球都是地面球。
1: 咱擦你好皮劲，
7: 对
1: 不
7: 对？
1: 是的，
7: 他很明显第一个球就下子落地受干扰之后落地慢了。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呢，就是可以去那个可以关注一下，包括还有一个就是说，连云港对苏州那场两个丢球，都是在定位球上的角球，定位球上的丢球，而且是在同一个位置，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徐州队的话也可以，可以去针对这两个特点，
1: 角球那边，
7: 对，角球的定位球的防守。他们的这个应该说，我感觉是连云港的后卫对这个高球的判断，还是有点问题的。
1: 不知道听见了吗？擦地皮踢啊！
2: 一个是柳叶，一个是李海涛，
7: 对，一前一后。
2: 我再给你们学学王教练看的这个名单，王教练名单是，这是什么阵型？王教练，你看完这个连云港的名单，你现在是什么感受？
4: 我觉得连云港对我们徐州一定是看了很多我们的比赛录像， 去做研究的，包括他们

0: 他们的这两个边后卫能力也都很强，李团杰还有这个穆佳欣。
1: 嗯，
0: 穆佳欣好像上一场进球了吧？
2: 对，
0: 这两个进了一个头球。然后这李团杰也是江苏长靖队的，核心球员。
3: 是，
0: 他们俩的后排插上的能力都很强，
1: 都很强。
0: 对，
1: 明白。你看这个，因为我们现在长靖队不知道最近的比赛的赛程是怎么安排啊？可能有很多的这个球员可能也都回来，包括小苗，
3: 对，
1: 包括马一鸣，对吧？啊，这都是江苏长靖队的这些。
3: 核心球员，
1: 核心球员，所以也确实需要重点的去盯防一下啊。今天晚上那除了我们在直播间呢有两位嘉宾呢，我觉得正在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千千万万的网友也更是我们的嘉宾，所以你们在公屏上也来说一说，你们在看到今天晚上在6:40左右出了的这个大名单以后，你们觉得今天晚上的比赛这个阵型去的这种踢法
3: 是
1: 啊，然后这种进攻状态，然后你们是怎么来看待的啊？
3: 嗯，
1: 所以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继续的打出来啊。
3: 是
1: 啊。然后我们也想问一下两位，就是我们的就是专业的嘉宾哈，就是目前我们跟连云港的这个比赛当中，徐州队可能是更加要做好防守，还是做好进攻端？这两个如果说二选一，
3: 刚看阵型看来，我们刚开始是防守，
1: 对，先防。
2: 对，
1: 先防，
2: 我觉得这两个都很重要，
1: 都很重要。
2: 首先是先说防守端嘛，
1: 嗯，
2: 防守端的话呢，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分析连云港进攻的特点，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只要是如果是正面防守的话，我觉得徐州队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2: 我们主要还是做好这个就是攻防转换之间，
1: 嗯，
2: 这样的就是后防的出球，不要让对方这个抢臂围之后就地打反击，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会有小漏洞，这个我觉得是要注意的，而且。然后从连云港这个阵型来讲的话，它很明显的就是要
3: 要
2: 打这个。
1: 对，
2: 从进攻端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就是我们徐州队应该就像刚才网教练一早也说了，就要应该增加我们的进攻的这个战术的更多变性。
3: 对，
2: 我们就是所有的队伍都知道，我们徐州队啊，我要打边路，然后他们的，然后我们包括我们米的球就到边路了，而且我们徐州队就是说很多时候呢打边路呢是。太靠近边线了，
1: 嗯，
2: 就是我们虽然是充分的利用场地的宽度，
1: 嗯，
2: 但是利用场地的宽度的同时呢，影响了我们推进的速度，
1: 嗯，
2: 向前推进，你打边的话，必定会影响向前的推进速度，
1: 嗯，
2: 这样就是让对方的防守队员他就很容易就是落位了，
3: 嗯，
2: 等我们球员再去拿球突破，再去传球的时候呢，
1: 嗯，
2: 对方的他的防守往往就到位，造成我们徐州队很多时候的进攻就是只开花不结果，
3: 是，啊，
2: 对吧？
3: 是
2: 很多传出去球没有人去接，没有人接应，
1: 嗯。
2: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要改变。像上一场我们其实对宿迁队苗人东进那个球，就是我们不是在很靠的边路的这个地方去做文章，而是在大禁区这个肋骨这个位置上去做文章。
1: 嗯，
2: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一旦形成突破之后，
1: 嗯，
2: 他因为在禁区内。第一个它可以形成射门，对吧，
3: 嗯，
2: 就像那个进球一样。第二个的话呢，在禁区内之后呢，你一旦形成突破，对方的防守他也不敢去上抢，或者说是逼得太紧，它容易造成点球发生乱点。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内部这地方的话呢，我们如果突不进去，我们还可以再分边，再打回来，再去调整，我觉得这个的话呢，就是说徐州队打边路的一个变化，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可以是在这个在打边路的同时注意一个就一个这个直塞球啊，或者是一个这个直线进攻一个前场的发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变化可以更加丰富我们的技战术，然后使对方把在拉开对方正方阵容的同时，我们在切对方的肋骨，让他们进攻，然后我觉得这种打法
3: 真的是，就是不能老以传统的我们的长项在示人了，
2: 对，
3: 因为他们对我们要求太多了。
1: 要好就好在这场，在阵型上能够看得出来，吴教练在做一种试验，
2: 对，
3: 在做调整，对吧？
1: 在做一种试验，
3: 是的，
1: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啊。
3: 对，我们看到公屏上很多的朋友都在说徐州加油，一直关注，而且一直在点赞两位嘉宾的专业的点评啊。
1: 对，
3: 而且还有说雪剑加油，因为首发阵容里面有雪剑，雪剑非常不容易啊。
1: 对。
3: 然后还有朋友想让我们说一下这个首发阵容，徐州有哪些，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
3: 后卫是我们的3号武浩然，
1: 嗯，
3: 中场是我们11号赵子杰，后卫还有是我们的13号马浩辰， 朱轩勇、杨旭东、马一鸣、刘奕辰、艾丽、郑雪健、黎正杰、马一鸣啊，
1: 对，
3: 这是十一位球员。
1: 对，那各位你们今晚看大名单的感受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另外呢，有些朋友呢也想知道在此时此刻我们的现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
3: 氛围。现场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后面的大屏看到了吗？现在上座率已经越来越多了，而且看出来我们的球员应该都在现场进行热身和采访。
1: 如果说觉得这个视角可能看得还不太过瘾的话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在前方的记者安童，看看在现场此时此刻已经进展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安童你好。
4: 是我们徐州队的球员，他们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和练习。那这两天呢，我们徐州队的球员也是早早的来到了现场，虽然我们这次是客场，但是我们也是提前的做了场地适应的训练。那么再看到我们这边左边白色和蓝色训练服的是我们这一次作为主场的连云港队的球员。那这一次呢，连云港队他也是有主场优势在的，所以说连云港队相信今天他们也会发挥出自己非常好的实力。那大家也能看到现在呢距离我们球赛正式开始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大家看到我们现在正对面的球迷所在的区域啊，这边是散客球迷的区域，差不多已经坐了有二分之一了。那现在呢，在场外还是有球迷在陆续的排队进场。那同时，今天在现场除了所有的球员和球迷很辛苦以外，我们能看到现场各项安保措施做得也很好，比如说现在能看到我们在现场的这个安保警察，他们可以说是苏超赛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保障我们的安全，而且大家能看到他们全程是背对着球场的，他们看不到场上的形势，但是他们面向球迷来保证每一个到现场球迷的安全。那我们同时也看到这边是我们徐州的球迷大哥，是不是？我们是徐州电视台的直播，能不能采访您两句？
5: 哦，可以。
4: 您看球多长时间了？
5: 我是从2006年开始看球，
4: 20年了。
5: 哦，对，我20年，我93年人，在13岁的时候就开始看球。第一次看球也是在2006年的世界杯的时候，让自己晚上偷偷起来看世界杯，然后从此呢，就是跟足球就是结下了这个缘分吧，应该是说是。然后呢，到了高中，然后到了大学，基本上也是一直在踢球。参加工作之后，也在陆陆续续在不断踢球吧，就这样子啊。对，
4: 就是以前是偷偷看世界杯，现在来到现场为我们家乡球队助威，心情感受怎么样？
5: 是这样的啊，我是安徽宿州萧县人，现在定居在徐州，然后徐州也是我的第二故乡啊，我现在成家也是在徐州，找媳妇也是徐州的，所以说呢，我对徐州的这个感情也是非常的深厚。然后在徐州呢，从去年我们成立球迷会，以及苏超这个所有的这个比赛我都进行参与啊，今年在这个球迷会里面跟着12人球迷会一起陪同着这个徐州队的所有队员进行共同战斗，我觉得非常荣幸。我觉得我们的这份努力也能够被大家所接受和认可，这是我最大的一个荣幸啊，也是希望通过我的每一份的这个呐喊，每一份的这个努力，也能够让徐州队 球迷让这些这个球员们健儿们能够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
4: 今天我们徐州各大球迷会一共来了多少人到现场，您知道吗？大概一个数字。
5: 大概徐州让这边来了接近一千号人吧。
4: 接近一千号人。
5: 对。
4: 是几点钟就从徐州出发？您是坐大巴来的吗？
5: 不是让坐大巴，因为让徐州让离连云港非常近。大家这一次让出行呢都是选择自由出行，比如说有的人是自驾，有的人选择坐高铁，有的人选择让坐火车。我们让这一批是通过让坐火车过来的，今天下午3点左右的时候到的连云港站。
4: 3点就到了。
5: 对，到连云港站之后，连云港呢。

0: 让这边也是派了让接驳车，就我们让进行接驳，把我们带到了让这个连云港这个体育中心啊，是这样的啊。
1: 对于今天的这场比赛，您有什么想跟徐州的球员说的？也还有什么想对连云港说的？
0: 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们要作为徐州队的一个官方的球迷联盟其中的让一员，我想对徐州队的所有队员、教练组上想说一声。你们辛苦了，因为自从让去年苏超的开赛一直到今天站在连云港的这个体育中心上面，你们那都是最棒的，你们那都在让进行努力，让用你们的汗水给我们让呈现一场最美最壮观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对我们那样这一块也是作为一个报答，我们非常感谢你们。
1: 好的，谢谢您大哥。那我们现在继续把镜头给到我们的现场，我们看到现场球员也正在做采访的最后的准备工作。那这一次您有没有期待哪些球员的精彩的表现？
0: 这一场我比较期待的那就是我们大家前方刚才的这个排兵布阵已经出来了，徐州队打的是541，那边这个腰板上就是杨旭东，我希望让今天杨旭东能够在他的锋线上展示出他的实力和为我们带来胜利。
1: 好了，我们看到现场加油口号声已经响起来了，请您继续回去站等。好的，我们能看到其实我们徐州的各大球迷会这次也是准备的非常充分的，我们能看到现在在我们面前第一排是摇旗手，能看到我们整整一排的为我们徐州加油助威的旗子在整场比赛基本上都是摇不停的。那么再往后看，我们这边还有鼓手来用鼓声来让我们的加油呐喊的助威的声音更加的整齐，包括大家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彩带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上面也有口号围巾上面写的是什么呀？
2: 你们男人的，我弄绿的
1: 为徐州而战，能不能大家一起喊一句为徐州而战？
2: 反过来
1: 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场氛围特别热烈，我们3、2、1我们一起喊一下为徐州而战好不好？镜头给到现场的球员，那我们能看到现场双方球员正在做着最后的踩点工作，我们也非常期待今天晚上徐州和连云港的这场比赛能够精彩绝伦。那包括我们对面蓝色的区域也是连云港球迷所在的这个方阵，能够看到现场球迷越来越多，气氛也是越来越热烈。那我们再把画面继续给到现场。哇，现场真的太热闹了！
3: 太热闹了！
1: 我是看球的心态，看球的期待值已经到了顶点。
3: 对，
1: 刚才安东给大家来说了，好多的球迷都是从徐州
3: 对
1: 下午就到了连云港，一直为我们徐州队加油。
3: 对，
1: 那刚刚我们四个人也在这窃窃私语，看看今天徐州队的胜算有多大。
3: 对，
1: 咱能把窃窃私语的结果告诉大家吗？方便吗，两位老师？我觉得挺方便的，我们觉得70%。
3: 我们决定后来最终的决定是100%的尊重对手。
1: 对对。
3: 对，因为还是要打打麻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每一场比赛，其实你一旦松懈就会有漏洞，所以可能还是必须100%的一个这个去关注它。
1: 对。
3: 那今天呢，我们这一般情况下，在我们直播比较接近尾声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环节，
1: 猜比分
3: 啊。刚才呢，我们已经听到了两位老师给了一个大概的比分，
1: 是的，
3: 就是经过看到大名单以后，我们想知道两位老师对于刚才的比分的预测有没有变化。
1: 嗯，
3: 那刚才我记得我们刚才毕院长提到大概在
1: 2-0，
3: 啊，2-0这样。
4: 这我们
1: 王院长是2-1，
3: 对，
1: 咱们是2-1对吧？
4: 对，我是2-1，
3: 2-1啊。
1: 院长是2-1，
3: 对，你们觉得目前看到
1: 还改吗？
3: 还改不改？
4: 不改了，
3: 不改了。
4: 我觉得3-1，
1: 又3-1。
4: 我觉得看徐州队的这个阵容的变化吧，我觉得应该是徐州队是有所改变的。我觉得 更支持一下徐州队，
5: 更自信了。
3: 对，
5: 就是我们看到徐州队真的有所改变，无论是战术阵型，还是我们的用的这些首发的球员。刚刚还有朋友说，怎么样来看首发阵型？大家可以在无限徐州的公众号上，来看我们的首发阵容已经发布出来了。对对对，然后还有说怎么样投到电视上？您这边就是
3: 有一个投放屏幕，
5: 投放，对，直接底下就有投放到屏幕上就可以了，
3: 选一下按钮就可以了。另外，此时此刻呢，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一直会给各位发送各种各样的福利。
5: 对，
3: 如果说想让身边的人或者家人呢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中奖的话呢，一定要转发我们的直播间。另外，及时的点击一下预约按钮。下一场呢，我们会在这个主场迎战的是我们的
5: 无锡
3: 水蜜桃哈，
5: 是
3: 无锡水蜜桃。
5: 水蜜桃比下了，在6月13号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把预约点起来。我们离我们切近。我们奥体，那连云港奥体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3: 对，
5: 那接下来现在是18.8万的点赞，大家把这个赞点上来，我们在20万之前让他们进，好不好？
3: 好，
5: 大家点到20万赞，我们一起用20万的赞扬，20万的真心为徐州队加油。
3: 好，
5: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屏幕切到我们的赛场内。

0: 我是球爸爸，
1: 我是彭吉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2: 长出了新芽芽了，
1: 炭火烤了2000年，
2: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长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装修就是一场必须赢的比赛。
3: 我们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2: 精准的战术，默契的配合，勇猛的射门，坚固的防守。
4: 对，徐州文旅。
5: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江苏银行江苏超会玩，我是主持人王小亚。
1: 大家好，我是洪超，又到了周六陪大家一起看苏超的时候了。
0: 上周的比赛，三座城市的体育场涌入了11万多名现场球迷，更是没有一场平淡的比赛，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未知，每一个瞬间都能成为经典。
1: 没错，我们看到了连云港队绝不低头的韧劲儿，看到了常州队拼到最后一秒的执着，也看到了扬州队中场哨响时那些积压了太久的泪水和欢呼。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那个热血的夜晚。
2: 苏超第六周的三场比赛于5月16日晚同时打响，超11万名观众涌入各赛区球场，共同见证了激动人心的足球之夜。三场比赛共攻入8粒进球，戏剧遗憾与破荒成为这一周的精彩注脚。开场仅1分44秒，苏州队20号周关国便头球破门，刷新了2026赛季苏超最快进球纪录。第16分钟，周关国更是完成了漂亮的梅开二度，
3: 一个霸气的狮子甩头。
2: 然而两球落后的连云港队没有崩盘，
4: 来看这次长传非常精准，一脚直塞衔接到禁区里，这球没有出底线，捞回来后点跟进打门，球进了。
2: 第32分钟，连云港队的26号李传杰扳回一球。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29号姬浩翔在禁区外低射直入死角，
4: 哎呦天哪，
2: 将比分锁定为2-2。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是连云港队第二次在0-2落后的绝境下顽强追平对手。同一时间，常州球迷则见证了一场充满遗憾的失利。淮安队凭借上半场第24分钟的角球机会率先破门。
4: 怎么样？
2: 第50分钟，再次利用角球将比分扩大为2-0。
4: 好，禁区2.95。
2: 水一战的常州队全力反扑，
4: 看看这，哎呦，绕过去到后点，哇，终于来了。
2: 第79分钟，替补出场的胡明鹏为主队扳回一城，重燃追平希望。最后时刻，常州获得点球机会，
4: 扑通，哎呦，打在立柱上，
2: 可惜皮球击中立柱弹出，错失良机。扬州主场则迎来历史性的时刻，此前就一场胜期的扬州队与镇江队狭路相逢，上半场双方互有攻守，场面一度陷入僵局。下半场扬州队后程发力，第62分钟，7号吴雷助攻上前，66号景兴国在禁区内连续晃倒2名后卫，果断起脚破门，帮助球队斩获宝贵的赛季首胜，促使镇江达成14连败，对战13泰保全败的大满贯成就。本轮战罢，联赛积分榜发生显著变化，淮安队凭借本场胜利一跃升至第3，扬州队也用一粒进球挤进了晋级区。随着赛程推进，争冠梯队逐渐展露，苏超的悬念远未落幕。
0: 从2025年的8月17号到2026年的5月16号，整支扬州队、所有扬州球迷以及每一位扬州人等待这场胜利，等了整整271天，每一周都在希望和失望当中反复的拉扯，直到上周六主场迎战镇江，中场哨响的那一刻，全场沸腾。但是最让人动容的不是看台上的那个欢呼，而是场边那个再也绷不住的身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5: 能不能讲几句？努力了，今天这帮后来就对着这玩家拼搏，我们等了多长时间了？好长时间了，总算赢了一场球。我们希望没，下面我们还是一场马拼。

0: 爷，赶紧还我！小爷，那大家呢？
1: 平日里周指导不善言辞，面对镜头突然红了眼睛，泪水夺眶而出。这泪水是271天跌倒又爬起的倔强，是终于等到那句我们赢了的释然。这是一群从未放弃的人，从无数个加烈的深夜，无数次被逆转后的咬牙，终于换来那一声终于。所以网友们纷纷感慨，杨叔终于赢了，周指导终于睡个好觉了。最黑的夜里坚持走下去的人一定能看见光。致敬扬州队，致敬每一位不放弃的普通人，这片绿茵场永远被坚持者亮灯。同时我们也祝愿每一场拼到最后一刻的镇江队，愿大家的坚持

0: 样的一份事业。我希望就是我们全国人民都能够一起来看我们苏超，来我们江苏玩。
1: 苏超的故事从来不止于球场内，十三城的缘分早已延伸到了场外。那今年在宜兴的看台上坐着三位特殊的年轻人，去年啊，他们还只是普通的观众，在散场的人潮当中为一个素不相识焦急赶车的徐州记者伸出了援手，帮忙扛着设备一路从奥体中心护送到了高铁站。这一场比赛让几个陌生人就结下了缘分，他们互赠家乡的特产，成了要好的朋友。今年他们三人收到了一份温柔的回响，就是特邀观赛的请柬。小小的球票连起了跨越城市的惦记，一次帮助也续写了苏超场外的温情情谊。
2: 是啊，绿茵之上有球员机长相拥的默契，而看台之外是球迷彼此支撑的暖意。我们是对手，是朋友，更是江苏足球这条大船上的同舟人。每周的苏超比赛从来不是哪一座城市的胜利，而是整个江苏的狂欢。输赢只是90分钟的结果，但这份因足球结下的情谊才是苏超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
1: 在绿茵场上，我们能看到球员们的奔跑和拼抢，能看到教练席上的运筹帷幄，但是还有一群人，他们并没有出现在苏超的赛场边，却是江苏足球最坚实的根基。那今天呢，我们想给大家介绍一位特别的足球教练，就是来自徐州的李道生老师。
2: 是的，这位徐州球迷口中常念叨的80后教练指的不是出生年代，而是他今年已经80岁高龄了。在徐州老城区朴素老旧的街边公园里，没有专业球场的完备设施，一块小小的空地就是他坚守多年的足球训练场。那今天让我们来一起来听一听他与足球的故事。
3: 每天晚上都练吗，李导？
4: 每天都练吗？
3: 练多长时间？
4: 两个半小时。
3: 他叫李道生，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在徐州老城区的一个老旧街边公园。
5: 你一共带了多少孩子能数过来？
4: 数不清，那群众基础咋好，就像苏超这样高，我就有希望。尽自己微薄力量，我自己那个力量很小，是吧？自己水平也不高。希望徐州能在江苏又取得好名次，希望江苏在全国取得好名次，希望咱国家队能够在亚洲，在世界上，我一直梦想努力就这个目标，再带几个孩子出来，
5: 就哪怕是在这样一个小公园也可以，
4: 也可以，自己没做到的，看下一代孩子能做到吗？足球也是对我很重要，让我学会了怎么对待生活。人生中都有困难，我也遇到很多困难。你自己的坚，你有这个意志，你有这个梦想，就能克服你一直往前。
1: 各位李老师点赞。球员时代的李老师是江苏队的一员，那退役之后，他将人生的下半场全部献给了徐州的青少年足球。白天他在徐州铁路第三中学带着孩子们上足球课，而傍晚就在街边公园一遍遍地示范基础动作，一次次地扶起因为抢球摔倒而哭鼻子的孩子，这一干就是整整40年。李老师用一辈子的时间做着最基础却是最重要的事情，把一颗又一颗热爱足球的种子种在了孩子们的心里。
2: 是啊，如今征战苏超的徐州队当中呢，包括杜明阳、刘奕辰，包括韩亚林等十多名队员，都曾经是他亲手带出来的孩子。他们第一次学会停球，第一次体会团队协作的快乐，就是来自这个街边公园，来自这位老人温和而坚定的目光。我们无法预判未来还有多少热爱足球的少年会从那座街边小

0: 公园走向更大的绿茵舞台，但我们始终坚信李道生老师毕生追逐的足球梦想一定会深深影响着这些孩子们，他们会怀揣这份信念一路奔赴，而这份梦想终有一日得以实现。
1: 今晚三场对决可以说是看点拉满，其中一场充满悬念的比赛呢，正是连云港对阵徐州。那连云港上周展现了顽强的韧性，不仅打破了进球荒，士气更是直接拉满。而徐州呢，一向以顽强著称，加上目前积分榜中游的位置，所以这场球肯定是寸土不让。
0: 当然呢，领头羊盐城目前三战全胜，气势如虹，而环安刚刚拿下两连胜，状态正佳，第一对战第三，结局直接决定榜首是否易主。除此之外，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目前唯一没有进球的南通队，今晚他们对阵宿迁队，到底能不能取得赛季首粒进球，我们拭目以待。
1: 看球投票来打 call， 边看边玩赢福利，尽在爱荔枝苏超专区。在今晚的比赛开始之前，各地的赛前展演呢正在陆续展开。现在让我们把画面交给前方。

泱泱华夏，千年丝路绵长，山海相连，万里文明共赏。由连云港市艺术学校带来的女子群舞《丝路风华》，寄予着连徐两座城市相依共生、携手奋进的美。

人类半马纪录，获得2026北京亦庄机器人马拉松冠军的荣耀机器人齐天大圣战队队员闪电荣归故里，来到现场还带来了好兄弟荣耀600信心机器人元气仔。他们携手连云港市街舞运动协会，以科技之风为赛场助威，为双城喝彩。此刻齐天大圣战队队员闪电已开启全力加速，正朝着终点全速奔跑，让我们为闪电

我们的闪电以50分26秒的成绩打破人类半马纪录。冲刺了，感谢闪电，一飒爽一次。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江苏银行江苏超会玩，我是主持人王小亚。
1: 大家好，我是洪超，非常开心和大家一起观看本周的精彩比赛。
0: 凭借浓厚鲜活接地气的草根足球氛围，苏超的热度啊持续走高，也带动了全国多地本土足球联赛的蓬勃兴起。就在今天，东北超正式拉开序幕，辽宁、吉林、黑龙江及内蒙古四省区八支城市的代表队将陆续登场，开启一场北方大地的足球盛会。那今天我们的江苏观赛团也不远千里奔赴现场，给东北老铁们加油，让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0: 其实江苏与东北的绿茵情谊一直都有迹可循。去年沈阳文旅面向持有苏超比赛票根的球迷免费开放八处特色景点，今年在常州两地球队以球会友切磋球技，球迷之间更是其乐融融。东北球迷带来地道的沈阳鸡架，常州球迷为客队呐喊助威，一场球赛实实在在拉近了两地的距离。
1: 是的，这份情谊呢也在我们的身边不断的蔓延。有一位东北球迷从去年起啊就关注苏超，一直希望能到现场亲身感受一次苏超的火热。

0: 那今年呢，他幸运的中签开幕战的比赛，从大连打飞的到常州25个小时极限往返。出行前他在网上发帖咨询出行的攻略，就收到了500多条暖心的回复。江苏的小伙伴们纷纷对他表示热烈欢迎，还有人提出可以免费接送，让这位东北的球迷是倍感温暖。
1: 确实是非常暖心，东北超和苏超一样扎根民间，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足球圣殿，两地群众参与热情都很高涨，这份热情都化作了更积极的双向交流。今年几家江苏的小微企业成为了东北超赞助商，沈阳繁华的中街广告大屏上播放着镇江连云港地的文旅宣传语，你来我往，两地的友谊也变得更加深厚。
0: 纵然南北相隔千里，但热爱不分远近。我们也希望各地本土联赛都能越办越好，带动越来越多的人感受草根足球的魅力，也从中收获最本真的快乐。接下来连云港队对阵徐州队的比赛呢即将开始，同时我们也将在江苏体育休闲频道、江苏城市频道转播另外两场比赛。现在就让我们把画面交给前方。

狂风浩荡，山海同光。当炽热激情点燃港城绿荫，当两汉雄风穿越千年时光，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我们迎来连云港队与徐州队的豪情对决。一海一路，千里一气扬，千载潮起潮落，连云港山海相拥，开放包容，铸就了浪漫又坚韧的城市风骨。徐州成两汉文明厚土，崇文尚武沉淀出家国胸怀、雄浑刚毅的城市气魄。今晚，一城山海神话悠远，一城汉风文脉绵长，两座底蕴深厚的名城，今夜在绿荫之上，共赴热血之约，同展苏轼力量。屏幕左下角，今天现场体感温度20度左右，湿度是86%，期待两队的队员们在今晚的争夺都能够有出色的发挥。屏幕当中目前给到两队目前在积分榜上的座次，今天主队连云港队是目前排在第11位，而徐州队目前是排在第5位。我们经常说跟着苏超游江苏，连云港的美是山海灵秀与丝路风华相融，花果山的奇山秀水孕育西游记的奇幻浪漫，连岛的碧海金沙将东海第一胜境丝路东方桥头堡的气度娓娓道来。徐州的美是两汉雄风与江湖气韵相融，云龙湖的湖光山色绘就彭城大地的温润风雅，汉文化的千年底蕴将千古龙飞地一代帝王乡的豪气徐徐绽放。有人还说不止苏超还有苏味，连云港的味是山海馈赠的鲜活风味，是港城烟火的纯粹清甜。这里有梭子蟹，高鱼饱满，小海鲜鲜嫩爽口，讲述着港湾的温润热诚。所以我们剥一盘海虾，煮一锅鲜贝，抿一口海陆，鲜彻心扉，一个字绝。而徐州的味是楚汉传承的硬核风味，是彭城烟火的豪迈醇厚，有地锅鸡酱香浓郁，把子肉入口即化，诠释着两汉故里的豪爽匠心。所以一定连一把白蒜，卷一张烙馍，蘸一点甜醋，一口入魂，一个字管。两队的队员们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正在缓缓步入球场。这座球场连云港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位于连云港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花果山大道的西侧，可以容纳超过30,000名观众。而在去年4月升级改造之后再次投入使用，也是今年省运会的比赛场馆。向各位介绍，这座场馆距离花果山风景区如果没记错不到5公里，应该是4.5公里之外。所以大家在看完比赛之后，如果有时间也可以一定去花果山一览胜境。

博格仪式之后，赛前双方先礼后兵，对于今晚的争夺，当上海浪漫连云港遇上两汉雄浑徐州，一个整海听涛灵动洒脱，一个成汉起金大气磅礴。今夜的绿茵对决不仅是两支球队拼搏精神与赛场实力的巅峰对话，更是两座城市上海底蕴与人文风骨的激情碰撞。刚才屏幕当中给到的是徐州队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的大名单，一会儿我们结合比赛的过程给大家做进一步的介绍。今天的首发阵容，徐州这边相较过去的三场比赛有了一定程度的调整，看一看今天在不同位置的调整，胡毅军指导意欲何为，看一看今天在经历过不同位置调整之后，这支徐州队在客场比赛当中能够迸发出怎样的能量。画面给到主队连云港队，这是连云港球迷的国民女婿李海涛，期待今天他在连云港的门线上有着出色的发挥。赛前两边的队长挑边，主队的队长袖标是戴在姜卫鹏的手臂上，徐州队是郑雪健。今天这场比赛的裁判组主裁判是崔月祥老师，来自我们镇江。今天的视频助理裁判员是张雷老师。看一看我们等来了大屏幕当中连云港队今天的首发阵容以及大名单。两支队伍在上一个赛季的交手当中，当时徐州队是在主场2-1战胜连云港队，看一看今天的交锋。屏幕当中给到连云港队今天的大名单，同样啊，这套阵容包括今天连云港队的首发阵容相较过去的三场比赛也有一定程度的调整，一会儿我们结合比赛的进行给大家做进一步的介绍。在过去的比赛当中，连云港队首轮0-2不敌盐城，那么在紧随其后的两个客场比赛当中，两场比赛当中球队是展现出了很棒的临场的反应，先是在主场0-0逼平无锡，那在上一轮球队客场是2-2，在两球落后的情况之下最终是和苏州队握手言和。而徐州队首轮在自己的主场3-0战胜泰州队，那么第二轮的比赛球队去到客场和南通队握手言和，而在上一场比赛球队主场没能拿到三分，看一看今天这场球。所以今天这场比赛我们期待着连云港队能够在自己的主场收获第一粒主场进球，能不能收获第一个主场三分，同样也看一看徐州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客场能不能收获第一粒客场进球以及第一个客场的三分。画面是给到姜卫鹏，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当中，姜卫鹏在球队的中后场堪称球队后防铁闸。哇，屏幕当中我们看到两边的球迷都已经蓄势待发。好的，各位，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为各位现场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今天晚间我们这块绿茵场连云港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我们一起迎来的是连云港队和徐州队的争夺。今天主场作战，连云港队身穿的是蓝色的比赛服，上场比赛是从屏幕的左侧攻向右侧，而客队徐州队今天身穿的是红色的比赛战袍，上场比赛是从屏幕的右侧攻向左侧。我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的解说员洪超。开场一时给大家介绍一下两队今天的先发阵容，先来看客队门将位置上依然是35号玉苏派利，其他位置上有3号

五号然，先看这个球。三号吴浩然，十一号赵子杰，十三号马浩辰，二十号朱轩勇，二十一号杨旭东，二十二号马一鸣，二十九号刘奕辰，六十六号郑雪健，九十六号林振杰，九十八号马一鸣。今天的主队连云港队的首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上依然是二十三号李海涛，其他位置上三号姜伟鹏，四号谭兆然，十八号季新格，二十一号郭家宝，二十六号李团杰，二十九号金浩翔，三十五号穆佳欣，三十九号柳叶，六十五号房博凯，以及六十九号刘晨。这是开场刚刚一分半钟，我们将给大家介绍完今天的两队的首发阵容。连云港队获得前场定位球，跳起来到中路，中路偏后点，哇，这是第二下的争夺上，连云港队在徐州队的禁区当中突然获得了机会。刚刚开场的这个小插曲也给两支队伍的一攻一防啊都提了一个醒。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各位，本场比赛在我们江苏卫视频道荔枝新闻客户端、爱荔枝客户端、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视频号、央视频客户端、江苏省城足球联赛官方抖音号等平台同步播出，请大家关注。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这是防守过程当中以身封堵，刚才是杨旭东被裁判鸣哨。杨旭东大家注意，在徐州队的阵中，我在看录像的时候发现他在不同场次当中能够顶上去啊，和队友一起，和刘奕辰一起搭档进攻最前沿，也能收回来站在三中卫的位置上。所以在今年我们苏超的比赛当中，各支队伍的教练组都是充分内部挖潜。看看徐州队到禁区，这是一次身体接触，裁判的初判非常的明确且坚决。刚才是徐州队从自己的右侧发起的推进，虽然比赛刚刚开场，但是两支球队似乎没有太多的试探，都是把自己最擅长的进攻方式给拿出来作为一技能普攻。徐州队在后场并不着急，二十一号杨旭东的回撤，今天杨旭东的位置看着和过去两轮还真又不太一样了。开篇给大家介绍过，今天徐州队在首发阵容当中相较过去几轮比赛有了很大的调整，相较上一轮他们在今天的首发阵容当中有了五个位置的调整，所以看一看慧军指导今天主动求变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这个画面大家大抵能够看到，在上方是两队的教练员，来，一边是王银指导，一边是辉军指导，但是更重要是在画面的下方能够看到两支队伍在有球无球阶段他们的场上的阵型站位，一会儿我们结合比赛的延续给大家做进一步的介绍。在徐州队阵中，今天十一号赵子杰，十三号马浩辰，二十号朱轩勇，九十六号林振杰以及九十八号马一鸣都是出现在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这是徐州队相较上一轮比赛首发的调整。而对于主队连云港队，今天在首发阵容当中十八号季新格以及六十九号刘晨，那这也是连云港队相较上一轮比赛当中的调整。我们边走边看。

现场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听到球迷的战歌助威声伴随着海风声声入耳啊。并不着急，选择走左侧，11号赵子杰。赵子杰在去年苏超的比赛当中啊，九场比赛五场首发，贡献了两粒进球。梁旭东并不着急，选择往后传。连云港队在中场附近突然的小范围前压逼抢。最近对于王新指导的采访，相信大家都看到，给我最大的感动就是知而不避是最大的诚意。其实在过去几轮比赛当中，王新指导是承担了一定的压力的，但是每一场球连云港队都在进步，从拿到一分到落后的情况下连追两球，而且我们印象当中的连云港队港城的队伍向来如此，不惧挑战，不畏艰难。而对于徐州队来说，同样在过去几轮比赛当中也经历了考验，但是球员们在场上所展现出来的斗志给大家点赞。在前场刚才是基辛格在右侧面对多人的防守，边路看看能不能推上去，应该是皮球已经出了边线。这样的话是连云港队的前场界外球。连云港队今天开场之后，他们在中场的压迫给的非常足啊，这个画面大家能够看到，徐州队目前在锋线上顶着29号刘奕晨。刘奕晨是在去年的时候收到了我们南京工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是出自徐州的王杰小学。在去年我们在给大家送上徐州队转播的时候，我就不止一次提到过，在锋线上徐州队的用人是选择是比较丰富的。李团杰，李团杰来自我们江苏师范大学，在对面在徐州队阵中有至少12名是他的同学或者校友。徐州队阵中有不少球员都是出自江苏师范大学。先看徐州队这次转换，这是他们最擅长也最喜欢的阶段，送脚下，这球传的还是让人挺意外的，因为刘奕晨有身高，但是这个球并没有奔着头上送，而是走了地面。刘奕晨的身高是1米91，画面是给到李海涛。李海涛在这个赛季连云港队过去的三场比赛当中我们连云港球迷口中的国民女婿这四个字的含金量还在逐渐上升多次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而且他是这个连云港的冠男人，在他成长过程当中目前在同济大学。这是一次无球的身体接触所以裁判应该是鸣哨了。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成大是必有缘，看苏超和国元，国元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爱运动爱学习，618上京东买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报馆立减至高1000元，光明优倍 5.0 领先大力工艺减纳25%，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

三号吴浩然，吴浩然在徐州队之前的比赛当中也曾经出现在中卫的位置上，中圈附近，双方今天抢得非常凶。而且注意一个细节，刚才应该是连云港队这边刘晨和徐州队这边郑雪健在中圈附近的一次直接的身体对话，两边呢都是各自球队当中非常重要的进攻参与者或者发起者，所以这场比赛可能我们看见的地方球员们在努力的拼抢，而在我们镜头之外看不到的区域当中球员们也在想尽办法抢先手。看看这次就是这一下，在争抢球权控制球的时候，连云港队球员守球了。杨旭东今天又站在了中场的位置上，

后场稍微控一控，罗浩然的斜长传打得很直接，面对密集防守，通过两条边路的速度，亦或者中路的中锋的支点去创造机会。20号朱轩勇，从目前开场的小十分钟来看，两支球队对于各自的边路啊，都是作为主要的进攻方向。那画面也是连续给到各队的边路快马，又是一脚斜传，打一个反向，往右侧给，第一下没有停好。现在从进攻的完整度来说，两支球队都遇到了一些考验，因为对面的防守不管是提前量还是预判，先看到禁区，后过一下横着走，再转过身，一个人面对三人的合围，这个球稍微有一些难了。看看连云港队的反击，顶在锋线上应该是29号姬浩翔啊，果然姬浩翔在此前的比赛当中也有过非常出色的表现。他是出自连云港师院二附小，也踢过省长杯的比赛，所以对于此番继续代表连云港队出现在我们苏超的赛场上，他自己表示在带着儿时的梦想在港城追逐自己的热爱，而他拼搏的底气来自于身后的这座城市。边路看看连云港队走外线，这个球防守球员先下地，这一下的防守非常关键。13号马浩辰

前场的界外球掷出来，今天杨旭东的位置非常有意思，那如果没有看错，他大抵应该是站在了中场附近。他的身高是达到了1.90米，所以他个人在防守端的拦截会给对手制造不小的麻烦。以往徐州队在这块位置是杜明阳和韩亚林，先看左边路，停球稍微有一点大，看看徐州队左边路，看看这个球，角度如果拉得再开一点，再靠近边线啊，这个球刚才可能赵子杰前插把握更大。哇，这场比赛双方上来太熟悉了，所以没有任何试探，左边路连着汤摆脱抹到禁区吗？直接选择传，这个球传的球速稍微慢了一点点啊，因为在刚才马一鸣突破的过程当中，他似乎可能没有时机去抬眼观察队友的位置，所以下意识的把球先扫到门前。

在无球的状态下，今天这场比赛两支球队阵型收的都加了保险啊，所以大家会看到今天在后场连续的倒传，连续的换边啊，这样的场面会比较多。一脚长传打得很直接，送后防线的身后，

边路到中间，刘奕晨的回接，杨旭东，哇，这脚球第二脚的衔接很快，但是传球的动作非常隐蔽，所以连自己的队友的包抄前插也稍微慢了一点点。吴浩然选择横传过渡，林振杰再给马一鸣往前送，刚才有一次身体接触，刘奕晨现在更多的是背身拿球，因为连云港队的防线非常强势，抄起来，利用他的身高超过1.9米落下来，哇，这脚打门可惜了，没压在门框范围，在陷入到密集防守过程当中，刘奕晨依然用自己的身体作为支点，给两侧的队友制造机会。刚才是郑雪健，这个区域倒是让人浮想联翩。雪健同学也同样出自徐州的金浦西路小学，在他的成长生涯当中，他是把贝克汉姆作为自己的这个偶像，所以经常尝试远射，能够复制圆圆弯刀，也是期待啊，在我们今年的苏超赛场能够看到更多的雪健同学这样的名场面。

中场附近。连云港队把球给断下来，走边路，看看这个球。防守球员卡住了身位。徐州队，其实大家注意一个细节，今天在实现球权的转换之后，并不着急往前推。抄起来，小范围的二过一配合，还是给到边路十一号赵子杰。中场在中路附近，刘奕晨，这个球就在裁判身前啊，看得非常明显。刚才应该是穆嘉欣一直跟防到这块区域，在刘奕晨转身救李杰心理卫生的时候啊，有一次身体接触。上半场比赛20分钟，徐州队获得定位球。画面也是给到两边的主帅。

一个假跑，看看郑雪健抄起来，打在人墙上，还在禁区。二点球在弧顶处，徐州队球员刚才是扫了一脚啊，第二点谁都没碰到，紧接着皮球是落到了五号人的面前，当然刚才也是一脚背身不太好处理。看看连云港队，连云港队外脚背到禁区，我的天哪，这是什么样的剧本？上半场比赛21分钟，主场作战的连云港队率先取得进球，而这一次如果没看错，应该是利用徐州队防线上的一次失误。一会儿有慢动作，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一次前场的转化，哇，这一幕浮想联翩呐！因为在上个赛季，两支球队的交锋，当时徐州队的第一个球正是连云港队防守解围当中的一个失误，一个乌龙球。虽然我个人不太喜欢在比赛当中把乌龙球给大家点出来，但是今天的这个剧情真的是上个赛季两支队伍交手的翻版。哇，万万没想到第一粒进球会在这个时候以这样的方式出现。首先我们恭喜连云港队，但是对于徐州队的场上队员，尤其是刚才我们后防线上，我们不点名啊，我们后防线上的处理球的球员以及门将没有关系，因为前面过去的20分钟，两边在攻防两端大抵是五五开。哇，但这一幕太神奇了，苏超真的写满了想象力和创造力。胡指导加油，徐州队加油，连云港队也加油啊，王指导也加油啊，这一碗水端的全是汗。画面右上角刚刚一闪而过，先看，不会吧，在中线附近，在中线附近又是一脚远射的尝试。两边都加油，两边都加油。嗯，好球，看看中场中圈附近是一个1-2。边路有机会，又是一脚斜传，斜传直插。目前的这个比分对于主场作战的连云港队来说，毫无疑问是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当然对于徐州队来说，目前在进攻的完成度上啊，尤其是两条边路边中结合，如果说传球成功率能再高一些，那可能威胁一定会更大啊。不过现在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破连云港队的密集防守，如何破他们的低位防守。大家通过这个阵型啊，落到低位之后，一个532的落位大体是比较清楚的。那这种情况之下，对于徐州队如何去拉开场上的宽度，在连云港队落到低位，五名后卫站好了位置的情况之下啊，如何去调动防线的移动，并且寻找机会，这可能是要接下来慢慢琢磨的。插起来，45度，往禁区当中送。现在通过长传去找刘玉晨的头顶，包括脚下，通过两条边路去撕扯防线，徐州队都有尝试。那接下来进攻的锐度能够进一步的提升，想必一定是徐州队的球员以及球迷所期待的。而对于连云港队来说，在刚才一次转换的环节抓住了机会，取得了进球，喜从天降，也是希望能够更进一步。外围，外围，外围，这是刚过中圈，21号杨旭东的一脚远射。画面再次给到胡毅军指导，

这外球掷进来，看看看看，主动找了一个身体接触，哈哈哈。场上是对手啊，哪怕鸣哨之后，两边也得热情交流一番。刚才是刘奕晨在身后啊，和李团杰有一个身体接触，之前给大家也介绍过，两边的队员们非常熟悉。这脚球想送身后，想打得很直接。连云港队在今天这场比赛，他们的战术选择，尤其是反击推的那一下，踢的和过去两轮主场面对无锡、客场打苏州还不太一样。啊，那两场比赛在小范围过程范围当中啊，人数的增加，更加追求脚下的传递，但是今天打得太直接了。转换，转换，来看看连云港队。第一下其实屏幕上方，也就是进攻的左侧有，看徐州队快发界外球，边路拉开抄起来送身后，很清楚的后插上，哎，裁判鸣哨吹了这个接触是犯规。啊，提醒各位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 A 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看苏超拼活力，锦三麦角刘英。本节目由锦三生物赞助播出。更多精彩赛事，欢迎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多种直播人气玩法等你体验，更有积分好礼等你来赢。2026江苏广电总台苏超赛事报道，感谢各大合作平台鼎力支持，感谢本次报道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短视频合作平台抖音、特约合作媒体百度、笔记互动社区小红书，为我们和我们一同全方位重现精彩赛事，敬请关注。刚才画面当中我们也观察到徐州队可能会考虑换人调整，现在在防守的硬度以及进攻的锐度，尤其是进攻组织这一块，我们相信是看到了一些提升的空间。边路看看这个球，看看看看郑雪健，郑雪健今天是一杆明枪啊，现在在锋线上需要徐州队能够有其他的进攻点，能够拿球，能够传球。一对一的情况之下，现在两边都是五五开，但是这个时候因为比分落后，对于徐州队可能要继续加油，而对于连云港队，他们所擅长的在转换过程当中利用锋线的锐度，不仅能够把阵型给带出来，同时也能够在徐州队的半场尤其是禁区当中制造威胁。李团杰在连云港阵中，你像李团杰包括张瑞奇都是来自我们江苏师范大学，而在今年我们苏超徐州队的阵中，江苏师范大学贡献了11名队员，一名体能教练，而且来自不同的专业。看看徐州队抹过去吗？差一点儿，哇，防守圈上来的这一下时机卡得非常精准。今天徐州在中前场的锋线上顶着刘奕晨啊，作为中锋和支点，但是在刘奕晨的身边两条边路啊，需要踢出更好的锐度。画面大家看左下角，徐州队一换就要换仨，换上何远灿，换上苗润东，换上杜明。

阳。在此前的比赛当中，苗润东进球效率非常高，所以我们经常说加油苗润东，顺水又顺风，期待今天在逆风的情况之下能不能帮助徐州队实现翻盘。而且昨天正好是苗润东的生日，另外如果没记错的话，在徐州队阵中孔希诺应该也是昨天生日啊，给两队加油。

前场的定位球插起来，这是连云港队擅长的时间段了，看看好球抹过去，前场二打四三打四，禁区当中两点一点已经站在了禁区当中，顺势转移，哇，这个球分量给的小了，太可惜了。但是反击过程当中，连云港队他们的进攻完成度啊非常吓人，所以两边今天是又回到了各踢各的节奏啊。连云港队在无球情况之下，通过防守的侵略性、防守的强度啊去争抢球权，而在反击过程当中的锐度能够帮助他们迅速的推到徐州队大禁区线延长线的附近，而徐州队在进攻过程当中通过阵型的前压，通过两条边路啊频繁施加压力，那接下来看看谁能够更快的更进一步。后场的过渡，队友胸部坐下来，横向的转移，五号杜明阳开场我就在找，没想到杜明阳今天开场是坐在替补席，但是上半场比赛三十分钟左右啊，徐州队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一换换了仨，何远灿杜明阳和苗润东同时登场，而且在锋线上上半场开场没多久我所提到的杨旭东应该是位置有变化，外围的这脚打门稍稍偏出了横梁，郑雪健哇，这一脚球啊，大家看他几乎是原地摆腿，顺势拉球转身之后就一步紧跟着一脚打门啊，不枉我在开篇就给大家介绍过，在郑雪健小时候成长阶段非常喜欢贝克汉姆啊，今天我们已经见识到他的两脚远射。苗永东还倒在草皮上，看看连云港队，连云港队的进攻又来了，今天左侧呀应该是连云港队的黄金海盗黄金走廊，哇，这一次是三人的合围，

还是在中场附近，抄起来45度往前送，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换边看看徐州队在阵地进攻当中，现在徐州队阵型推得非常靠上三条线，这个球应该是出了底线啊，门球。50号何远灿，那同样是来自我们江苏师范大学足球运动专业的本科生。其实就在这一周吧，我们体教融合又传来了好消息。在此前，你像我们江苏师范大学2024年成为教育部批准的首批

这应该是刚才，哇，这是一个外脚背呀，大家看，外脚背呀，啊，四号谭兆然，谭兆然在之前连云港队的进攻当中就像一台小推土机，踢得非常强势，啊，这一下是外脚背呀，细品，太有想象力。我记得王一鑫指导在接受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可能过去最早的两轮比赛因为成绩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球迷可能讨论比较多，但是王一鑫指导说你们说啥我都知道但是我相信这两轮比赛，尤其是过去的两轮加上这个半场，连云港球迷一定会给王一鑫指导点赞。我们也期待着徐州队在经过换人调整之后，看一看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能不能在进攻端有所收获。点路，一个假跑，有一次身体接触，裁判鸣哨吹了攻方的犯规。提醒各位，成大市必有缘看苏超和国元，国元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爱运动爱学习，6/8上京东买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爆款立减至高1000元，光明优倍 5.0 领先纳率公益减纳 25%， 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后场并不着急，李海涛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啊，海涛同学是我们连云港灌南人，在赣榆读书，目前是同济大学的学生，而且据我了解他特别喜欢宠物，养了3只狗2只猫。哎，今天这条走廊连云港队打的是非常的兴奋且高效，那同时我相信对于徐州队的防守，他的右侧的防守也会格外的注意。边路一对一，一个小单车，防守球员卡住了身背，今天对于马浩辰的防守压力是比较大的，因为他所在的右侧正好是连云港队的主攻方向，

杜宁阳给边路，边路一对一横着走到禁区，哎呦，角球，这个球一瞬间，再来看啊，突然一个横向的摆脱，紧跟着左脚打进角，这是到目前为止徐州队非常有威胁的一脚打门，角球也是徐州队的甜点时刻。看一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定位球啊，能不能有所收获。看角球要前点，防守球员先解围，继续角球。

0: 边路，此时五度有起球机会，直接起拉倒门前。
1: 第一点呢，攻防两端都没能拿下来。
0: 再来看，这个球给到了中路偏后点的位置，因为前点都没蹭到。

0: 虽然现在处在无球阶段，但是连云港队他们的防守的强度给得很足，一旦让他们在中线附近拿到球权，这徐州队压力是比较大的。往那走，看看，敲回来，再给边路，姚振东，给边路，看看这个球，倒三角，上半场比赛42分钟，徐州队扳平比分。正是在边路发起的这一次进攻，倒三角给到点球点附近后插上的马一鸣同学，一蹴而就完成破门得分。哇，再来看，这是苗振东的分球，边路是马一鸣给到马一鸣。是的，我没说错，马一鸣给到马一鸣。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42分钟，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我们等 VAR 的检查。没问题，这样的话，一鸣惊人的马一鸣在边路的倒三角下底传中，艺高人胆大的马一鸣在中路衔枚即进，一脚破门得分，帮助徐州队客场扳平了比分。哇，这场比赛太刺激了，其实不禁浮想联翩。大家可以回味一下去年两支队伍交手的过程。我先话说一半啊，下半场因为咱们还得接着看啊。苏超写满了想象力和创造力，
1: 有缘福缘，新一代高端白酒。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让孩子省时爸妈省心的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赞助播出。
2: 告别盲目看课刷题， AI 时代学习要用新方法，我推荐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科大讯飞50000所中小学的选择，高端学习机领导者，孩子省时爸妈省心。
3: 雅迪冠能白沙二代，智能净化，越级高配。雅迪冠能全球销量第一系列。
1: 看苏超拼活力，锦三麦角流音，本节目由锦三生物赞助播出。燃情苏豪，燃动苏超，苏豪控股集团和您一起为苏超加油。世界舞台，强者争求，我们自强不息，蒸馏向上，奔赴属于这个时代的不同赛场，共同书写国家与民族的未来。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光明乳业乐在新鲜赞助播出。
4: 受到繁重工作
5: 掏空保护力，
4: 好在有光明优倍，每升高达220毫克活性免疫球蛋白，一口回归鲜活状态，
6: 这个月业绩翻倍啦，
4: 更强保护力，喝光明优倍。
1: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7: 买个房还要拉流水，还要交这么多材料，
8: 层层包夹，他们如何突围？
9: 想买房不必这么难，安家置业有求必应，江苏银行房贷。
10: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连云港队对战徐州队的下半场比赛。下面我们把画面交给前方。

好的，各位，跟随我们的转播信号，再度回到连云港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一起来看一看在今晚我们苏超赛场上连云港队和徐州队之间的争夺。下面比赛双方一边再战，我们紧赶慢赶，场边应该有换人的调整，我们一会儿结合公共信号的提示给大家做进一步的介绍。刚才画面当中我们应该是看到了连云港队的一伙木乃是在经过中场调整之后替补登场，一会儿我们结合转播画面进一步的确认。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为各位现场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连云港队和徐州队之间的争夺。下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连云港队是从屏幕的右侧攻向左侧，而徐州队是从屏幕的左侧攻向右侧，演播室是洪超陪各位一起看球。先看，这是40下半场比赛刚刚踢了20秒，哇！徐州队在进攻当中何远灿非常强势的切到底线，画面一闪而过，徐州队又在左侧有一次进攻尝试。在这里提醒各位，本场比赛在我们江苏卫视频道荔枝新闻客户端、爱荔枝客户端、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视频号、央视频客户端、江苏省川足球联赛官方抖音号等平台同步播出，请大家关注。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哇，每到上下半场我们都会感叹啊，现场我们能够清晰的听到两边的球迷们的助威声。到禁区看看，哇，这脚球打得精彩，扑得漂亮。这脚球万万没有想到，又是季浩翔他的左脚在大禁区当中，这一下的衔接，这一下的反应非常快，后卫的头球解围正好落到他的脚下，左脚一脚低射。但是更没想到的是，徐州队的门将玉苏扑艾利后了个正着，把球给扑了出去。今天这场比赛太刺激了，画面是给到看台，看台上连云港球迷的每一次挥舞旗帜都是带着山海相拥的辽阔与港城潮运的洒脱一起助威，而徐州球迷的每一声铿锵大喊也都藏着彭城汉风的雄浑与淮海大地的豪迈，热血并肩。定位球插起来，前点蹭了一下啊，裁判这个手是另一侧的角球，应该是防守球员蹭了一下，21号像是防守当中杨旭东啊顶了一下，因为他有身高，上半场比赛我们几次提到过他的身高是达到1米90，既能够顶出去作为中锋，甚至徐州队在此前比赛里边踢过双中锋，也能够拉回来作为中卫，一专多能。连云港队另一侧的角球开出来，姚润东把球给破坏出了底线，因为在他的身后他应该是用余光也观察到有连云港队的进攻球员的压迫。最近我们江苏足球也是捷报频传，你像苗润东啊，南通队的宋恒达，包括苏仙队的张同瑞都是入选了 U19 的国字号球队，即将出战土伦杯，25号也就是后天啊出发集训。跳起来看看这个球踢呲了，徐州队的转换，这个转换是连云港队在进攻选择当中非常重要的时间段，那所以他们当然看到徐州队在手转攻的一瞬间想要提速，关键一传行将要出来的时候迅速的前压，

王新指导和李团杰也是面授机宜，把细节做到极致。哦呦，拉球转身，看看这一下晃过了全世界，进了禁区，倒三角能不能？哇，这个球和上半场比赛徐州队的扳平比分的那个球很像，但是边路的突破要给李团杰上大分。原来王新指导跟他是这么说的，扔完之后来一个非常嘎嘣脆的摆脱。

看看徐州队脚下打进打出，因为中路的防守人是比较多的，还是选择从边路从内部45度，看看苗润东横着走，哎呦，看看好像是这一次身体接触之后，裁判鸣哨，画面是长时间给到胡毅军指导。上个赛季胡毅军指导在定位球阶段给场上队员们比了个手势，哦，这个画面看得还是比较清楚啊，有一次身体接触，比分呢，两支队伍现在处在同一起跑线，越是在较劲儿的时候，越是需要看台上球迷们的声浪注入更强更多更大的动能，因为狭路相逢勇者胜，当体能在逐渐消耗，当来打在防守球员身上，禁区当中应该是穆加欣啊，非常勇猛，果然是穆加欣，穆加欣在上个赛季我们苏超的比赛当中8场比赛8次首发啊，有一粒进球。哎呦，刚才还提到了定位球，提到了角球，画面也一直在找。我相信结合我刚才给大家的回忆，大家能够看明白为啥在这种时间段啊，一个劲儿去找我们胡毅军指导。来，苗润东。插起来，这个球应该是奔着前点去，

边路给脚下，这个配合上一次徐州队的阵地进攻这么选过啊，第一下从右侧去寻找机会啊，如果中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拿球转身形成摆脱，那么迅速换到左侧。看看连云港队在有球的阶段如何去组织他们的进攻。这一时间段连云港队的阵型压的是稍稍靠后的，但是反击的这一下，徐州队也明显加强了在中场附近的拦截。吴浩然，对于这场比赛，吴浩然个人来说一定要找回来，因为上半场比赛那次后防线是一个意外，

现在场上是遭遇战、消耗战，就看谁能够通过一个点来带动整体的进攻。两支球队也不同的区域、不同的阶段去寻找机会。在这里也提醒各位，重大

是必有缘，看苏超和国元。国元 B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爱运动爱学习，618上京东买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爆款立减至高1000元。光明优倍5.0领先纳率工艺，减纳25%，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看看外围，前场的定位球，我们看完这个定位球，哦，终于等来了胡一军指导。在定位球阶段的比划，

看看这个球如何去处理。外围，哎呦，这脚球，我的天哪！比赛55分钟，徐州队，哇，加油！苗润东顺水又顺风。这是下半场比赛刚刚踢了10分钟，徐州队前场定位球，胡义军指导比划了一个手势，苗润东一脚远距离的定位球直接送进了连云港队的球门。再来看，哇，这脚球球速很快，而且角度非常刁钻，它是打在了立柱的内侧，弹进了球门。虽然门将李海涛是把自己的身体完全舒展，但是这一下确实很难够得着。哇，万万没有想到，在主罚这个定位球之前，苗润东的走位甚至有一些飘忽，但是裁判的哨响之后，他一旦助跑，哇，给出了这一击，太精准了。这样的话，比赛56分钟，徐州队反超比分。我们也给连云港队加加油。下半场比赛踢到现在小12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期待着连云港队能够组织起更有威胁的反击和进攻。也提醒各位，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喝果园，果园微三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爱运动爱学习，618上京东买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爆款立减至高1000元，光明腰背 5.0 领先纳率工艺减纳 25%， 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赶紧回来看球，连云港队转身，这是杜明阳。越到困难的时候，其实这一幕我们在今年的苏超，包括在去年的苏超，我们连云港队的球迷们就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场上，连云港队的进攻就像海浪起伏着，稍微平稳之后又奔腾，每一次平稳都是为了重新集结力量，然后出其不意向对面猛攻过去。外围，看看徐州队的反击，苗润东脚尖轻轻一挑，这是徐州队擅长的节奏。刚才是谁中场拦截？这一下太关键了。连云港队场上队员不管是进攻端还是防守端，他们的韧劲儿，包括徐州队在进攻端他们的锐利感，可能无球状态下闲庭信步，但是他们的眼睛当中一直在盯着球，瞄着队友的跑位，他们脑袋也在飞速的旋转，找准时机。沿路

在无球的争抢过程当中啊，两边有身体接触，裁判也是及时的鸣哨。季浩翔的体能是非常棒，过去几轮的比赛他的跑位是非常飘忽，不管是顶在最前面还是拉回来到两条边路，通过位置的调整来帮助球队强调边路进攻。画面是给到看台上，比分现在从落后到扳平再到反超啊，徐州队的不管是球员还是球迷们在场上和看台上依然深情并且专注，而对于连云港队的球员们在场上依然踢得非常稳健且执着，而看台上的作为呐喊延绵雄浑。场边换人，徐州队换上38号乔子平。乔子平曾经是在徐州解放路小学读书，而在校期间也获得过市长杯的冠军，小时候灵气十足，曾经上演过零过七人的名场面。袁诺送外线，哇，这个连续的加速，连云港队的球员们在身位刚才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啊，利用自己的步频的调整去重新压迫徐州队的拿球队员。

姜伟鹏选择横传转移

徐州队在后场把节奏稍微控一控，那同样的问题啊，徐州队在阵地推进过程当中，面对连云港队在中线附近筑起的层层防线，也不太好去向前送，不管是个人突破亦或者传球的空间。二点球，边路

前场的界外球，因为右侧防守人比较多，所以徐州队选择换边。其实大家通过这个画面能够感觉到，连云港队防守的时候，他的三条线，这三道篱笆扎的距离还是比较接近的，此举呢能够在横向防守当中尽可能的去增大自己的拦截面积，同样在小范围当中，能够在防守端形成人数的优势。因为在上半场经历过换人调整，包括下半场比赛，目前场上在一对一的情况之下，徐州队的场上队员威胁是摆在面上，所以连云港队通过自己阵型站位以及彼此之间三条线的距离的变化来给予回应和回击。外脚被轻轻一弹，看看连云港队的进攻组织，到了边路走外线进了禁区，看看这个球，看看这个球，后点后点，哇，这脚球没有压在门框范围内呀，太可惜了。再来看，这还是在边路，这是此前进球的翻版的，只可惜这一次徐州队的防守球员第一下是马一鸣，一鸣惊人的马一鸣横着补过来，而在后点一闪而过应该是马浩辰吧，把身体甩出去封住近角的射门线路。哇，这脚球在反击的锐度上连云港队踢出来了，而防守端徐州队延绵不绝的防守。再来看这个角度能看得更清楚，苗永东这一脚球他的线路有多么诡异，而且在门将身前有一个弹地，皮球在接触草皮之后打在了立柱的内侧，弹进了球门。哇，这一脚球在过去的三场比赛，苗永东高效的进攻，高效的进球效率，帮他在射手榜一直领跑，今天延续自己的非常出色的状态。所以我们经常说，在省长杯的赛场上，他身穿江师大的球衣，讲述着体教融合的故事；而在省运会的赛场，他身穿我们江苏队的战袍，传递江苏足球的力量；而在国际赛场，他身穿国家队的战袍，也踢出了我们中国足球的希望。还是那句话，加油苗润东，顺水又顺风。马一鸣同学今天也送出了精妙的助攻，看看连云港队好球，前场断下来，这是李团杰，哇，李团杰今天是曾经有过非常棒的边路的突袭。哇，两边这一场比赛踢得太刺激了。又是角球的机会，29号姬浩翔来主罚，角球开出来到门前外围，二点球的控制，因为两边都在二点球尝到了甜头，所以防守端在二点球的处理上也格外的谨慎。边路连云港队又来了，45度第一下没有起球，走外线要下底传，二点球外围，哎呦，今天这场比赛的远射极有可能转化成世界波。各位，我们先敲个黑板，刚才这脚球打得非常突然且笃定，而且是狠狠地砸在了横梁上，太刺激了。
要稍微缓一缓，降一降节奏，降一降心率，连着这么攻防转换谁都受不了啊。这也是我们今年能够感受到大家，我们球员们在我们苏超赛场上他们的掌控力以及在比赛当中的合理性的一个细节。边路并没有给，选择走中间，哎，这是一个假动作，这是一个假动作，哇！还有到了左侧，又是连云港队攻到了禁区，一个踩单车，哈哈，稍微有一些遗憾了。一个单车过去之后，我们再来看，支撑腿打滑，

季浩翔。季浩翔在最近的五分钟的时间内连续有射门。哇，谭兆然的脚头啊，上半场比赛连云港的第一个进球就是他制造的。哇，这脚球今天他这双鞋回去得好好保存保存，今天这脚头太棒了，感觉太好了。也是期待着啊，两支队伍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都能够带来惊喜。过去的这五到十分钟之间，连云港队阵型推出来，而且通过边路来带动左中右三条线，而徐州队在反击过程当中他们的锐度，两边像换了一身球衣。边路横着走，看看徐州队的反击，有队友前插，前点没有跑，二次启动再加速，这个有点难啊，这个有点难，因为整个重心已经降下来了。

中场的一脚斜长传，给到边路，横着走，再找机会，外围，正面有风堵，所以不好起脚。哇，这场比赛，哟，这是徐州队，徐州队的边路，看看这脚球，并不着急。啊，这个问题就在于前面的传球稍微有一些犹豫，导致队友前插也一犹豫，这一犹豫就很难再合上拍了。啊，场面刚才我们隐隐观察到徐州队应该要继续进行换人调整，这球给的稍微有点大。 No， 这就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就是季浩翔的这个体能啊是真棒，真能跑。马一鸣倒在草皮上，今天马一鸣和马一鸣啊，百家争鸣，为徐州队有在进攻端带来了惊喜。借着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A 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徐州队换上崔子岳，换上杨浩，五号然被换下。啊，一会儿我们结合场上队员们的站位给大家做进一步的介绍。

五浩然被换下，换上崔子岳啊。嗯，裁判鸣哨了，吹了连云港队的球员们在中前场抢球的时候犯规。刚才的这一次接触应该是一伙木乃。哇，石队换上杨浩是顶在了。

0: 最前面
1: 啊。这个换人也很有想象力
0: 哦，
1: 到禁区看，再给出来，到了边路，再抄起来到门前。外围边路有看到了，但这脚球没有能够穿透防线。通过后场的过渡啊，徐州队现在在逐渐加强对于球权的控制，而连云港队只需要给他们一次球权的机会就能够掀起滔天巨浪。看看徐州队这次禁区当中稍微有一些空，横着走，再打，哇，这脚球一切都是计算好的呀。何远灿第一下接球之后右脚尖轻轻的一磕，紧跟着形成内接之后左脚的一脚打门。再来看，先是轻轻一磕，紧跟着左脚这脚打门，一脚低射，门将李海涛后了个正着。李海涛今天已经足够努力，角球乔子平来主罚，战术角球。走外线抄起来，横着走，哇，这脚球差一点点，看着很像啊。又是苗润东，再来看，刚才在边路乔子平传的也非常的聪明，没有直接起球，而是给了个倒三角，禁区当中的接应点其实都到了，但是他的这脚传球晃开了所有的包抄点以及防守人。看看连云港队，裁判谢明绍

李团结刚才在边路又一次尝试个人进攻突破，抹到禁区，联防队看看，哇，防守人这一下的选择很微妙，他的腿并不是往前走，而是用脚后跟去磕这个球，这个经常踢球的朋友就知道

持球队在边路，裁判鸣哨，郑雪健倒在草皮上，刚才应该是和谭兆然啊有一次身体接触。这两位呢，上场比赛给大家提到过，今天晚上31750多名球迷齐聚赛场，为两支队伍、两座城市加油助威。看台上，我们清晰地听到连云港球迷呼声浩荡，尽抒山海连绵的壮阔，而徐州球迷用铿锵的助威也唱出了大风歌的豪迈。定位球，徐州队的第二个进球就是苗润东的远射，当然这一次大概率会选择传球。看看和队友之间的配合，插起来到后点，哇，我刚说看看他和队友之间的配合，这一次就精准地找到了后点的杨旭东。其实今天大家如果仔细回忆，从开场我就一直在找杨旭东的位置，因为他之前和队友搭档过中锋，徐州队踢过双中锋，而在之前比赛当中他又踢过三中卫当中的中卫，站在了后防线。

我们看到了非常熟悉的王志鹏、吴东汉、哦，谭兆然被换下，吴东汉同学非常年轻，他是来自我们海州高级中学。那在今年连云港阵中有25名学生球员，其中有4名高中生是来自海州高级中学，而且就在上周吧，如果没记错的话，啊，这支球队还在奋战在省长杯的赛场上，吴东汉应该是有非常出色的发挥，所以看一看这个时候，替补登场，也期待他能够给港城的队伍带来更多的惊喜。

季浩翔被换下，换上王志鹏。我记得在去年，包括在今年的过去几场比赛当中，王志鹏在场上，他的进攻的串联，换上何新月，换一下季新格。何新月是我们目前啊在南京体院读书的学生球员，所以您看，在这个时候，连云港队先后换上了青年军、生力军，也是期待为我们苏超的想象力、创造力注入我们青春之力。年轻人，我们说最不缺的就是想象力和创造力，而这个时候，港城的队伍急需在进攻端能够带来惊喜。哦，看看。画面再给到杨旭东，就是杨旭东让人想起了华安队的何健，攻能攻城拔寨，守能坚如磐石，这就是场上的多面手。哦，看看连云港队，连云港队，哇，这脚球掰开爪把想兜一个圆角，但是弧线稍微有一点点正。再来再来，如果这个时候突然刮来一阵海风，没准这个弧度就出来了。再来再来再来，皮球依然是在连云港队的控制之下。转换，徐州队并不着急，在边路杨振东抬头观察队友郑雪健，选择转移到右侧，八号杨浩，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回来看球，郑雪健，他是今天徐州队的先发球员，又是场上队长。今天哦，画面给到杨浩，之前给大家也介绍过，你像徐州队的大名单当中，你像吴洪阳啊、杨浩、王玉龙，他是这三位是来自我们江苏师范大学往届的毕业生，都是来自体育教育专业。哦，人从当中还是被21号。杨旭东给抓住了机会，蹭到了皮球，又是苗润东。哇，今天也奇怪啊，也有意思，巧了，苗润东助攻杨旭东，马一鸣助攻马一鸣。

控制中场，但是反击速度弹出来这一下，哦，裁判的手势越位。黄金指导在用自己的掌声为场上队员们加油。今天对于连云港队来说，下半场比赛几次创造出了绝佳的机会，还有打在横梁上啊，只可惜运气到目前为止。当然，比赛还没有结束，还有机会。胸部填给队友，走外线，转身，再找机会传球，起脚。45度，这个球落点稍微有点浅啊，门将及时的出击，而且这个球呢稍微有点慢了啊，球速比较慢，姜伟鹏。

这两位是校友，李团结是现在正在就读于我们江苏师范大学，而杨浩同学是毕业于江苏师范大学，所以刚才是两位校友之间的直接对话。这个位置看看连云港队的机会，因为王志鹏是刚刚上场啊，所以他要找找脚头。在去年啊，我们连云港的比赛当中，尤其是定位球，王志鹏给我们留下过非常深刻的印象，也是期待啊，在落后被动的局面之下，看一看他的定位球能不能给连云港队带来惊喜。哇，这个就是细节拉满啊，做到极致。任强占了五名球员，看看王志鹏抬眼在观察，找起来，可惜了，没压在门框范围内。走，这个球是不是角球啊？场边再换，换上五号曹晓东，20号陈子妍，还有13号张金天，越换越年轻啊。你像陈子妍啊，也是 U22 球员，他是我们连云港青少训练中心培养出来的年轻球员。换上曹晓东，曹晓东有身高1米89，所以定位球的时候能用一手身高倒进去。哎呦，看看，哇，这脚球我们一会儿有慢动作再来看一下啊。其实大家仔细回想，连续的至少两下触球，我们看都不太看得清楚，更别说球员们在场上。刚才是谁门线解围？13号马浩辰。今天赛后一定要加一块把子肉给马浩辰。20串白串，落寞一卷，蘸一口甜醋。哇，刚才这个球门线就险呐。哦，这是用陈子妍换下李团结，曹晓东换下姜卫鹏，另外张金天换下刘晨。其实大家通过我们现场的转播能够非常清楚地听到现场看台上短促而有力的助威声。其实这一幕我相信在我们社交媒体上大家能够印象非常深刻地记得，我们连云港的球迷以及徐州的球迷，不管是主场作战还是随队远征，在看台上所爆发出来的那份劲。

刚才连云港队的这个换人呢，在保证防线高度的情况之下，换上更多的体能的生力军，能不能冲一冲？今天我觉得徐州队有其中有一个变化，就是杜明阳的位置啊，相较以往更加靠前，这是徐州队把自己的防线主动前置，在加强中前场的逼抢，这也是啊侵略性防守的一种细节。这就是我们经常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哪怕一名球员在场上的站位都能带动整个球队技战术，甚至是大方向的战略性的选择。

看看这个定位球，到禁区，第一下踢呲，哎，两下踢呲了。还好门将注意力非常集中，啊，杨旭东两下踢呲了，也是伸手向队友打个招呼。这个开玩笑不带这么开的，同样的玩笑还开了两次，第一下，但是第二下的衔接很快，但依然是没有完全解围出去，我这圆都没法圆了。

0: 画面是给到今天的看台，虽然比分落后，但是连云港队的球迷们依然用着延绵的高声助威来进展港城的长风风采，这便是从容且飒爽。而徐州球迷不管是比分从落后还是扳平之后彼此之间的遭遇战，徐州球迷用一声声呐喊在传承着古鹏大汉雄风，这是刚毅且热诚。
1: 哎，那个龙哥，你麦还没开？啊，好了，有了。

看看这个球，应该是徐州队的前场界外球。

良好。这外球掷进来，小范围看看连云港队能不能迅速的把球给摘出去。徐州队的队员也在想尽一切办法把节奏给降下来，把球尽可能远的停留在距离本方球门的区域。界外球掷进来，看看徐州队的反击，连云港队就地的逼抢，非常果决。哇，中场附近球权是回到连云港队的控制之下，底下外围还有，边路正面一对一有防守人，走外线强行的

0: 找机会传中，但是防守人在区域当中三名徐州队的球员筑起了篱笆。这样的话，主裁判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最终呢，在这场强强对话当中，连云港队是收获了主场进球，而徐州队是拿到了客场三分。对于咱们球迷们来说，在这场比赛我们听到了山呼海啸，也看到了汉风豪迈。山海连云，潮连天，绿荫方寸，港城气象万千，大风起兮云飞扬，攻守乾坤，鹏城豪景万丈。今夜的非凡苏超，拼搏至山海，进取酬壮志，高吟连城诀，长啸大风歌。我是洪超，各位晚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江苏银行江苏超会玩》，理财选江苏银行，苏超一起赢，买苏银公益理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喝国元。本节目由国元 V3 战略合作播出。爱运动爱学习，6·18上京东买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爆款立减至高1000元。光明优倍 5.0 领先纳绿工艺，减纳 25%， 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那我们今天的比赛呢，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连云港队对阵徐州队的比赛，最终比分是1-3。洪超，咱们这场比赛还是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时候吧？
2: 我觉得首先谈一谈我们徐州队在今天这场比赛。我们经常说足球是圆的，今天对于徐州队来说，在上半场比赛的进球，亦或者下半场比赛连续两个进球，你像马一鸣给马一鸣助攻，苗润东给杨旭东助攻。对吧，我觉得一切都是缘分，但是这份缘分背后就是在场上啊，球员们在关键的时间点，不管是手转攻的一瞬间，亦或者是在定位球机会出来的一瞬间，徐州队球员把握机会的能力以及他们的赛前的针对性的布置，这一点我相信让大家颇为感叹。当然呢，我相信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对于我们连云港队的球迷们来说，首先对于这个比赛结果一定是稍有遗憾，但是在这场比赛我们连云港队也是收获了自己主场的首个进球，而且是在场上对于球的控制、传球次数似乎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能够在反击过程当中先声夺人，率先取得进球，也为我们港城的队伍点赞。还是回到我们中场所提到的，对于上海之城，我们连云港队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所展现出来的韧劲儿，以及我们经常说在渔夫出发之前似乎不知道渔获收获如何，但依然满怀期待。这场比赛也为我们连云港队的球员以及球迷们点赞。
1: 好的，大家不要走开，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来聊苏超，先进一段广告。
3: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续写绿茵热爱，誓起长江万顷，风过太湖烟波，潮涌黄海无垠，脉动运河千年，以热爱至13城，江苏银行苏超联名卡重磅发布。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喝国元，国元 V3 邀您共赏苏超赛事。新一代中柱，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让孩子省时爸妈省心的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赞助播出。
4: 告别盲目看课刷题， AI 时代学习要用新方法。我推荐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科大讯飞50000所中小学的选择，高端学习机领导者，孩子省时爸妈省心。
3: 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 A 畅快全方位。
5: 5G 加的 A， 让分享快人一步，让热爱同步直达，让信号无处不在，让办公高效畅联，让决胜毫厘之间。5G 加的 A， 畅快全方位。中国移动，
3: 燃行苏豪，燃动苏超，苏豪控股集团和您一起为苏超加油。世界舞台，强者争雄，我们自强不息，蒸馏向上，奔赴属于这个时代的不同赛场，共同书写国家与民族的未来。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光明乳业乐在新鲜赞助播出。
6: 早八通勤，耗尽保护力，好在有光明优倍，每升高达220毫克活性免疫球蛋白，一口回归鲜活状态，更强保护力，和光明优倍。
1: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另外两场比赛。那宿迁队对阵南通队的比赛，最终比分是1-2，而淮安队对阵盐城队，目前比分还是0-1，比赛还在进行过程当中。所以欢迎大家赶紧打开我们的爱荔枝客户端，来一键进入到我们的苏超专区，来继续关注。在球迷圈里继续来畅所欲言，来留言互动，那你的精彩评论呢就有机会登上我们江苏卫视的大屏，更能赢取超多的惊喜福利，欢迎大家的参与。那我们下周江苏银行江苏超会玩将会继续陪伴您一起来观看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的比赛，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0: 是来恭喜一下，
1: 恭喜徐州队，
0: 先恭喜徐州队，然后恭喜第二场竞赛成功3-1。
1: 对，
0: 然后再恭喜一下我们直播间3个球，
1: 哎，今天都压准了，朋友们啊。
0: 是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什么奠定我们今天的基调了？嗯，首先刚开始给你弄个大胜，
1: 那可不，
0: 今天胜的还比较大。
1: 而且呢，而且我的这个道具还都在呢，这个。
0: 哎，对，我们的
1: 这个
0: 金箍棒还在。其次呢，是因为我说了吧，那我们舒舒服服的能赢球，对不对？哎，
1: 那今天果然在最终的比分上，我们。算大胜了，
0: 我们觉得是的，哦，而且其实网友们还挺能砍的，
1: 对 对, 对, 对，
0: 他说徐州虽然说3-1，但是4个球都是俺们进的，
1: 还说第1球是礼尚往来，
0: 对对对，还去年的一个乌龙，
1: 嗯，
0: 看我们徐州人在这个礼仪方面还是比较厉害的，哎，
1: 对，欢迎回来啊，这里是正在给各位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客场对战的是连云港的特别节目苏龙凯苏超。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0: 我是你们周末看球搭子苏苏。刚才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抽奖当中，
1: 对对对对，
0: 我们这次还是会给大家赠送的是汉服的体验消费券，大家只要看左上角有就抓紧时间点进来，
1: 对，
0: 回复就可以了。
1: 好，
0: 本次直播我们要感谢一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徐州文旅集团主要承担的是全市旅游产业和资源的融资建设、综合开发、运营管理。那华山七里呢，作为市文旅集团旗下的汉服品牌，以汉高祖刘邦的赤霄佩剑为 IP， 将汉文化、汉服元素融入生活、旅游体验的各个环节，使千年汉韵薪火相传，让华夏衣冠再耀鹏程。
1: 本次直播还是要感谢一下豪顺装饰的全程协办支持，看苏超比赛选靠谱家装，徐州豪顺装饰全程协办，在徐州装修，看过豪顺装饰再做决定。
0: 同时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3级甲等等口腔医院，守护您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1: 还是要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鹏城大肠烧烤、怀柔装饰、徐州研学专属 IP 小朋友的全程支持，还要感谢大碗剧场的大力支持，还要感谢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
0: 是的啊，其实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很多，
1: 对，
0: 我们今天主要是跟各位一起来说说就这场球，我们请两位专家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好不好？先从毕院长猜的巨准3-1，从2-1哦，然后看了我们今天首发阵容之后，那个我们毕院长说，我觉得胡指导今天是有调整的。
1: 要调整，
0: 所以为了这个调整，我再加一球，加的好准。

0: 呢？
1: 3-1最终啊。
0: 您说说您的心路历程，然后再评价一下。
2: 应该说这个3-1猜中的话吧，可能还有一点侥幸啊。这样的也是抱着对徐州队胜利的一个坚信。然后我从开场来看的话，其实徐州队确实是做出了一定的变化。但是的话呢，这个变化可能是我觉得不是很成功。然后他反而踏入了连云港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在这一点上呢，我就觉得就是胡指导他的这个临场的这个指导能力就体现出来了。所以说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可能大家都觉得要半场之后可能才会换人的，
0: 对，
2: 直接就换了3个人。
1: 对，
2: 所以说这是我觉得是徐州队这一场能够胜利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在主教练这上面，在这个位置上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决定。另外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徐州队的那个乌龙球，可以说是偶然，但是我觉得也是必然。因为那个段时间连云港持续的对我们防线进行了这种冲吊的这种施加的压力。其实对于这个后防线的话，队员他们在这种持续性压力下确实就容易犯错误。所以我觉得那个乌龙球呢，既是一个偶然，也是一个必然。是他们是确实是连云港一开场这个战术确实是做得很好。但是呢，反过来之后我们在调整战术之后，我们刚才说了，徐州队今天不是抱着边路死打，
0: 对吧？
2: 我们是在边路边中结合，而且呢是打内部这个位置。
1: 对，
2: 所以说我们第一个进球的收获就是从内部突破之后传中，
0: 对，
2: 然后收获了一个进球。然后第二后边的两个进球呢，包括苗文东的这个任意球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角球发球也好，其实结合如果说结合连云港的上一场输的那两个角球的话，就说明连云港他在定位球上防守可能是有问题的。然后胡指导可能也确实是在赛前针对这个连云港的弱点也是做了精心的布置，对吧？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苗文东那一脚任意球确实是非常的漂亮，
0: 太漂亮了
2: 啊！这要是在这么远的距离，而且是一个反弹球，门前的一个反弹球，对守门员来讲它是非常难防守的。
1: 对，
2: 最后呢，其实我还想说一下，就是我们守门员艾丽，因为连云港这个一开场下半场一开场的时候有一脚非常危险的这个射门，
1: 对，
0: 是的，
2: 那脚球守的是非常的漂亮，然后呢力保了我们球门不失，然后保证了整个下半场徐州队的进行。
1: 对，
2: 最后还是为徐州队加油。
0: 哇，太棒了！
1: 谢谢编长。
0: 而且今天我们真的看到了几个特别巧的一个组合，一个是马一鸣来助攻，马一鸣，对不对？
2: 对对对，
1: 还有小苗和
0: 苗旭东，双马。
1: 挺有意思的、
0: 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
1: 比赛。
0: 哎，对，然后当时说实话啊，就在胡指导换人之前，我的心还在这儿呢，
1: 还在嗓子眼
0: 呢。但是换完之后啊，我就觉得整个节奏就好像舒适了很多，是不是啊？
1: 对，所以节奏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对，
2: 因为我们一开场是等于是在跟着连云港的节奏在走，
1: 毕竟是
2: 所以说打得很被动。
0: 而且看的过程当中，我终于明白了刚才我们的毕院长说的，为什么就是连云港喜欢开长球，就他们每一脚球都是这边路，
1: 大开大合，
0: 直接踢到对方边路，然后直接就冲上去了。咱们徐州队喜欢双边传，
2: 对吧？逐渐的去渗透他。
0: 对，咱们是慢慢的，他是直接的一个。但是今天两边其实比赛都不错啊，都挺好的。
1: 我们也想听听王教练对这场比赛你的心路历程和感受啊。
3: 刚才卞院长讲了很多，我觉得今天胡指导在开场想针对前三场比赛做出一些变化，但是可能他自己也感觉到了效果不是很好。
1: 对。
3: 然后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右路持续的在被对方突破传中，最后造成了一个我们自己队员的一个乌龙球。然后胡指导及时的去把苏明阳、苗远东换上来以后，我们马上这个局势就发生了转变，球权大部分就在我们脚下。
0: 是的，
3: 可能胡导一开始想的就是我们都上一些年轻队员，他们想跟我们拼中场去绞杀，我们也换年轻人跟他们去在中场去进行绞杀。但是他可能后来他自己解决了，效果不太好。然后包括换上来以后，杜明阳在中场的拿球串联，然后苗人龙这种球星球员的在场上发挥的作用，以及我觉得今天大家表现都很好，连云港也很可惜。今天连云港说实话有很多机会，我们在看的时候特别多机会，他有门柱，有横梁。
0: 对。
3: 然后快结束的时候还有一个球就接近于空门了。他们
1: 明显上
0: 就差一点点运气。
3: 对，差一点运气。
1: 对。
0: 刚刚我们还在分析一件事情，到底主场带给我们球员更多的是优势呢，还是压力呢？对不对？尤其是上一场我们也在主场的时候并不是。 挥的十分的精彩的情况下，所以我觉得主场优势这个词啊，下次我们可以少用。
1: 但是你看今天我们对待比赛的，我觉得整体的姿态上可能更加的认真了很多。
0: 对，
1: 在整体的防守上，整体的细节的布局上，已经能够看得出来啊。
0: 对。
1: 但我觉得你看啊，其实我们前面三场比赛呢，我们是有胜有平
0: 有负，
1: 那这一场呢又是赢，那接下来可能更多的，我觉得此时此刻啊。我们副指导可能在更衣室里面要跟球员们讲的就是戒骄戒躁，
0: 对，把这场忘掉，下一场再从球开始。
1: 这应该是王教，应该是非常熟悉，作为教练，在这种赢球的情况之下，一般会给我们的球员会讲哪些方面的内容？
3: 首先我觉得今天徐州市的更衣室一定是很欢快的，
0: 对啊，很开心啊，
3: 肯定是一个狂欢的状态。
0: 对，
3: 胡指导肯定也会去跟球员去说一。包括赛后的录像分析，
0: 是的，
3: 肯定也会做了。就像我们刚才讲了，戒骄戒躁，
1: 是吧？
0: 可以嗑着瓜子看了。
3: 可以，
0: 我这个球踢的还行哈。
3: 认定球员的好的地方，也要把不足的地方再去给他们进行细致的总结，然后做好下一场的准备和体能上的恢复。
0: 是的，你看啊，这个很多的朋友都是在说要戒骄戒躁。
1: 对，
0: 丁安松还说徐老大讲究先进主场。
1: 还有人说徐州赢了，但也挺讲究，送人一球哈。
0: 对，而且穆先生说，其实连云港踢的也不错，对吧？
3: 对。
0: 而且他们前半场我觉得还是有点压着我们在打的，球权也
3: 非常有冲击力。
1: 对，
0: 非常有冲击力的一场比赛。
1: 对，其实我觉得在现场看应该挺爽的。对，因为你经历了一个乌龙球，然后我们又想回来，
0: 搬回来，
1: 我当时想的是能搬回来一个球，没想到搬回来三个球，你的这个心情会逐渐的在迭代当中啊，对，应该非常的开心今天的这场酣畅淋漓的一场比赛啊。
0: 那在接下来呢？接下来我们还有好多场比赛，那您下一场可是很难。很厉害的一个球队了，无锡队
1: 、
0: 无锡队今天超级强。我们刚才也对一些关键球员进行了分析啊，就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因为我们要对下一场球要做一个前瞻嘛，两位教练也都是说的，说无锡队今年非常非常强。那针对下一场无锡队的比赛，我们有哪些务实性的一些建议呢？就是赛后在这段两星期的时间之内，
2: 我觉得应该是，首先是徐州队还是要有自信，还是要增强自己的自信心，因为我们下一场是主场，虽然刚才说要忽略主场的优势，
0: 对，
2: 但是其实主场怎么说呢，对队员来讲呢，还是有一定的那个，我们还是有一定主场的优势的。第二个的话，我觉得是我们在技战术打法上还更应该坚决，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自己摆在一个弱者的姿态上，坚决地打防守反击，因为我们徐州的前场的这种队员的这种特点，速度也好，还是这种穿插跑动配合调度也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去坚定我们自己的打法和信念。另外的话呢，这种还是我说的，就是说徐州队的我们的进攻呢，就是说还要多一些变化，在前场的这种进攻上的变化还要再多一些，然后后边呢。其实防守我觉得虽然可能今天就有一个乌龙球，但
0: 是
2: 我觉得防守队员还是拼劲很足的，
0: 是的
1: 整体还不错，
0: 是的。你看丽丽就说还是要抓一点细节，
1: 对，
0: 继续细致的布局一下，对不对啊？
1: 孟说无锡今年很强，希望下一场咱们徐州加油啊！
0: 真的是，
1: 对，王教您觉得下一场我们踢这个无锡的时候怎么踢？踢法上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
3: 我觉得下一场比赛我们还是先立足于防守吧。我们要重点盯防好对面的明星球员，像刘宇豪。他们前场有几个很厉害，还有一个去年是踢过中甲的，好像。
0: 那超级厉害了。
3: 在中甲好像还进了很多球。我们要
0: 超级射手了。
3: 要重点把这两个球员的盯防给他，压缩他们的空间，不能让他们轻易的拿球转身。
0: 是的。
3: 一旦他们拿到球了，我们局部要形成很好的协防和保护。
0: 对。
3: 不能给着你，这样上场我们。你看高驰，你就给了他那两步空间，
1: 对，
3: 他可能就能打出一脚很有质量的。
0: 是的，
1: 所以要逼得紧一点。
3: 对，
1: 防守非常重要。
3: 我认为我们徐州队打防守反击，我们更有优势，因为我们前场球员很快。
0: 对，
3: 你像我们，你看现在世界杯那个法国队，他们之前是世界杯冠军，他们是这么厉害，他们也打防守，因为他们有姆巴佩。
0: 对，我们也有，
3: 我们也是
0: 西周姆巴佩，
3: 我们有姜苏姆巴佩，姆巴佩这样，他上就是把阵型收回来。

0: 对，
1: 然后抢到球以后，娃娃就有充分的空间去利用。啊，我们如果压得太靠前了，第一他们能力也很强。相反的话，我们压靠前，人家的阵型往后一收，苗人龙也没有太大的空间。
0: 是的，是的，
2: 对，
1: 嗯，我觉得我们是有机会的，
0: 有机会是吧？
2: 有机会。
1: 我们现在已经超过无锡队了，现在排名第二了。
0: 是的，
2: 对，所以我们对
0: 这个其实这个排名，我觉得不能看。
1: 对对。嗯。
0: 本来我还沾沾自喜过一次，后来就发现戒骄戒躁这四个字真的是个祖训啊。
2: 对，应该把成绩应该确实要有的时候，虽然我们取得很好的成绩啊，
0: 对，
2: 但此时此刻平静下来啊。那还有一些很多朋友在问下一场比赛的时候，小苗上还是不上啊？
0: 对。
2: 那其实这也是大家很关注的，我们这个徐州队的关键先生，
0: 对，
2: 下一场的一个持续的情况。
0: 好多小伙伴都在问啊，你们。
3: 应该是去参加可能
2: 关于小苗
0: 下一场下一场和无锡，
4: 对，应该是
1: 我问马一鸣，马一鸣说他参加。啊，
0: 你问马一鸣。
2: 关于小苗上不上的问题呢，我们等到后面那一场比赛就知道了。
0: 对对对，我们目前也不能说，要万一有临时有比赛呢，我们都还是尊重球员自己的选择。
2: 对，因为他现在也在为长进
0: 啊，
2: 对，效力啊，所以他的很多的赛程呢，有的时候要根据双方的调整。
0: 那是的，还有小咕咚说，为什么我们现在战胜了，暂时领先无锡队，是因为无锡队才踢了三场，咱踢了四场了，所以
1: 我们下一场不就和他就是榜二之争吗？
0: 榜二之争，
1: 如果把他赢了，这不就等于是六分球吗？
3: 确定了这个位置。
0: 是的，就是，好像很紧张的样子。我现在还是觉得董宋这道比较
2: 对
0: 那个，就是把这个麻醉剂给大家打紧了。我们就说自己不行，我们是个弱队，不行，对方非常强。
2: 其实今年我们徐州队有好多的球员，大家都非常期待，包括大家在网上一直叫得很亲切的老二。对，也希望暑假的时候能够看到他的身影哈。
0: 对。
2: 那还有朋友问到说那个这个几比几是吧？有些朋友可能错过了，3-1啊。3-1。
0: 对，还有说谁赢了？徐州队赢了。
2: 对。还有一些朋友说两位嘉宾分析的很精彩，期待下一场能够继续解说。
0: 是的，下一场我们是6月13号啊，6月13号，大家记得把这个预约点起来。我们场下有预约，因为大家都知道，看我们不光有很专业的评球专家，我们还有超级多的福袋，
2: 对，
0: 啊，然后我们还有第二现场，我们还有实况，
2: 对，
0: 就整整陪着大家一晚上啊。
2: 这是最新鲜的一个现场，而且下一场呢，大家也都知道水蜜桃的这场比赛，
0: 对，
2: 也同样非常有看点。先锁定一下，点击一下预约按钮，您如果说应该是出现在屏幕的下方啊，点击预约以后，下面一场6月份的比赛呢，我们徐州队在主场对战无锡队，也希望在这场比赛当中又能够看到一些新的看点出来，好不好？
0: 这边还有朋友说，徐州是遇强则强，蒸蒸日上。
2: 对对对对，还有朋友说6月13号在哪踢？应该下场
0: 在徐州。
2: 咱们
0: 6月13号我们是主场了，在徐州奥体中心来踢啊。比赛怎么样了？比赛结束了，比赛的成绩是以3-0我们胜利，作为一个终点的记号啊。
2: 那各位，你们关注徐州队的哪位关键先生？
0: 3-1
2: 然后
0: 我说了3-0，
2: 你们关键对。对，关注的是哪位球员，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继续打出来，期待在后面的比赛当中能够更多的看到他的身影和他的出场。
0: 对，还有朋友说，我们要打败邪恶水蜜桃。好了，我们要恭喜一下客场作战的徐州队，火力全开，拿下这场酣畅淋漓的对决。我们的球员朋友们远赴客场依旧是气势如虹，进攻呢是犀利连贯，防守呢也是稳固严密，全程掌握的比赛的节奏，而且将我们彭城的足球的硬核实力，还有我们赛场的气魄呢是完美的展现，斩获了客场的大捷啊。
2: 那整场比赛呢，看点十足，看的人也是心潮澎湃，这份胜利是球队平日刻苦训练，全员凝心聚力的最好回报，同时呢也是向坐镇主场的连港队送上敬意啊。那本土作战的队伍呢，能够敢打敢拼，纵使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也不曾松懈，尽显港城球队不屈的竞技的精气神，未来的赛场大有可为。
0: 我们真的非常期待在6月13号看我们徐州队主场来对阵水蜜桃，就是无锡队。那接下来呢，我们大家要进入广告，大家可以在我们评论区继续抒发自己的感想、自己的感受。我们的抽奖还在不停当中，就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别我们四个人给大家 say goodbye 的时候，你们就啪光了。不是这样的，我们还有广告，我们希望大家继续。对，在我们的直播间送给大家的一些奖项，然后你们再抒发，再说一下咱徐州怎么好。咱徐州下场咋踢？咱们先以球会友，好不好？那各位小伙伴，我们下一次主场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1: 再见。
2: 我是球包包，
3: 我是彭奇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2: 长出了新芽芽了，
3: 炭火烤了2000年，
2: 烟火串起人世间。
3: 彭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2: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4: 装修就是一场必须赢的比赛。
5: 我们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4: 精准的战术，默契的配合，勇猛的射门，坚固的防守。
6: 对，徐州装修。
7: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8: 做手淘，我们不玩花活，只认两个字：新鲜。
9: 当日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还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10: 彭城大昌烧烤，新鲜为本，地道徐州味。
11: 这里是荣耀的战场。
12: 时间22点整。
1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7: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情网，张学友。情网的歌词表达了一种深情的情感，描述了恋爱中的人为情所困的痛苦。这首歌旋律流畅，张学友深情富有感染力的演唱，细腻的演绎，使其成为一首经典之作。同城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陈洁仪，入戏太深。

陈洁仪入戏太深，黄桂兰作词，吴旭文作曲，创作者将戏剧的元素用到整首歌的创作中，剧本般的歌词，光影般的旋律，营造出虚幻迷离的梦境感。随着陈洁仪极具张力的演绎，听众仿佛置身剧场，跟随角色的情绪起落，沉浸式体验一场酣畅淋漓的情感大戏。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露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正方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0000，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方环保漆全线升级，立交20000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移情别恋，来自郭峰。当年听到这首歌，或许你并没有太多感悟，只是觉得旋律太悲伤，现在听起来各种滋味就会涌上心头。这是因为我们经历了许多，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分享，来自田震、苏永刚。

分享来自田震苏永康。美好从来不是静止的，它需要被分享被传递，就像风会把花香吹到更远的地方，分享也会让一份美好变成无数份感动，让这个世界慢慢变得柔软又明亮。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Shoot the Moon， 逐月之殇，来自 Norah Jones。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过火，张信哲。张信哲的歌往往在柔软中富有穿透力，深情而不滥情，尽管唱着爱情的哀愁，却总能给孤独的人一丝温暖。作为一个唱了一辈子情歌的人，张信哲曾经在过火里唱过的一句词，无意间竟也成为自己爱情路途的写照。每每听起他的歌，总会觉得那绝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段人生，一场执迷，一团水与火的碰撞。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志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杨乃文，我离开我自己。

杨乃文，我离开我自己。人生总有一段时光，要学会从喧嚣里抽离，告别执念，告别过往，也告别浮躁的自己，安于独处，接纳冷清，在安静中与内心温柔相逢。杨乃文的清冷唱腔，把孤独唱成了自愈，把离开自己活成了与内心的和解。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曾经的你，许巍。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你给我一片天，成龙。成龙富有磁性又略带沧桑的嗓音，缓缓勾勒出一段深沉的情感故事，仿佛在我们眼前出现了一位历经风雨的江湖侠客，面对心爱之人，心中满是愧疚与疼惜。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 Cyndi Lauper True Colors， 真实的色彩。

Colors， 真实的色彩，来自 Cyndi Lauper。 这首歌用电子和流行摇滚元素的音乐风格，传递出对人性、真实自我以及和平与爱的呼唤，鼓励每个人都能勇敢地面对自己，无畏展现出真实的自我。这首歌曲不仅给人们带来了音乐上的享受，更让人们在生活和成长的过程中更加深刻地理解了自我价值，找到了自我认同。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只要说你爱我，来自王杰。

0: 备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3: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

0: 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1: 北京时间0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

0: 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北京时间1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6: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北京时间2点整。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这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有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心碎一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北京时间4: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
3: 哎哎，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北京时间六点整。
2: FM 一零三点三，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三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来自陈绫贞，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小时候听这首歌只是觉得旋律好听，长大后再听才听懂了歌词里的深意。是啊，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陪得起我千山万水的旅程。人生就像一场旅行，我们都希望能有一个知心的人在身边，一起走过风雨，看遍风景。一首热歌，还有陈峰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任贤齐，午夜。

任贤齐五一五一。这首歌带有拉丁的热情，节奏明快又热烈，就像年少时对爱情毫无保留的渴望。那种渴望不是成熟后的深思熟虑，而是像饿极了的人对美食的渴望，直白又急切。这就是青春爱情的模样，热烈且滚烫。伴着清凉旋律，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的电波里和你一起轻松出发，迎接崭新一天。一对一，来自梁静茹。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

0: 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4。

致敬音乐人杨明煌，用尽一生的爱，来自华语群星。这首歌的原版是由杨明煌作曲的，这次的重新演绎更是充满了深切的怀念。众多歌手带着对杨明煌的敬意与追思，完成了这场充满情感寄托和音乐传承的演唱。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 Rhythm of the Rain， 雨的旋律，来自 The Cascades。

Rhythm of the Rain， 雨的旋律来自 The Cascades。 来自美国加州圣地亚哥的瀑布合唱团1962年发表了他们的首支单曲，并没有太大反响，但是之后他们推出了这首 Rhythm of the Rain， 却得到了爆炸性的成功，在流行榜上获得了第三名，同时更勇夺抒情歌曲排行榜的冠军。不过这支乐队有些生不逢时，在披头士席卷全球的年代，他们的唱片逐渐被人们淡忘，但这首单曲却成为音乐史上的一首经典之作，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千年之恋，来自菲尔乐团。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李玟《好心情》。在那个年代里，李玟就是洋气的代名词，而这首《好心情》更是让人们真正感受到东方面孔居然也能够如此热情爽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共享清晨的惬意时光。新的方向来自周华健。

华健，新的方向，这是周华健早期的歌，他的鼻音特色还不是很明显，不过声线已经很有辨识度了，充满了青春和活力，仿佛一个帅气阳光的大男孩张开双臂迎风走来，摇下车窗发丝飞扬，都是满满的青春。我是小光，燥热的夏日清晨送上一首清凉旋律，陪伴着穿行在徐州大街小巷的每一位听友。七天，来自张瑶。

陈晓东心有独钟。1995年香港宝丽金唱片力捧陈慧琳与陈晓东两位新人，陈晓东凭借阳光气质与扎实唱功脱颖而出，1.8米的模特身高，笑起来露出的小虎牙让他自带亲和力。1997年陈晓东推出首张国语专辑，标题主打心有独钟，不仅成了他的成名作，更让这份深情刻进了一代人的青春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来自王力宏 Selina 人。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来自王力宏、Selina、任嘉萱。旋律流转间，你是我心内一首歌，勾勒出了爱情最美好的模样。它是心底悄然绽放的花朵，是思念汇聚成的河流，是想把对方留在生命里的执着。王力宏与 Selina 的歌声，一个深情，一个甜美，将爱情里的悸动与坚定娓娓道来，让每一个聆听的人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浪漫回忆。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 If you come to me， 来到我身边，来自 Atomic。

0: 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7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勤情况还是不错的，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情况板的提示，小心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锦绣二重唱，一同去郊游。1995年成立的女生组合，虽然已经很久没出过歌了，但在对于现在充满商业化气息的歌坛，他们的音乐更显得弥足珍贵。这首歌轻快，从容不迫，道出了与朋友一起游玩的快乐。山水徐州，烟火鹏城，夏日清风搭配动人歌声，小光陪着你平安出行。完美生活来自许巍。

完美生活来自许巍。许巍用他那温暖的而略带沙哑的嗓音，描绘了一个关于理想、关于自由、关于简单生活的美好愿景。他让我们相信，即使面对生活的种种不易，只要心中有梦，就能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完美生活。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 ，Happy Boys and Girls， 快乐男孩和女孩，来自 Aqua。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左边。感情里最难过的不是不爱，而是明明相爱却走不进彼此心里。就像歌里唱的，用右手的温度去捂热左边的心，却始终差了那么一点。后来才明白，有时候有些期待注定会落空。漫步鹏城清晨，感受夏日微风，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旋律里把新的一天过得明亮又晴朗。算你狠，来自陈小春。

红砖条。算你狠，来自陈小春。这首歌出自于陶喆的手笔，如此贴切地用歌词和旋律塑造出陈小春外表调皮捣蛋、内心执着坚定的形象。炎炎夏日，一路歌声相伴，开启元气满满的夏日清晨。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凤凰传奇最炫民族风。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令牌，令牌。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36乘以18等于
3: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4: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9: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房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10: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1: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赤裸裸，来自郑钧。在当今社会，人们常常被各种物质和表面的东西所蒙蔽，而忽略了真爱的本质。真爱不应该被金钱、地位或其他外在因素所左右。别让早起变成苦差事，不用追赶时间，享受着独属于清晨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Anywhere is 四处皆然，来自恩雅。爱我

Anywhere is 四处皆然，来自恩雅。听着这首歌，就像是在经历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有甜蜜的回忆，也有分离后的痛苦与思念。每一次聆听，都像是在心底重新撕开那道还未愈合的伤口，让人痛并快乐着。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衢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Sugar in the Marmalade， 来自黎明。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五百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2: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8: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9: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0: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1: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FM103.3

还是朋友，来自张雨生。张雨生刚出道时发的合集叫《六个朋友》，这首1995年发行的《还是朋友》是为了找回宝哥刚出道时的那份纯真。歌曲为流行风格，情感的流露非常真挚，纪念了宝哥当年乐坛初期的回忆。云龙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把平凡清晨过得超有范儿。蔡健雅 True Love。

True Love， 来自蔡健雅。这是一首只听前奏就会爱上的歌。其实在爱情中没有天生就适合的一对，在生活的打磨下，你们会变得异口同声，会逐渐心有灵犀，不谋而合，终于一天你会庆幸还好是他。晨光正好，夏意盎然，好听的音乐不间断。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跟着节奏出发，一路顺畅不 emo。 黄品源，流浪的心。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8: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8: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波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勤情况还是不错的，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小心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0: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11: 大家好，我是玉军，感谢收听美文雅颂。进入小满节气，万物生长旺盛，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今天咱们一起在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诗词中感悟小满景致。

我觉小满，作者欧阳修。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龙头麦，迎风笑落红。小满，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每年五月二十号到二十二号之间，是太阳到达黄金六十度时为小满。小满后，天气渐渐由暖变热，并且降水也会逐渐增多。明年有小满、大满、江河满的说法。小满标志着炎夏登场，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类等夏熟作物，籽粒饱满但未成熟，故称小满。